0: 户籍，早去一点，中国对碰巴户的户籍上路。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中午呢，找意义我们宇宙奥车的美男，在上古坡一个知名的江涌区的瓦屋的一家加入我们，要一个名字叫做“小枕头与旧佛”的茶藤多种，一部古写文案正与蒙多自我对去。该呀、细细的美的，可六千五百公里以外，我们宇宙古人的自我摆出啊，是一色一色。茶藤之类呢，可奥车废物巨人上来抽我，可直接挂。我连保证给整个车棚的女仔女妹，茶藤对宇宙的文案，过下打我的当第三个一些啊，么子，连打我的宇宙本地的物件房哎、车哎、机油啊，连那电煤棚，足空用的上古铺。因为几只女茶的个作用，给个茶藤的吃的每日的生息度，让子你可以控制宇宙多的个农民日家，抽息要得背，来抽。
1: 就是我们在开新加坡这个餐厅的时候，筹备整整一年时间，大概有半年在做一些供应链的事情，要合法合规的把我们的黄鱼、梭子蟹、带鱼输送到新加坡去，
2: 时间还得短。
1: 对，都是空运嘛，在温州你去菜场去买的这条鱼，它不是第一天的海鲜，可能是三天五天的，就是我们能拿到当天的小船的海鲜，过个两天三天到新加坡问题还是不大，
2: 相当于跟自己温州人吃到的是一样的，
1: 差不多啊。
0: 连人连五年的产品们啊，来凑五年的给宇宙南国些茶藤，由宇宙小枕头街区开到三姑铺的中医西味区，在给一个作秀充满着中改红的茶藤多种，结巴一买五个年是我年把老家火给炖鱼，本意一买古爷是宇宙的乐见心，菜大一买是行对的宇宙菜，半年不得小枕头宇宙佛在多的也是发喜行业里，店内的葱油我鹅过哈山来那宇宙对水猛菜，可当咋个鹅鱼来那煮同鲜吃，富江年是咸阳的行多有宇宙这个节目，阿样的来多的吃卡的过往的一家成长来错误。
1: 就我们这半年多来啊，接待了很多全球知名的华人，新加坡本地的高净值的一些人群也慢慢知道我们餐厅，也很喜欢我们的菜，比如说我们的葱油黄鱼、温州鱼丸汤，喜欢我们的客人一周来六次。
0: 负责大日黑娃日记，宇宙南国协人为你中改改呢演戏人日的背主啊，一色行迷人，连人连五年的三样女王，宇宙要一个茶样吃你，在我就无我去等错这份中上可以去熬过呢写给宇宙故事。董事长我总以给改一卦，该写给啊指点也是故事我们目前红多尼格来那宇宙系统车棚，该每日呢是由宇宙啊自己用来的，偏上个小户呢也是几只巨桶的故事。看你一俩买的越差的自个支付是脑空的物质，顾客多种只要不往宇宙囊吃吧，给都也是我就帮的给消费者。
3: 基本上我刚开还是针对白领企业家平时来吃饭的虾子肉，比如说永嘉麦饼啊、梅菜肉丸啊、老鸭煲啊，就卖得非常好，各大酒店的主厨同行的都来打卡了，所有的食材蔬菜盘菜油冬菜所有的海鲜都温州过去了，人家说原来温州菜这么好吃的。
0: 所以我就知道这个宇宙茶样吃你的话，在一黑南疆水路普通大的当与上队队啊，开始宇宙菜茶汤，同意还是找加亚中改红的该作秀，中国队队伍那个类型。对南国县东海与国府宇宙农民娃的当队队的车棚带来的多的日子。这里宇宙每日早去宇宙早些世界的摆奥，只要一点我们宇宙帮的茶样吃你，直接推出早去的比价之路。给了你嘞，我们宇宙你带我奥车的户籍泰国，和宇宙协会者带我上机将上你泰上母色捧在协会的视角，接乎了你呢带宇宙南古协给个奥车巨同结巴的挖掘可用，将用火色呢阿样的玉米的一个对在生产挖古红奥在楼嘎的当行都指点宇宙南古协的差距，让家一将必备宇宙的啊都嘎塞我。给了你过去是给你上课的娃子女的有要的宇宙帮的娃汤娃的居然的一生把鸭子洞给居然了南古鞋给给谁的啊，举次了作秀有茶娃酱这颗取车鱼过水晒错的当古的得水茶鱼的背盆多种啊，是一年啊是户外当过美自家给一配宇宙南古鞋茶鱼在帮的摆对的同古在国卖铁区区行到茶鱼的碰吧负责没主宇宙帮的吧，给了你本子泰国奥车的抽上之类我哈中国对奥车鼓手早去宇宙早些世界
4: 最近的就是我们温州人家烧去，特别是上海跟杭州开店的非常多，都是知名度比较高的，都是十二月份刚刚开出来的，生意很好。
0: 也就是瓦地采样骗人蜗牛意外的民事经济可是这瓜。2005年以来，宇宙南古县茶馆在北疆以后，我就得当地和你生意一改卡手长期的特色，将我就一改带货，都加上我一将开去即将爆个纪录的茶馆。始终啊，许多一部分是由宇宙采样的蜗牛在导致之类的。另外，在瓦地的宇宙采的茶馆有一个主动的特点，本是宇宙西推红梅，以得生有茶瓦匠的多次。在古色古西挪中此人那一个瓦匠多种，对于去给你是古些东海与古府非无我尼格宇宙农美瓦的当宇宙西推美在主的菜棚。我今天宇宙南古些茶馆在黑奈瓦区区还给多个人娘色得了熬色的都得红梅。
4: 沿海的每一个地方都会有不同的，我们的特点是清鲜，更注重鲜度，采购量短了更能体现这个新鲜度。你像鱼今天如果不做放到明天味道就不一样了，这条鱼很新鲜，我们不会去油炸也不会红烧，就清蒸。
0: 另外宇宙有一家采样的老板，我总以你娘们管宇宙红粉的沙黑外茶要将地铁都熬的要死，熬菜的抗美年是被过撑大的，行自觉你给个派啊女人来给生息女美给撇上来你一行无论多得成年人行自乐给机括养在给在干。这故事啊，我们宇宙能给求给碰那个正常，我们宇宙才早些黑奶娃给国库的日子呢，可以过破裂一个体质得来难物那一个得来。我总以
1: 本身我们温州的物产是挺丰富的，将有跳鱼、海瓜子、以上油蒙刀鱼，还有黄鱼、带鱼、鲳鱼、黄鳝鱼，还有西鱼，山里有春笋、马蹄笋、冬笋。我们走遍了这么多城市，相比温州更丰富的没有了。温州菜呢是讲究亲友亲切，注重原味自然，符合了现代人的健康的饮食习惯，刚好适合温州菜走出去的时候。
0: 根据统计，目前我们温州总的要物价物产和国二东伯尼要播撒的楼马呢，方北在宇宙一百步在改顾客地区，人类阶段沙棒在改，一图宇宙都得给沙黑外茶子女和世界宇宙能给其他摩路要塞。2005年宇宙呢不接触。

0: 一系列个雨中红梅的出口，给个学生的娃的阿在以后啊，开个房地，给你给把子娃在上过铺课养你，只有做开啊突击日记，再试一试通过抖音的奥车碰吧，只有做台奥车和宇宙网户能够立足中改早些时间。
1: 其实我们这次上海开了以后，就是我们也受到蛮多甲方的关注，北京也有，因为我们在新加坡做的还不错啊，有印尼那边客人过来吃的。觉得我们温州菜在那边有市场，想把我们引到那边去。26年我会有计划就在新加坡再去做一些大众化一点的餐饮，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温州菜。
2: 居补奥玉王姑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3: 岁数特殊，不胜美，不胜错，这类娃年说说，这类酒不落脱。
0: 玉酒呢？过玉酒屋，
4: 月赛开始舞。
5: 玉酒屋是第一家的。
0: 我你咋你呢？
6: 玉酒呢？
0: 我你管你虚无
6: 宇宙屋
4: 夜里啥生楼才疼你光屋的宇宙屋外啊人子啊你就没看到过那管你啊
0: 是鬼给摸摸的给摸
4: 茅台的毛
0: 啊摸的给摸、
4: 啊、摸
0: 摸没给吃饭也问你过摸成你们
4: 啊茅草
0: 是摸成的我要蒙蒙里一摸
4: 啊名列前茅
0: 哎是给给人啊给你我宇宙让你有点给都有就是冷嘛
4: 啊你
0: 就是人有三级嘛
4: 啊摸哦我晓得吧打不起来子你到过来了
0: 摸给嘛
4: 啊对摸给啊
0: 给我给你个都是豆高摸给给是鬼都是豆
4: 啊今年呢

0: 哇哟，楼梯给脚，我第一个摸开，这个楼梯给脚的，行长气的，行长气哦，这个，三五十公分，带，你是，这个，这两个字俺妹是冷，
1: 冷，树，小木冷，啊，双木林，
0: 小木冷的树，你给俺嘎达呀，外面当我是冷哎，冷木哎，上冷哎，哎，西冷哇，给妹陪着过呢，我你过是生。
1: 啊，生冷饮，
0: 树枝的枝，这个是俺的行头呢，容易都找。
1: 贼么？
0: 啊，贼。对，但是行头呢，我认为一枝一枝。
1: 哦。
0: 因为这几啊，别个一枝一枝，我你养我们可以过养行头，有叫那个日本菜，那干到枝。
1: 放冷藏，再一。
0: 啊，别难过了。
1: 一枝一株一株么？
0: 哎，一枝一枝，我你知道吗？马虎那个，我把一枝一枝。
1: 对对对对对。
0: 在这你给行头呢是。
1: 一个树枝的枝呢
0: 是日贼，
1: 啊贼呢，
0: 这个贼，啊这个等于原来那位不就那个是俺位不就着，这个也没我一知帮晓得几娃三贼，
1: 啊节外生枝，
0: 不是几娃三枝，
1: 啊这个，
0: 是帮一个晓得亏的吧，
1: 嗯，
0: 另外个是杯，竹杯个杯，
1: 啊茶杯的杯，
0: 嗯，个没一个没是这酒哎，这四个个叫那吃门，就杯，
1: 竹杯茶杯，
0: 啊酒酒也买家干杯，
1: 啊干杯，
0: 哎，谢了不要紧明年啊，我跟你过啊，我天啊。
1: 开水先喝一杯，
0: 啊，
1: 开水先喝一杯，嗯，
0: 把开水一杯，啊，白开水一杯，哎，把我给你这个白酒给叫那，
1: 绿子，
0: 啊，不要过的，几杯，
1: 奖杯，
0: 啊，是吧，啊，另外给面是吃枢纽的枢，
1: 啊，枢纽，
0: 你看你看我你普通你写一个鱼那边个鱼，行头那你为都找，
1: 四鸟，
0: 我四鸟，
1: 啊，四鸟，
0: 哦，现在这个是种树的树，哎。
1: 树个
0: 晓得，我有酒都吃个，吃啊！一个名字忙里买个居酒，
1: 啊！
0: 哎，这个我那个行情有，我又不知道都走干什么。另外一个名字，酒也给种上，给不完，我就跟我爸。
1: 种树呢？
0: 啊，是些种吃鸟，啊，
1: 吃鸟，
0: 啊，是些些，嗯，我要给豆样，给人家那个豆样，给另外一个是要的那啊，可以都种去，给人家在具体，让我们老多个水果啊。
1: 适合不是地里和大锅那过过啊，
0: 是这里要让谁？
1: 给都把给个那个。一头去
0: 给他谁烧？
1: 啊，
0: 我你下辈子吧。嗯，另外给每日伢子煮，柜子的柜。
1: 啊，做煮么？
0: 煮煮个兄弟，一般过次我你是养用机会养哎，把这个要干哎，把这要猛的么子？
1: 嗯，
0: 还是些煮。
1: 啊，
0: 自煮。
1: 啊，橱柜嘛，啊，哦，
0: 我你给日本要过的啊，柜台先生啊，那个多你抽西，这个用你让鱼呢，我你我这个柜台先生，哎，是呢啊，居家，
1: 抽屉，
0: 抽屉是西，居家你给盖又是行货你的，
1: 货你的哎，你这个居家是，这还是橱格，
0: 橱格。
1: 但是我你不是柜格，
0: 柜格啊，我你这个这还该抽屉，也是柜子的一格一格的，
1: 啊，这个，
0: 跟我行样一，知道吧？抽屉，嗯，我你个柜格，居家，是不晓得可以的吧？
1: 但是，嗯，
0: 啊，另外给没当过是，我你三五多种行些药家的，给都煮。
1: 菊啊，
0: 给是一种日暮，水果你啊，俺不识呢，水果。日暮在那富士行谁啊？
1: 啊，反正多给是个，嗯。
0: 啊，反正多给是个啊。
1: 嗯。
0: 我给是背部给背。
1: 啊，琵琶的琵。
0: 啊，跟那个有。

0: 扶楞我个意思。螃蟹壁虎跟他四把洗四把。
1: 哦，四板。
0: 哎，四把洗四把。
1: 懂吧？
0: 啊，硬洗硬，四把洗四把。
1: 啊。
0: 我给你是变什么变硬了，像板子一样的八级。板结在一起，
1: 板结有，
0: 板结，概念背过十
1: 年，
0: 我概念是东坝的夹层，
1: 东坝夹层是
0: 干啥？啊，
1: 东坝的夹层咋回事？
0: 哇，屋里脚都盖板。
1: 哦，摇藤鼓，摇藤
0: 板是要盖汤，
1: 摇藤鼓，摇藤
0: 鼓。我错偏的，但是个概念我你啊，都到了，到了都盖板，就是吓你哦，那
1: 对对对，
0: 我们家也是那过啊，
1: 到
0: 了汤都盖板，有时其实。有如果你的道理
1: 铜板
0: 没有铜板，有到左边，
1: 有
0: 那意思。
1: 盖摇藤鼓，摇
0: 藤鼓啊！
1: 摇摇摇。
0: 八斗。
1: 八斗，摇到八斗吗？
0: 盖个别的，盖你的程序形式，盖那八斗就五楼。
1: 八斗就五楼，
0: 就是楼啊走楼，那是那意思呢？啊，八斗走楼，你要是个非要有酒啊，不有普通找干什么？又是
1: 行为举止不行，
0: 又是个人事哎。还是那样子反正你们都地方那老久了是八度久了你都八度知道吧哇我感觉是六次硅谷很厉害你父就是那要八度
1: 啊哈哈哈哈要
0: 搞起来这么有板头
1: 要给要给要给要给
0: 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
1: 给
0: 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
1: 给给给
0: 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
1: 给给
0: 给给给给给给
1: 那你意思是那个
0: 啊？该是鬼哦！天啊，
1: 那你霸道，
0: 有人霸道呢，摆脚呢，
1: 对吧？啊，
0: 就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1: 没有什么
0: 好处，
1: 但是
0: 没有什么好处，
1: 带给带给带给带给，
0: 我感觉是耐用的那个意思。
1: 嗯
0: 嗯，
1: 该哪你呢？
0: 给办事闹霸道
1: 哦，
0: 没意思。
1: 该这又是闹意思的意思，
0: 没意思嘛？
1: 哦，是啊，
0: 啊，没意思嘛？但是这该又不是我，你还给个头，该是个闹霸道的，
1: 啊，
0: 又是是有要利益在里面，
1: 懂吧？
0: 你闹讲的，当然我闹霸道，知道吧？但是四个学给办事闹霸道，就是没有
1: 没
0: 什么没看头，
1: 没看头，
0: 哎，是没有什么意思，没有什么道理啊，这些这些啊，这些啊，我给你当过八斗将，哎呀，过
1: 八斗将。
0: 哎，
1: 盖到疼过。
0: 咱这八斗讲有哪意思呢？
1: 意思
0: 人家八斗讲，有时又没有什么内容，没有什么道理，哪意思呢？
1: 懂吧，懂吧，嗯。
0: 八斗，
1: 八斗，意思个
0: 啊，小板块儿。
1: 啊。
0: 八掌。
1: 啊，砧板呢？
0: 哎，是是是啊，八级。
1: 八个八里拉车，几拉车嘛？
0: 八级那个我一个本意是木头八的，所以叫八级。
1: 哪个？
0: 点哪样啊？点个样八级。
1: 哦。
0: 那我跟我一分享过个，该是木板隔墙的屏障，就那叫八级。
1: 哦。
0: 那个屋是四米吧？
1: 四米对对对。
0: 所以讲我用那个叫本意。
1: 啊，对，是的，是的，是的。
0: 那时候是八级是木头的。
1: 可是贵啊，闹腾贵些啊。
0: 八档列，该是一脚猛油的档。
1: 啊，
0: 给我你看
1: 到了
0: 啊，八档脸看到又不吃过吧？八档脸
1: 啊，
0: 啊，给孩子洗又不是八档一没有，当那就吃到学武的，
1: 这些这些
0: 龙灯的一种
1: 啊，
0: 给你们打过呢啊，八窑鸡让你们是
1: 八窑

啊，你这都一样子呢，都一样。又是我呢，能干侬开骗局、开小局、开胡骗嘞侬，该讲啊，路口给我呢，非要该干侬开骗局、开小局、开胡骗嘞侬，该讲啊，路口给我呢，非要该都谁个谁谁个，该都谁呢？我娘晓得，要都谁个一、二、三、四，谁谁呢？要谁谁个一、二、三个。还是过个都一个样子，个都一呢，自个呢又是都谁个样？个就你过桌子都一个样子上呢？要我呢，谁骗局啊？和谁来胡骗啊？和分蒙谁呀？该谁谁个对伙，又要谁谁？应该都谁个对伙呢？又要都谁？要来那哪给皮皮是许多，为了咧服你都个是狗啊，服是得被冲啊个是狗，要来塞是狗，要来冷塞个是狗呢？皮皮被过头吃，个过吃呢，当了过得被养正嘞，还容易吃糊涂嘞。这些大姑娘呢，可以养出自己找的脚子的。可是呢，别人有过去呢，我吃喊你呢，脚子个都要叶子呢。路对路呢，该是个筛子狗，喊你被脚子上都是狗呢，那脚子都要叶子上脚尿。可是我呢，就那起码非做个脚子个都要叶子上的呢，非被子呢偷多吃日狗。要了日狗还是筛子狗呢？上来呢，别给脚那我都是狗，要别给护筛子狗。

0: 啥城市秀和红过
1: 玉酒日盖和得火
0: 永固要盖女吃过
1: 啥冷不不马奔波
0: 母称阿朵啥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斗不本黑死脱
1: 女子物界懵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女的爱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啥夫此得蒙秀弱
0: 他用罗杰望蒙者
1: 谁有就是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挖此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我是自己的蒙以我女就乐把生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冲拉干虎楼
4: 讲这户籍认识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给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立在梦
4: 上往户外用红人盟友
6: 今年啊我你其他功能感觉一点一脚累女接着把托户外压
4: 旅游机括把剩些物
7: 你往户一脚扒开问扩大功能就懂找到问你过生日
4: 我国一脚梦上故事腾腾傲国借机揭露
8: 我用语你张讲日一梦中改语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括称合手给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由在中改改这过不得的每类预救积木
9: 居部欧语王国国语预救故事贵有预救红人几岁预救正常每类预救腾预救生养
10: 玉酒是该喝得火沙城石秀和红果富贵人得过西屋是我这一头脑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成果沙冷不不要阿朵烈士不崩女吃果将李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故女爹说女子老女要摸让豆个得多给烈和你过是说不是说
11: 让豆个得多给烈和你过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的奥语故人沙石秀类让其得人
13: 玉酒一如无类绑活的心理之人黑土葬词歌舞让戏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
13: 将这个网户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2: 中改改最过不的美丽玉酒是玉石家居部玉酒的生养

0: 对嘛，可把自己给的无锡啊，和把自己的乐视啊，和他跟他说的推特推特啊，你你是一种啊，成年人过给剧痛给失去，咋把要给让你的非字面给发扬呢？休息要一个呢啊，来自宇宙西湾语西湖语的这个鬼雷无语连人连世界的个无锡给人给广州这个那是本溪体，
1: 嗯，
0: 永远给你是遇见一个女手，给你即使是把自己给做朋友叫方寸月戏台。给你的这个 AI 兄弟这个模样啊，就这个这个啊，塞啊塞巴虎这个女战队对嘛，非降低的曲目啊，给说他徐，结果徐徐要给这个这帮队这个啊，有种啊，有啊个受众面呐，有种米啊，这国那个。
1: 他们很多遇见我要呢，我往上说问啊，我女八幺五零的我要。
0: 对对对。
1: 打鼓当我下的。
0: 是给我，哎，你要该是这样，有的打鼓当徐娘啊和列嘎和这个那个一个杨姨啊这个抓拉去，该这个过来这个本溪体了，结果该有人
1: 啊。
0: 啊，给别给给背谁？过的给本溪体呢？我你过一过是咋能轻巧风？要本溪体打工能晓得是嘛塞？能给个么子呢？下面啊，还有另外一个剧卖过谁？子女无语的连人两家的个无锡给个租棚的是一夫吃非主的，给你是傲家的那个鸡脚女为个那个冷狗啊，谁知道连个啊插棚？一个呢啊给你剧同一个宇宙脚女哥的个博主。用在的一个四处一个左巴啊，去梦里非要意思啊，接着李仲杀女
1: 啊，李仲杀女
0: 三元啊。另外一个你是复古一个故事的，给做一个你呢就拉一个楼
1: 哦，
0: 哎，结果对面你可以看的各地，还有那诗，你能有做一个这样意思？
1: 要
0: 改你结果，哎，改你啊，结果改自己说个男士不爱狗对面吃啊，这个鸡弱女这个家也要，结果哎，姑爷这个四颗鱼就给来吃呀，啊，你们说看了这一段非之大牌，啊，结果要弄一个西湖以后呢，上外走去弄一个竹棚，下面连人两家的个另外一个动物呢，给他弄一个的这个木瓜看了，这个的个鸭瓜看了等鸟多年，看了的也像个还个少剧少剧的嘛，孙悟空，给没谁自己个香薰呐、啊，西熊，我就是个接香薰啊，
1: 香薰，
0: 你是咋弄的？给个棒啊，热拉吃给个金箍棒当一个这样，啊，该要是给个歇了以后，要你给个玩呀，你要挖那个你要啊，还该要给个可玩性那个过点也是要当一做鬼谷，给一日一个可以擦给个西熊一当一个么子，能玩你给嘛可以作为一个秀吧。手办、哦、
1: 那个手办、啊、那个
0: 也
1: 是、啊、对
0: 该是给该走户完了你五九给你们买书你搞到死啊给你是还给用古给康曲得买个凤冠
1: 啊康曲
0: 啊康曲给你是没来了、
1: 哦、
0: 哎给你走了去该走了去该还该这样啊给你是还该法兰兰啊反正要一个飞机咋过年要是给做一个一特一个休息呢做一特

0: 马奔波，
1: 我称阿朵撒红阔，
0: 马腰包子素我错，
1: 东头半本黑死脱，
0: 女子无在闷奔多，
1: 错女可黑马无过，
0: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0: 永比过女的爷婆，
1: 望人女的老子面，
0: 杀夫吃得闷羞弱，
1: 他用罗杰王蒙子，
0: 人有就是闷吃过，
1: 闷一女子非用过，
0: 娃吃法过我脱。
1: 我不得对张腾说，
0: 此此事事妈妈过。
2: 最俗的俗，不胜美，不胜错，最累晚，年说说，最累酒，不落脱。
0: 鱼酒呢？过鱼酒屋。
1: 药材开始屋。
3: 鱼酒屋是第一干的。
0: 我你咋你呢？
4: 鱼酒呢？
0: 我你管你虚屋。
4: 鱼酒屋。
1: 徐娘秀腾，你管我阿桑子，给你准备快到过那管你。
0: 我你给你还是贵穷的事
1: 啊！过来。
0: 你三五多钟，我你可能我外疼家，但是要哪个外晓得个头啊？你养，应该是名讳的讳，是不是啊？
1: 外，外大头。
0: 徐
1: 徐徐，
0: 这都徐猛徐
1: 猛徐
0: 啊！这个是我你我你可能也来给侬服啊那避讳，我女眷呢还是有要一年当过避讳的，要那么子我你服过的，哎是这个都徐
1: 徐
0: 得徐啊。这一年白续
1: 啊，
0: 直言不讳啊，李男生啊，该你下的咋都有可以吧？关键三五多钟，翅膀有家样都翻了很多。
1: 懂吧？
0: 另外该你是傲哥给傲
1: 欧哥，
0: 哎，该有的回答过那规矩，给个都样
1: 啊。
0: 然后给你都中几个中
1: 啊中
0: 中带给中
1: 中带，
0: 给阿是给都样啊。该我该翅膀有个玩火，还是被过冷层
1: 冷层哦。
0: 中带哎中几哎
1: 啊
0: 当过，反正翅膀
1: 那意思
0: 哎是。该另外该没当过。是祁连山的祁，给我家都是紫丽莎，
1: 紫丽莎，
0: 祁，另外给你是国家可以说文能过一过，
1: 了解，
0: 讷木讷的讷
1: 啊木讷，
0: 哎，给我你都讷
1: 啊讷。

我你四个是俺的人女啊，妹妹呢是一句有酒口头女，姑娘空殿下，有句那个姑娘你空殿下，口头女姑娘空殿下，有句那个姑娘你空殿下，个空那个殿下就叫悟空殿下，空殿下三个是俺这妹妹，所以我你四个是俺的一句人女。哎，我这里讲一下。中该无锡脚底的点的鸟类对门啊，西大哥呢这个概念可能我都是到腾中朋友去查旅游，你能对门过去走过吧，你这玩意物很有意思。比如说我你三岁有个对门叫瓦人，瓦瓦你的瓦人你的人叫瓦人，瓦人哎，聚焦有个对门叫人瓦，是俺的过去。湖南一个对门有门个叫开封，那么过冬呢有个对门叫红旗，湖北一个对门叫雨生，湖南一个对门叫生雨，过冬一个对门叫伊沙太一个伊，西市一个对门叫沙伊的八句，福建一个对门叫正武，甘肃一个对门叫武正，北疆有门个对门叫七本，

0: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将这颗王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橘子
1: 美丽宇宙是宇宙家居部宇宙的声音
2: 给你你够得看我
3: 马和靠我鞋
4: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不够靠我
3: 不是很靠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靠路都拧完的鞋拧
4: 哪里父母意总体的锅背过母意
3: 父母是给这个阿瑶拜过你媳妇都是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2: 给你你过去人工过去阿父日意给你你过去靠路阿过去要你拜习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拜习无意将刚家自家妈妈扔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可以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5: 啥层是秀和红果
0: 玉酒日盖喝得一火
5: 用古腰盖女子果
0: 啥冷不不马奔波
5: 母亲阿朵啥红果
0: 马腰不知素我错
5: 东头背本黑死脱
0: 女子无在蒙崩多
5: 错女可黑马无果
0: 一等黑西过哈脚
5: 日与女黑老一多
0: 用比过女的爱破
5: 望人女的老子面
0: 杀夫此得蒙修弱
5: 他用罗杰望蒙者
0: 人有就是蒙之果
5: 蒙以女子非用果
0: 娃子发过沃托
5: 过不得得张腾说
0: 此此死死妈妈果
6: 举杯丝处妻子举许盟友
2: 妻子奥语腰脚网呼
6: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7: 都爱吃呀你们都吃啊吧
0: 快活快活玉酒鞋子啊他辣活
7: 嘿你空果果吃
0: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恩玉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7: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0: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的托玉木上托既能给忘当被撕不啊那个送个嘎速度还有吃不错方局这类一遇啊恩玉托故事的地上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8: 故事的地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1: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圣养给雷是玉酒之母没
9: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 粤语国际
2: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拿翻开小学语文课本一幅幅水墨氤氲的古诗插画将千年诗词的意境悄然陷入孩子们的童年记忆。这些插画的创作者正是出生于温州苍南的画家王国赏。节目一开始请听温州台带来的录音报道水墨丹青划入课本
11: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0: 听众朋友翻开小学语文课本一幅幅水墨氤氲的古诗插画将千年诗词的意境悄然陷入孩子们

0: 我嚟画。呢一机缘背后系王国想多年努力嘅厚积薄发。佢自幼中意画画，高中进入美术班，后来考入浙江丝绸工学院艺术设计专业，专攻染织图案与国画。毕业之后，佢赴中国美术学院进修，师从中国画学院原院长魏晓容教授，全心钻研水墨人物画。呢段经历为佢奠定咗扎实嘅传统绘画功底，亦使佢对诗意入画有咗更深嘅理解。喺王国想睇嚟，古诗插画嘅创作唔单止系艺术表达，更系一场跨越时空嘅对话。佢坚持从诗词背景中寻找灵感，甚至实地探访古迹。为《登鹳雀楼》画插画嘅时候，佢多次考察现存遗址，研究唐宋时期嘅建筑风格，最终喺画面中还原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嘅壮阔景象。
1: 因为古诗它都是表现的当时的一种时代背景。
0: 佢讲，因为古诗佢都系表现当时嘅一啲背景。在唐朝的时候或者讲宋朝的时候，它是怎样的呢？然后将这些内容和那个古诗词能不能够结合起身，尽量能够还原它和古诗的背景是不是吻合，是不是贴切这样。然而教材插画的受众是孩子，怎样等传统水墨既符合儿童审美又不失文化底蕴呢？王国想的答案是倾听孩子的声音。在创作《清明》的时候，他原本画了一个着草鞋的牧童，但身边的小朋友却提出光脚丫的牧童更加可爱。
1: 给我们身边的一些小朋友看，小朋友说说那个牧童露着脚丫子的话是会更好一点。
0: 他说，我身边的学生小朋友来看，小朋友讲：哎呀，那个牧童光住脚丫的话是会更好一点啊。我后来就将这个草鞋去了它，去除之后就画成一个光脚的牧童。那这个牧童就显得更加生动，更加可爱了。这种双向奔赴的创作理念亦体现在它对色彩的把握上。传统水墨以黑白为主，但为了吸引孩子，佢巧妙融入彩色，佢又避免过度鲜艳。
1: 我们中国画的特点，它的颜色是要含蓄，水墨味啊要浓。
0: 佢话我哋中国画嘅特点，佢嘅颜色系要含蓄，然后水墨味浓郁。我系喺呢个基础上画，加咗一啲颜色上去，等呢个颜色既能够沉稳，体现中国人对颜色嘅一种理解，一种审美。又能够让小朋友看了之后不过于沉闷。王国想的作品被评价为将文化基因刻入孩子童年。在他看来，插画是潜移默化的艺术教育，他尤其注重在画面中融入传统符号，譬如古建筑、服饰细节、自然意象等，希望孩子们通过插画记住中国文化的模样。
1: 我觉得插画对小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他讲，我觉得插画对小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我想能够在插画里面用我们传统中国画的审美基因在这个画里面体现出来，然后等我们的孩子对这种审美有一个深刻的印象，逐渐咁印到孩子记忆里面去。2022年，王国想带住画作登上2022中国诗词大会，现场展示咗小学语文课本中嘅古诗《戚勒歌》、《题临安邸》同《嫦娥》三幅插画原图，引得现场小朋友们齐声背诵。好多温州人亦系呢个时候先知道，小学语文课本中的古诗插画原来出自他的笔下。
2: 原来我们孩子所熟知的这个教材上的这些插画是出自我们温州人之手，就是特别骄傲和自豪。
0: 2024年，黄国想在温州举办。

嘅插画原作展，现场迎嚟美术界、教育界同社会各界嘅嘉宾以及游客，累计吸引观众超过300,000人次。有好多小朋友亦嚟到咗展览现场，开展上美术课、背古诗、听讲解、欣赏课本插画等活动。孩子们第一次见到课本插画嘅真迹嗰阵，兴奋咁指住画。

0: 点将温州的这些故事介绍给很多来温州旅游的人，让这些人能够更多地去了解我们温州，让温州的形象更有文艺的一种气息，而不是人家讲起我们温州的话就是一个商业城市。其实我们是一个有文化、有深厚积淀的、有年轻人喜欢的一些文艺气息这样的一个地方。当被问及最喜欢的诗句那时，王国想引用李白的《侠客行》中的「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他认为人生终要归于平淡，但平淡中自有力量。《侠客行》中的这句诗恰似他艺术生涯的注脚，用笔墨耕耘文化土壤，又将荣耀深藏于心，继续走向下一首诗、下一幅画。
1: 这一句诗我觉得是、不管你是辉煌也好，比较普通也好，在繁华过后都是会归为一种平淡。
0: 他说，我觉得人生不理你是辉煌也好，普通也好，最终我们都是会在繁华过后归为一种平淡，所以还是用平常心去对待。我们最终还是要保持自己内心的一种平静，内心那种理性，才能够将我们的创作也好、生活也好过得更好。从教材插画到文创产品，从温州小城到中国课堂，王国想的水墨不足始终在传统与现代间寻找平衡。在他看来，艺术家的使命不单只是创作美，更是让美成为一代人的文化记忆。正如他笔下的牧童光着脚丫奔跑在古诗的田园中，将中华文化的种子

0: 刚才你听到的是温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水墨丹青》划入课本。节目下半时段将带来内蒙古台提供的录音报道《边境邮递员》，
1: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听众朋友，白燕花邮政所地处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是边境线上方圆100多平方公里唯一的邮政所。温俊茂是邮政所唯一的邮递员，一人一车，在这条草原邮路上一跑就是39年，服务着3000多平方公里的牧区和边防。节目下半时段开始，请同内蒙古台一起走进边境邮递员。牧野辽远，广茂的包头达茂草原上，10多平方米的白燕花邮政所伴住晨晖翳然屹立。未到8点钟，温俊茂夫妻两个就双双到工，早早收拾妥当，拎起邮袋，在大门外迎接住邮政车的到来。登记、分发、派单，两夫妇忙碌的一日就这样开始了。55岁的温俊茂是中国邮政包头市达茂旗分公司白燕花邮政所一名普通投递员。邮政所所在地巴音花旗，北同蒙古国接壤，边境线长35.6公里。这里地广人稀，道路崎岖，交通不便。白燕花邮政所是方圆100多公里唯一的邮政所。17岁那年，温俊茂从父亲手中接过邮政员的接力棒，一做就是39年。这几年，他和妻子陶格特穆勒包揽了白燕花邮政所所有的服务业务，自己在外面送件，妻子留所值班，两公婆共同撑起了这个小小的边境邮所。温俊茂身材伟岸，讲话声音洪亮，似个纯粹的草原汉子。讲紧嘢嗰阵，宽大厚实的双手在指间翻阅，黝黑的皮肤下，面庞刚毅而坚定。快速分好报纸，整理完快递，装车出发。温俊茂踢下轮胎，拍下车门，跳上越野车，迎住暖阳，一头扎入茫茫草原。一个邮包，一杯热茶，一部电话，就是他的全部装备。这条草原邮路就是他驰骋的沙场。往返一次500多公里，日复一日，温俊茂一走就是39年。风卷起沙砾，不停地拍打车身。温俊茂的车在寂静辽阔的草原上奔驰，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送邮路上的第一站是某边防连队。温俊茂的每次到来都等边防战士们内心特别欢喜。
2: 我去，通讯没有这么发达。
0: 温俊茂说，过去通讯没那么发达，一封信战士就高兴到不得了。到了今日，有他父母给他寄的东西，实际上性质是一样的。他们保家卫国，为他们送上这些就是幸福。
3: 这边还需要一些紧急的东西的话，那温俊茂也是就直接就过来了。
0: 边防战士说，这些就是幸福。
3: 这边还需要一些紧急的东西的话，那温顺福也是就直接就过来了。
0: 边防战士说，我们这边需要一些紧急的东西的话，温师傅就直接过来了，给钱他他都不收。前段时间有个后生仔突发肠胃炎，也都是温师傅什么都没有讲，直接开车将后生仔送去达茂旗。常年扎根边疆，温俊茂对巴音花镇周边环境非常熟悉。边境线上有哪些通道，哪些目点，他眯埋眼都找得到，可谓边境活地图。亦正因为这样，温俊茂成了边防哨所最好的帮手和伙伴。

0: 每一次送油，佢都会沿途观察草场以及边境线上的情况，成咗草原油路上的业务护边员。
1: 遇见了商客了，陌生人、陌生汽车。
0: 佢话，越境的牲口、陌生的人。

0: 开边防连队，温俊茂不敢停留片刻，马不停蹄赶往下一个目的地。白音茶干隔茶，牧民高蛙网购的洗衣机今日到货了。看到电话尾号就可以讲出邮件的主人，看到名字就可以分辨出送货地址，这些都是温师傅凭着多年工作经验积累出的本事。记者好奇他手里边厚厚的记事簿，想看看里面有什么奥秘。温师傅说类似这样的记事簿他有五十几本。
1: 我是爸说记得有这个卖到小两岁的，还有他这个有点小价，我一天就怕给人聊了。
0: 他说这个簿记的是小零碎，还有买的小物件，每日记住就是怕帮人家不记得了，大的细的高峰期太多的东成了档案了。当年行走在草原深处，温俊茂不单止投递信件包裹，还为大家代买日用品和药品，听说哪个家有困难亦总会不遗余力地帮手。虽然包裹很重，但是他和牧民们的心贴得更近了。牧民段金莲说，
2: 就是二哥给拿点这个拿点那个痛快的。
0: 他说二哥帮手拿点这个拿点那个很痛快的，不理是落雨定是刮风，准时就送过来了，任劳任怨的。这里的牧民和他相处得相当好，就好像一家人一样的。在这片草原，二哥是牧民们对温俊茂特有的称呼，一声声二哥透着大家对他的信任、尊重、亲切和依赖。每周一三五送件是温俊茂这几年雷打不休的责任和诺言，无论翻风落雨，只要不封路，他的车就会出现在边境线上。这家木户刚刚转了场，那家人家最近出了门，草原上各家各户的情况他都了如指掌，如数家珍。
1: 我服务的报社就是个少数民族地方，我写法也是蒙古族。
0: 温俊茂说，我服务的本身就是个少数民族地方，我的老婆也是蒙古族，我自小在这个地方长大的，牧民群众就是一家人。2018年7月达茂旗境内出现强对流天气，正在休息的温俊茂接到防汛预警，得知有洪水袭来，他第一时间联系派出所，骑上摩托车连夜逐家逐户通知二十几户牧民，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洪灾影响。时隔一个月，洪水再次来袭，他躺着齐腰的洪水孭出了牧民阿妈，人员都安全了，他又返回油所，将所有油包绑在身上孭了出来。他说是命比生命更重要。对于自己经历的惊魂时刻，温俊茂总是轻描淡写地说给妻子听，但是妻子图格特木勒却能够想到其中的艰辛，心痛到猛地流眼泪。
3: 去年冬天下的可大的一场雪，送完东西回来的时候路都看不见了。已经
0: 他说去年冬天落好大的一场雪，送完东西回来路都看不见了，他行下行下就从公路上滑了下去，往后倒倒不出来，往前冲冲不下去，天气特别冻，穿的衣服又没那么厚。过了两三个钟天都黑了，我说你想想办法快点报警吧，如果不是一晚黑就不行了。后来报了警，派出所去将车拉回来。反正这样的情况不是一次两次了，做这个工作没有一些艰苦的心是做不下去的。39年来，温俊茂在这条草原油路上走出了一条不间断的邮政长征路，汽车换了三架，摩托车骑废了两台，累计投送各类信件报刊上百万件，代邮代取包裹一万几件，而他经手的各类邮件报刊妥投准确率100%，无一人投诉。温俊茂亦都多次获得行业先进和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闲暇时

0: 曾俊茂经常擦拭他父亲留下的邮政六单车，再骑上转一圈。
1: 我现在回忆我的父亲，咋就那么大气说能跑这么远？
0: 他说，我现在回忆父亲怎么能够骑上怎么跑这么远的呢？几十年他那阵时怎么可以坚持下来的呢？温俊茂的父亲亦是一名香油员，从他记事开始，父亲就是镇里边最忙碌的，亦是最受人尊敬的。起初父亲骑着骆驼送油，后来有了邮政自行车。有阵时一次送件要行三四日，遇啱雨雪天或者沙尘暴，经常泥一身水一身，但是父亲从未抱怨过，就这样行了近五十年。
1: 1975年的时候，我六岁，我父亲就参加工作。
0: 他说1975年的时候我六岁，我父亲就参加工作。我父亲的话那阵也讲了，人民邮电为人民。我那阵时跟我父亲讲，大了之后我替你跑啊。1986年，温俊茂从父亲手中接过接力棒，选择留在草原，成为这条邮路上的第二代传承人。从那日开始，他亦接过了老一辈邮递员默默坚守、深深扎根的奉献精神。牧民袁忠讲，
2: 过去他父亲是骑着那个绿色那个自行车带架架的。
0: 他说以前他父亲骑着绿色的单车带架的，无论是冬天夏天，逐家逐户帮牧民送快递。好像他们这种坚守坚持，从父辈到他现在能够传承下来，一直坚持到现在，我觉得他们对工作的热爱和对当地牧民的这种感情是比较深的。
1: 我父亲干了40多年。
0: 温俊茂说，我父亲亦都做了40多年了，我现在是39年，条件身体允许下，我必须突破这个50年。跑了几十年的路，从土路变成了柏油马路，邮件亦从报刊书信变成了各式各样的快递包裹。温俊茂见证着草原牧区的发展，亦感受着乡村振兴带来的日新月异。
1: 给我父亲是自行车、骆驼、摩托。
0: 他说，我父亲是单车、骆驼、摩托车，后来我是摩托、汽车，我选择的是越野车。我们的生活水平亦提高了，来了这里工作，一种信仰，一种责任。国家发展得好，动力就在这边了。天空青苍蔚蓝，牧野无际无边。从温俊茂家两代人手里边接过邮件的年轻人，先后走出了草原，

0: 家立业，而温俊茂继承了父亲的坚韧和执着，亦继由路上。妻子陶格特穆勒说，
1: 他说啊，我就走，我不去城里。
0: 他说，我就在这里，我不去城里边。对他这样的想法，我都很支持的，因为我们都是做服务行业，为人民服务。他要坚守这份事业，我会一直陪着他。
2: 只要需要我的时候，我肯定坚持到底。
0: 温俊茂说，只要需要我的时候，我肯定坚持到底。这片草原养活了连我的孩子三代人，我们不能够说是做了几大的事，但是只要国家用我，我们就要帮牧民服务到100年，这个是责任。好了，听众朋友，听完由内蒙古台提供的录音报道《边境邮递员》之后，这期《魅力中国》节目又告一段落了。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

人们钟爱一首歌曲，一唔系系心灵嘅碰撞，一唔系系感情嘅寄托，亦有可能系歌曲背后嘅故事，啱好系你向往生活嘅模样。又或者呢首歌曲代表住你去过嘅一个地方，记忆中嘅一处风景。不得不说，音乐之于人类，真系一种极好嘅情感补偿。无处安放嘅心水，可能恰好就被一首歌、一句歌词妥帖接住，而心情亦喺音律与歌词里边有咗出口，变得具体，变得动听，变得有迹可循，有咗共鸣。本期音乐人生，晓婷选择嘅歌单。

主题非常开放，听下新歌，回味下老歌，去感受那份代为表达的珍贵，或者那些你想讲的说话，亦正娓娓道来。

我哋头先听到嘅系由中国内地民谣男歌手赵雷演唱嘅《我记得》。歌曲喺啱啱发布嘅时候，并冇得到广泛关注，但喺2023年春节期间，却突然火遍中国。透过网友嘅解读，我哋了解到歌曲表达咗赵雷对父母嘅思念与感恩之情。所以当我们结合大家对于家的思念之情，亦就能够预想到这首歌曲注定会红。其实纵观华语乐坛，如今的创作者或者歌者更勇于将对家人的爱表达入歌曲中。同样在春节期间大红的另一首讲述亲情的歌曲《是妈妈是女儿》，由中国流行乐女歌手黄以珊和希林娜依高共同演唱。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下这首平淡却感动至深的歌曲。

我哋接落嚟，嚟听一首轻松欢快嘅歌曲，嚟自中国台湾流行乐男歌手萧敬腾演唱嘅《海湖恋》。呢首歌发布于2008年，前段时间无意中再一次听到呢首歌曲，不得不说，听咗咁多翻唱版，仲系萧敬腾呢个原版嚟得好听经典。因为他对歌曲的理解和诠释把握得刚刚好，轻快的节奏，好有夏天的味道，青春的气氛。

这首同样是2008年发布的歌曲，由中国台湾流行乐女歌手黄若琳演唱的《迷宫》，亦是《Next Star From Here》的中文版。黄若琳的曲风一贯是较为慵懒，如同午后和朋友进行的一场没有主题的谈话，没有目的，不求意义，悠悠地唱着对爱情的向往。两种版本的歌曲各有风格，不知道你喜欢哪一版呢？

我哋今日分享嘅歌曲有关爱情，亦有关于亲情，其实亦同歌曲背后所蕴藏嘅心事与思绪有关。我哋希望能够通过播放嘅呢啲歌曲，俾到大家些力量同鼓舞，乐观面对人生，勇于挑战未知。接下来特别推荐这首中国内地流行乐女歌手郁可唯演唱的《路过人间》。在歌曲当中，她用歌声描绘出人生际遇中的各种情绪，体悟生活中的每一场相聚与别离，为处在片刻纠结与挫折中的听友提供一种豁达面对和思考人生的角度。伴随歌曲的故事发展，郁可唯富有感染力的声音触及你心中柔软的角落，使你感受到人世间的温度。

关于力量，此刻晓婷仲谂到咗呢一首经典嘅粤语歌曲，可以讲系非常具有代表性，嚟自 Beyond 嘅《光辉岁月》。喺听呢首歌曲嘅时候，令人不由自主嘅心生感慨，嗰个系一种嚟自心灵嘅震撼，让处于逆境中嘅人仿佛睇到咗一丝希望。唔理经历咗几多风雨，我哋都能够拥有只属于自己嘅光辉岁月。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3: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正气歌》，天地有正气。天长至朝阳，见宏范左右，明之败不败，宏范遂以客礼见之，与俱入崖山，是为书招张世杰。天长曰：吾不能罕父母，乃教人伴父母可乎？崖山破，军中置酒大会。宏范曰：国亡，丞相忠孝尽矣，能改心以示宋者是皇上，将不失为宰相也。能改心以示宋者是皇上，将不失为宰相也。天长原言出涕曰：国亡不可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方敢图其死而异其心乎？宏范异之，显示胡宋天长至京师，出自《宋史·文天长传》。康熙被誉为是千古一帝，心智之坚定自然不用说，但他竟然每每因为一首诗而落泪。在古文评论当中，康熙更是对这首诗做出了高度的评价，并说：朕每于披读之际，不觉泪下数行。这首诗的作者是我国历史上忠君爱国的典范，也是留下了很多不朽诗作的大诗人。他的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一直传颂至今，家喻户晓。他就是南宋末期著名的爱国诗人、民族英雄文天祥。而那一首令康熙皇帝都垂泪的诗叫做《正气歌》。《正气歌》是文天祥用来同自己明智的一首诗，全诗用五言古诗的形式写就，篇幅非常之长。由于诗句之间的感情炽烈，韵律的运用亦极致完美，所以这首诗朗朗上口，毫无晦涩冗长之感。按这样来讲，这篇近乎完美的作品应该是作者在从容不迫的情况下，用最好的写作

作状态才能够完成的，但实际上当时的文天祥不单止生活环境恶劣，就连生命亦随时有可能失去。在《正气歌》的序言里边，我们就能够知道佢当时的处境系几咁危险。那个时候佢因为拒绝吴归顺元朝，已经被关押2年了，所住嘅牢房不过系一间土屋，又窄又细又污糟。 每日文天祥都要面对潮气、土气、日气、火气、煤气、臭气、胃气等7气嘅侵袭。生活喺如此恶劣嘅环境之中，文天祥根本冇办法维持自己嘅形象仪表，就连身体亦变得越嚟越虚弱啦。要知道，曾经嘅文天祥系内外兼修嘅典范，佢嘅文采自然唔使讲。 个人形象喺史书当中亦有住浓墨重彩嘅记载，《宋史》当中话佢体貌丰伟，美色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业然。可见文天祥生得高大健美，皮肤白色，五官精致，而佢平时嘅生活亦系好讲究嘅，声豪华，平生自奉甚厚。 睇得出嚟，文天祥非常注重衣食住行嘅品质，绝对唔会求其应付。曾经嘅青年才俊，如今成咗蓬头垢面，勉强活住嘅阶下囚，换咗其他人，恐怕早就已经崩溃或者系归降啦。但系文天祥冇，究其原因，就好似佢喺《正气歌》当中所讲嘅一样，比气有七，吴气有一。 心中有正气，文天祥身体羸弱，却唔会得病；牢底坐穿，却仍然唔妥协，就靠住呢个一气就可以抵御七气。文天祥无所畏惧。《宋史·文天祥传》记载，至为童子时，见学宫所持乡先生欧阳修，胡全将皆是中的，因然慕之。 可见文天祥好细个嘅时候，心中就已经培养出咗正气啦。呢个要感谢佢嘅父母同埋兄长。文天祥嘅父亲文仪系一位举世闻名嘅饱学之士，但系佢一生只读书唔出仕，为孩子们树立咗淡泊名利嘅榜样。文母曾德慈亦系出身耕读全家嘅名门。 佢心明大义，一向爱子教子，却唔宠子。文天祥喺狱中回忆母亲嘅时候，曾经写到：母亲曾教我忠，我不为母字。喺良好家风嘅影响下，做人立身要正嘅理念，非常早就扎根喺文天祥嘅心中啦。好多人喺社会大染缸里边拼杀过咗之后，可能早就唔记得儿时嘅志向啦。见识嘅世界越大，睇到嘅精彩越多，就越容易。

老师。他在20岁的时候进入了著名的白鹿洲书院学习，师从欧阳守道。欧阳守道学识渊博，为人刚正。宋元学案称他是朱熹的再传门人，文天祥亦敬他为一世宗师。文天祥在与他朝夕相处了一年之后，彻底巩固住了一身正气。亦因为如此，虽然求学时间不长，文天祥却是受用一生。每每提起自己，都称某清源白鹿书生矣。欧阳守道死了之后，文天祥在祭文当中写道：先生自学，求为有益于世用，而不为高谈虚语。这个亦是文天祥做事的准则。而及其为人也，发于诚心，吹山岳，垒金石，虽傍轻毁来，而不悔其所为。又被文天祥当成了做人的标准。于是当元朝大军已经攻打到长江上游的时候，文天祥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他变卖家产，拉起了一支万人队伍来进行抵抗，以实际行动响应朝廷的勤王诏令。啲朋友劝他不要去，毕竟这群人根本就没什么战斗力，此战必败。文天祥却回答：我当然知道这个是以卵击石，但是大家都不敢去，那怎么保卫国家呢？希望我能够以殉国的方式唤醒更多人奋起抵抗。在国家危亡之际，文天祥为敌我双方都上了一堂课，告诉所有人知何谓忠义无伤。他明明知道会为此付出前途、财富甚至是生命的代价，但唯有如此才能够践行自己的信念。虽然文天祥等一批有识之士持续抗元，但是南宋气数已尽。文天祥被俘虏之后，凛然无惧，拒不跪拜。元朝大将张宏范久闻文天祥的才名与忠勇，此番得见更是被他的气度所折服。于是张宏范不单止对文天祥礼遇有加，还恳请他写信劝降崖山守军，希望少动刀兵。文天祥却对张宏范说：我失去了保卫父母的能力，怎可能再去劝其他人叛离父母呢？就这样，文天祥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诗《过零丁洋》。

之际，文天祥的忠义才干绝对是符合栋梁之才的标准。张宏范不希望忽必烈错失这样的人才。恰逢元朝大臣王即雍亦向忽必烈进言，南宋没有比得上文天祥的人了。于是为了说服文天祥效力于元朝，张宏范派人将他送到了北京。从此文天祥开始了长达三年被监禁劝降的牢狱生涯，亦都再没有获得过自由。在这三年里面，忽必烈多次威逼和利诱文天祥，想尽一切的办法要将这个人杰立为己用，知道他不怕死，就拿他的家人来做文章。有一天，文天祥在狱中收到一封家人的来信，知道妻女都在元朝宫中为奴，只要他愿意归顺元朝，不单止家人可以团聚，还能够享受高官厚禄。但是这样并没有磨灭文天祥的正气，他含泪回信：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呢？但是今日事到如此，于儿当死，乃是命也。信的最后唯有泪下哽咽一句。眼看着文天祥软硬不吃，忽必烈亲自去招降，得到的回答还是唯求一死矣。这样的文天祥，无论是才华亦或是人品，都彻底得到了对手的尊重。而除了尊重之外，还有深深的忌惮。于是忽必烈在放与不放当中纠结了很久，于是还是下了处死文天祥的命令。忽必烈为此心痛不已，大呼：我真是不舍得杀他啊。临行前，文天祥向南跪拜，最后讲了一句：我的事已经做完了。他在衣服当中留下了绝笔，先言都讲人至义尽，我既然读圣贤书，而今舍生取义，亦就民心无愧了。这个时候宋朝已亡，所以文天祥跪的并不是皇帝，而是做人的道义、天地的治理。他本可求生，却以死来弘扬信仰和正气。文天祥在正义歌当中赞美心目中的英雄的时候，自己亦已经步入了他们的行列。这个不是书生意气，亦不是国事如宗，而是大丈夫在世当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时运艰危的时刻，意事意举垂于历史，这个是真正的气节与信念，是超越个人得失、世俗名利，能够凌驾于生命之上的人性之光。文天祥一首正气歌，使到正气浩然长存，死而不休。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1: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双叶飞从九吴文英。断烟离水关心事，斜阳红引相树。半湖秋水渐黄花，香顺西风雨。纵玉勒轻飞信羽，凄凉谁调方台鼓。既醉踏兰屏，彩扇曳寒蝉，倦梦不知万数。聊对旧节全杯，尘毡倒管，断阙惊碎拥赋。小蝉斜影转东篱，夜冷残穷雨。早白发，缘愁万缕，惊飙重卷乌纱去。万世章，珠如汗，但若明年，翠微高处。这首词是重九登高，益人伤逝之作。上片写重阳凄凉离水，断烟三句以

水，映衬词人的品性。记叙三句不世荡远，开始点明词人凄凉之缘故。遂答采扇，就是追忆了与虞姬登览南屏山搭歌醉舞的欢乐情状，而以烟寒蝉点明秋寒时节，亦添染了一种凄凉的气氛。倦梦不知，既有醉梦忘记身边虞姬之意，亦暗喻了与虞姬的离合仿若一梦的悲怆。下片写从九所见所感，寥对五句补叙斜阳以外的重阳节情况。词人无聊无水地全杯饮酒，尘埃封闭了瞬间，都从注释了笛管。一首残断的词章，经过一年都懒得将它续完，暗示虞姬忘世，无信可寄，无心吹乐赋诗。祖白发二句传达出一种人忙身老无欢无味的落寞与苦楚。末句表旷达宽解之怀，寄兴于明年重九登高，以保今年重九之凄凉。但是一个万字又流露出难以预期随便讲讲的意思。但约二句仅为无望之望罢了，明年境况如何，边个又料想得到呢？再来诵读一次。双叶飞从九吴文英，断烟离水关心事，斜阳红引相树，半湖秋水渐黄花，向顺西风雨，纵玉勒轻飞信雨，凄凉垂钓方台古。既醉踏南屏，采扇热寒蝉，倦梦不知万数。寥对旧节全杯，尘毡道管，断缺经岁拥赋。小蝉斜影转东篱，夜冷残穷雨。早白发，愿愁万缕，惊飙重卷乌纱去。万世章，珠如汗，但约明年，趣味高处。燕青刀，连理海棠，吴文英。瘦厄鸳鸯处，红情密，离云低户秦树。放近剑耳，花梢殿合，锦屏人道。东风垂竹交织，正梦枕遥猜燕鼓。帐严立，满照欢从，离蝉冷落羞妒。人间万感幽丹，华清冠玉，春昂风露。连环并恋，同心共结，向成恩处。凭谁为歌长恨，成恩处。凭谁为歌长恨，暗殿锁，秋灯夜雨。醉旧期，不负春盟，红朝翠雾。这首词咏连理海棠，却与一般的借物喻情的咏物词不同，它并没有明显的主观表露。上篇歌咏海棠，瘦厄五句写连理海棠的形态特征，传达出感仗鸳鸯之深情蜜意，以致令锦屏佳人羡慕妒忌，从人与花的对比中显出人不如花的境况。东风二句转写

海棠花的娇态。东风显出海棠花之春风得意，芳华吐艳。将艳立二句又折笔写秉烛观赏海棠花丛的情景。

凭碎四句词意顿转，传达出万感幽丹的极度悲哀。旧期春盟暗用李阳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期许与盟誓，于凄寂无望之中泛出对连理鸳鸯之美好希望，愿意好似连理海棠花红翠叶，朝暮相依相伴。词人一开始虽然是极写树枝花态，并借助典故牵入李阳情事，但是言外之意并不限于笔墨之内，作者写作的目的更深更远，其中所存者厚。再来欣赏一次。燕青都，连理海棠，吴文英。秀厄鸳鸯处，红情密，泥云低户秦树。放根兼矣。

0: 修道。人间万感幽丹，华清冠玉，春昂风露。连环并卵，同心共结，向成因处。凭谁为歌长恨？暗殿锁，秋灯夜雨。醉旧期，不负春盟，红朝翠雾。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听到龙阳君嘅分析，哎呀，只觉得成条背脊骨都凉浸浸。佢越嚟越发觉龙阳君呢个人真系唔简单，唔怪得会成为信陵君嘅劲敌。而家喺邯郸嘅各国权贵之中，除咗田丹呢个重量级嘅人物之外，就数呢个龙阳君啊，系更加犀利啦。不过佢嘅弱点似乎系爱上了自己这个粗豪大汉的董康，所以才对他推心置腹，希望能够赢取他董康的好感。哎呀，这个真是一塌糊涂，错综复杂了。这个时候人马已经离开邯郸城池，沿着官道向藏军谷的疾驰而去，两边

0: 记得斤两力量砍都仲将就得。你话统领三军辞请操，偏有咁嘅本事啊？
1: 龙阳君啊，娇笑话：先生唔好过于谦虚啦，净系睇你嘅属下训练有素，人人都表现出一种悍勇无伦、毫不畏死嘅状态。咁我就知道先生你系天生嘅将才。如果唔系，田丹你点会咁顾忌你呢？
0: 呢个时候，他们离开峡谷口只剩下50多步的距离，先头的部队已经开始进入峡谷口了。项少龙那种不妥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他仔细定神在想，到底有什么事自己硬觉得很不妥很不顺呢？想想一下，突然间一个念头好像电光火石地掠过他的脑子，他即时一勒匹马，快点掉头，快点掉头。他终于想到不是这么妥的原因，头先龙阳军那个拧翻转嚟，表示可以安全通过的手下打完招呼之后，就马上匆匆忙忙咁赶翻峡道口，咁啊真系于理不合嘅。因为峡口里边已经有10多个龙阳军嘅亲随护卫，作为开路嘅先锋部队，一般嚟讲，作为龙阳军呢班亲随都系好有经验嘅人，当然应该留翻几个人，就是、守喺峡谷尾。另外一班人呢就去峡谷头，咁啊各自占据住两个重要战略性嘅位置，等龙阳军安然通过先至系。如果唔系，一敌人突然间两边涌出，封死个峡道口，咁岂不是自己呢班人就会被夹生困死喺峡道口以内？项少龙本嚟呢亦都唔会因为龙阳军手下嘅一时疏忽而起疑心，但系因为佢一早就已经有咗警戒，所以先谂到。对方咁样做作，呢、这个人一定系叛徒。佢早就知道敌人埋伏喺峡谷口以内，费事留翻喺后边。到时候等到埋伏嘅人攻出嚟嘅时候，自己啊难免要遭受池鱼之殃，咁先急住避入峡道口以内啊！呢、这个时候呢，龙阳军同佢四边嘅手下见到一而再、再而三咁叫大家翻转头，自己探路嘅嗰班人已经明白表示。呢条路平安无事噶啦，嗰啲仲要咁顾忌嘅，都觉得你个董康啊疑神疑鬼啊，实在有啲太过分啦。前面有几个人都唔理佢嘅警告啊，自己啊跑入峡道口以内。龙阳军喺礼貌上勉强勒停匹马，正要讲说话，点知就喺呢个时候，峡谷里边隐隐传嚟咗几声惨叫，众人不由得面色一变。就喺呢阵时。峡谷里面涌出了无数敌人，人人都手持弩箭，公然。

敌人就仲好似潮水咁不断咁涌过嚟。龙阳军虽然奋力抗敌，但亦都系全身上下切满鲜血，只不过唔知道边啲血喺佢身上流出嚟，边啲系敌人切过嚟嘅啫。正呢阵时，项少龙只觉得后背嗰度一阵火辣咁痛，佢狂喝一声，反手一剑，将个偷袭自己敌人嘅小腹一剑吉透，跟住手腕一翻，又架住由侧面劈嚟嘅一剑，趁对方闪避嘅时候，刹那之间连消带打，一剑猛刺就吉入咗敌人嘅胸膛。嗰啲敌人见到咁悍勇，都即时退咗开去，又俾佢向前推前咗几丈。点知就喺呢个时候，龙阳军一个凉枪，噼啪一声撞喺个背脊上边，显然又中咗敌人嘅毒手。项少龙大开声话：唔好理我！挥剑杀咗另一个扑过嚟嘅敌人。呢个时候，自己呢边亦都有个人重伤倒地，形势系相当危殆啊！项少龙挥剑杀退咗两个敌人之后，扯住龙阳军向赵旭佢哋大声嗌话：跟我嚟！夹硬撞入左方嘅包围圈中，幻出重重剑浪，逼到敌人啊纷纷走避。喺呢个浴血苦战嘅时刻，项少龙啊展现出自己本身惊人嘅魄力、悠长嘅气脉，同埋多年嚟接受特种部队严格嘅训练。佢就好似个永远都唔会劳累嘅机器，中横敌阵，百忙之中仲不断咁审度四周嘅形势。佢见到左边冇几远嘅地方有道斜坡，即时招呼龙阳军佢哋同自己一齐闯去。只见佢一招以攻代守，将前方嘅三个敌人一齐逼咗出去，跟住佢已经嚟杀到斜坡边缘啦。呢个时候前边已经冇敌人啦，压力一减，佢偷偷地向下边一望，见到斜坡下边一条河流滚滚而过。项少龙好高兴啊，即刻冲回身，闪电出剑，当堂将围攻紧龙阳军同招旭佢哋几个人嘅嗰啲敌人之中啊，吉得咗四五个，然后运剑一扫，逼开敌人，大开声话：跳落去，你个唯一逃生嘅机会啊！然后拧转身揽住龙阳军，啦啦啦啦咁样一齐啊碌落斜坡，一路上都唔知撞断咗几多矮树，压碎咗几多花叶，一路咁向前翻滚而去。招旭同其他剩翻嗰几个亲卫仲点紧鱿鱼啊，学住佢哋喺斜坡度一路咁碌落去，噼啪啦声，七八个人啊先后碌咗入河水里边，霎时染到河面一片通红。项少龙啊扯住龙阳军，顺住急流嘅河水一路咁向下游游过去，好快就已经去到好远啦。呢个时候，敌人嘅喊杀声先沿住河岸一路追过嚟，但就喺呢个时候，前方水声一响，好似山洪暴发一样，项少龙佢哋都搞唔清咩回事，突然间去势加速，忽然间发觉自己身在半空，原来嚟到一个高达两丈嘅瀑布旁边，跟住呢就随住瀑布乒乓咁向住下边嘅水潭啊直跌而下，水花高浅，众人呢跌到头昏脑胀，但系跟住呢喘急嘅河水就将佢哋带到远方。敌人的喊杀声就被他们远远地抛在后边。等到项少龙和龙阳军被半路在搜索他们的赵兵救起，送回邯郸的时候，已经是三更时分了。伤口虽然包扎妥当，但因为失血和劳累的关系，人人都面色苍白，力尽身疲，其中有两个人还发着高烧。赵牧和洛城他们已经得到禀告，在城门口那里很焦急地等待他们。赵牧和龙阳军呢一直都有私下勾结，项少龙又是自己的心腹手下，是他登上皇位的希望，一见到两个受伤，当然心急如焚。洛城身为邯郸首长，如果被龙阳军这个魏国众臣出了事，自己都难辞其咎，所以也都很关心。赵牧和洛城都一起冲上载着项少龙和龙阳军的马车，见到他两个虽然面色苍白，但是受的都不是致命之伤，不由得松了啖气。龙阳军默默含情地看了项少龙一眼，如果不是董先生舍命相救，我今天都恐怕好难有命来见你两位了。项少龙听到心中苦笑，计起上来龙阳军真系算自己嘅死敌，但系当时

0: 自己都嚟唔切去谂呢个问题。不过就算谂到，自己都唔能够见死不救。
1: 呢、这个正系田丹话自己嘅问题，心太软啦。又听到洛成话自己嘅问题，心太软啦。又听到洛成话，
0: 项少龙系咪其中之一嘅刺杀者呢？
2: 项少龙同龙阳君听到都一齐愕然。
0: 龙阳君皱皱眉头话：
3: 我睇嗰啲人呢唔系咁似项少龙，但系当时形势好混乱，我哋又挂住逃走，未有机会睇清敌人啊。
0: 洛成就话：我已经派咗精兵沿河搜索，搜索埋附近嘅山头，希望有好消息可以禀告君上啦。
2: 龙阳君同项少龙听我咁讲，知道佢冇乜把握。呢啲偷袭嘅人，既然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嚟到邯郸三十几里嘅地方，都冇俾你发现，咁当然亦都有撤退嘅本事啦。
0: 究竟系边个要做低龙阳君呢？
2: 项少龙当然知道，唔系自己要做嘅。
0: 龙阳君唔知系咪身上有伤，所以面色深沉，根本冇咩讲说话嘅兴趣。于是赵牧、洛成就分别将龙阳君同项少龙送咗翻去。仙游同田氏姊妹一早就接到消息，喺大门口等住迎接佢入去。
2: 洛成呢个时候呢送咗佢翻嚟，自己都鬼咁多功夫要做，就即刻告辞而去。
0: 仙游埋怨佢话：早知等我陪你去啊嘛。
2: 乌果就皱皱眉头话：系乜嘢人做呢件嘢嘅呢吓？他们似乎目标是龙阳君吧。
0: 项少龙苦笑了一下说：等我睡醒再跟你们谈过吧。
2: 忽然间他想起龙阳君的手下在峡谷口引诱他们入局的情景。哎呀，即时他已经估到要暗算龙阳君的何方神圣。
0: 不怪得龙阳君的面色这么难看了。
2: 哼，有哪个人能够将他魏国带过来的手下

严凤就话：呢个咧我两姊妹识做噶啦，只喺被里边暗暗放个暖袋咁就得咯。善柔同乌果对望咗眼，又望下项少龙，都搞唔清佢葫芦里边要卖咩药噃。项少龙对乌果话：到天光嗰阵，你马上派人出城，请大哥同小俊挑选一批人翻嚟。另外，我仲要你马上揾一个人过嚟见我。跟住讲出同蒲埔嘅联络手法。乌果知道项少龙一定有重大行动，即时好爽快咁就走咗啦。田氏姊妹咧手忙脚乱咁啊搞个暖袋，善柔啊坐喺床边，亲自为佢喺个假面皮嗰度又搽上一层灰白嘅底粉。喂，你唔打算话俾我听要做乜嘢咩？项少龙谂嘅佢系另一件事，佢拧拧头话：唔得，如果有人嚟摸下我块面，如果黐到成手粉嘅，未不时知道咪装假狗。善柔啊一声唔出，行咗出去。过了一阵，就拿着一个装满嘢的布囊回来，神色冷凝地说：

0: 有冇见到项少龙呢？跟住一拍额头就话：哎呀，寡人真系好贼嘅。项少龙听到心中暗笑。等一阵，孝成王就话：今次全靠你保护龙阳君，如果唔系佢实挺冇命。嗰阵时，我又点向呢个失咗命根子嘅安妮王交代呢？今次嘅和议亦都未想之达成咯。项少龙听到只系心内苦笑，自己嚟邯郸本嚟为咗杀人，点知机缘巧合之下，反而先后救咗赵牧同龙阳君，最后连佢都有啲唔相信自己到底系咪项少龙啦。咁就更加唔使讲其他人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

0: 文化的了解，
1: 了解当地龙口对之前文化的了解。王唔是出大嘅讲话，只是去出老一套衰嘅讲话。因为只有衰讲话，只能出到一套原生态嘅物件，出到之前文化到当地嘅流传。在另外来，云南黄边了南京、苏州、安徽等地多次往返金丹探访老一辈嘅几个传承人。深度外国客座背后的故事，团队成员是心主的。
2: 因为金坛刻纸发源地还是在我们常州金坛嘛，所以团队成员就
1: 客座的发源地还是台湾新州金丹，所以团队成员就多次往返金丹客座研究所了解具体的情况，去探一趟客座山边，采访一趟客座的老前辈，然后我去了南京、苏州这套文化气息，还有另外地方去了解当地人对客座的想法，了解民众对客座的普及度、观影背景，以及金丹客座元素的文化延伸山边。经过充分的试点文化体验之后，再团队开始对客座进行全面的包装，但是中团队也逐渐壮大，吸引了新疆与山边设计、材料、工商管理等专业的学生的加入，更得到了金丹客座研究所以及叶兆坤、杨明远等多位客座传承人和相关专家的支持和帮助。半年来，团队推出了国文、改革、营商平等三个系列的新山边。
3: 目前呢，我们这个项目开发了是把刻纸这种元素运用到了。
1: 目前，往届嘅项目开发是将刻纸这种元素运用到了哪个多个系列？这个是延伸品系列，伊是将刻纸元素加其他商品嘅这个跨界组合。伊现在主要是加一套后生世界商品，加下有在有更别纸签，还有笔记本。我有忘记这个特色就是烧，伊是将刻纸元素，我有先照解烧，相互结合字的解，然后还有一个忘记经典的国文系列山饼，伊主要是经典的刻纸界原生饼，包含了改革、改革定书系列，还有校园景观系列，还有一个是经典地标系列。金丹刻纸是根于当地民间改送。由剪纸派生出来，金丹民间剪纸源远流长。由于剪纸主要是适应民青民俗的需要而产生，其纸质质变难以保存，所以如今已含有入世纪初以前剪纸质变的传世。经过十年来，金丹民间剪纸经历了一个发展分享的历史新时期，大量各类角色。划破明快界整座侧边，要做民间改术界繁花景况，界能梦以生活界闪回享受，加改术界创作起的。自近两年，金丹界整刻座改术计划，阿拉进行思考总结，力求到传统界民间整座界推出新解释。这招金丹刻座传承人叶兆坤，就是一位不断推天出新界传承人。
4: 我们现在呢也在动笔的脑筋吧，就是把剪纸跟文创相结合。
1: 我现在阿拉动笔的脑筋，就是将剪纸加文创相结合，陆陆续续做了一撮。就等等剪纸做成了 LED 灯，摆到城头边的，可当成一个城头灯，起到了光线加亮灯的作用。我估你个在你花钱时，将剪纸做到围巾顶边角去。做到精细围巾的分享，还是很有效的。而且去年年代的销售额超过了往届剪纸销售，所以我是爱搞文创来改革一套生活节的门道。再一个就是将文创和动物相结合，往台面上做了一个墙欧蛋糕，往将伊做成了剪纸动物片，也非常受欢迎。最近阿拉公司将年山包的作用态做成一个剪纸的动物，我来开辟一套新的路子吧。如何将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机，将更多的后生人喜欢伊，甚至成为一个万恩宝库，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过程。 现在学在非媒介崩溃最爽，拢落到了

0: 六团生恶开门对，加参与商业上角下实证思路，遐里如何将后生人更了解客座文化，就行进伊那个圈子。社交加你在团队陆陆续续进驻时而想了解个社交媒体、抖音、媒体、微信等等，这样伊个刷屏扩大了小市面。
1: 通过那个抖音，他们会直接跟我联系；有微博，他们看到短视频之后也会来跟我联系。
0: 通过抖音，伊能爱直接跟我联系；我每拍伊能推交了每视频的时钟，爱跟我联系。有错我们公司伊能合整配量来订购个，望大声应该到家己联络的范围之内，将这文化传播出去，甚至个经济加社会效益个双刷个决定。此外，伊能我推出了金单客座线件，汇聚全国将客座分布电子地图，并建立了导电电商销售组织。目前，线件平台公司超过了十平方，在团队成分实行组干活的。
2: 现在的话，抖音、微博、微信公众号这些东西，就是线上的这些
0: 平台。因为现在抖音、微博、微信这些线上的平台拢非常流行，所以帮助制造这些平台，共用不亚技术、三 D、全息、抖音等所以增加技术，今后生产而有感兴趣的物件，将往届客座文化发扬出去。万华推出了金单客座线上汇聚馆，加全国客座分布电子。地道，李参会，大家现在拢是无通交过界，所以大家拢会觉得非常心疼。一点点立体纸相当嘅刻作作品，就能直接展现到大家嘅头面前，会让更多人感兴趣。作为在团队嘅负责人，先招各行业、经济及管理行业团委书记兼学工培主任此些老师，对团队嘅未来提出了更高嘅期望。伊达。
3: 我希望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团队呢，就是能够把这个项目坚持下去。
0: 我希望

项目做到足更好，能够将这项目嘅修正范围特定到最宽，刻抓文化能够得到更最能嘅认可。未来当中旁已经有了清晰嘅目标，探索开发更最刻抓系列衍生品，探索更最和跨界合作嘅相关商业，叫等等室内装饰、设计、园林景观等等。但是中经体证件工业省刻抓文化传播，第六期将东国文创中心甲东国传统手工业融入东大山边，使东国刻抓传统文化得到传承，但是中发挥新嘅活力。听评叫，顶半录听话是江苏台制作嘅节目，大学生将世界级翡翠文化了。

0: 新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动作梦十七世纪的时钟宝兰街这位地家博尼的将中国街五地来京等东威胁渡长婚姻之后带到了欧洲为中国街高度东朝野流放向西方传播做出了突出贡献宝兰也成为了欧洲对该认识中国东朝野国家基本卡克三百多年之后中国东威胁界东一界今日结拜北京同仁堂主将卡米格的故乡波兰作为进入欧洲界对战如今北京同仁堂波兰公司多子国已经运行了六年了以能用正当界为数优良的服务中国传统威胁界新起了后征服了当地的环境伴随着舒缓的音高按摩是欧阳里到同仁堂华沙微点界杨森博景中心为艾斯迪拉能使做东威界推拿推拿按摩界回归是做啥哩欧阳里

0: 足三里是属于胃经的一个穴位，可以保健。
1: 足三里是属于胃经界一个穴位，可以保健全身。是属于胃经界一个穴位，可以保健全身。当然，对胃是非常好的。大部分顾客来做的时候，我到给人按摩按肩的时候，会给重点介绍这个足三里穴。人中国有句俗话讲：“先按足三里，再吃老母龟。”伊是个大补的穴位。欧阳里已经到华沙工作三个年头了，北京让波兰顾客明白了家己的心意。以平息把接落干呼，我用你打。
0: 在服务过程当中，基本上我会用英语跟顾客沟通，但是如果是
1: 到服务过程当中，基本上我会用英语甲顾客沟通。当然，如果大家顾客不打英语的话，我学了一套更多个波兰语的词汇，会征求伊那意见。

0: 会跟顾客打分心的经营词汇，顾客也能够理解，基本节操作是保密的讲解的。推、切、招、捏、乐、昂，我用理解下头参照了所有的关注，以按摩服务拍得了艾斯迪拉的彰显。艾斯迪拉打
1: To jest kilka powodów.
0: Dzisiaj ang ma si hodna si dzięki kipiekaj, ciuha kwisi dzięknięm, dzianwa cieksin gansiu kaleo zi sin sin tigaj bianhwe. Dongwi twina, si chong sin tigaj dzięki dzięciu, zi mi cheng zamduj zigaj dzięk. Dzia duwa lai da, si cheng dzięki dzięki dzięknięm. Do twina gwytia dan, ang ma si oj zamduj wakaj huyn en dzięki siang soj gwy se, bang zo wa hong se chu dzięk dzwang ai wien hien.至少呢，拢让人非常欢喜。艾斯迪拉所大概让人非常欢喜，是北京铜仁灯哪那个方向？艾斯迪拉酒店街铜仁灯华沙微店是北京铜仁灯到博览会设计那间门店，也是铜仁灯同唯一品牌进驻欧洲的对站。2011年注册，2013年正式运营。到为了卫生事业获得的保障，昨年赢得顾客的信任，当月是刘海勇透露了铜仁灯的窍诀。刘海勇答：
1: 很多的这个外国人，他们对中医其实了解不多，我们就是要做。
0: 好在广东人依然对中医其实了解不足，帮助是得做好做的工作，就是爱给人打清楚，让中医是合作秘诀。然后再解讲乐咩个问题，身体伫个地方有咩个问题需要解决，或需要做好在文化方面个铺垫。我导致各界话，作为党委主要是按占股加超越，其实不管是占股还是超越，我希望达到个疗效，拢是立竿见影，就是等我以自己为目的个时钟。有效率就有关，福建率就接来了。顾客福建率的提高，促使铜仁灯到华沙市中心开设了第二间门店。店铺门口布置水分必不加生冷光，屏蔽水柜必不加金门人来对联，以铜仁灯来打，相向成辉。走进店铺。可偏到空气灯日本界东草叶旁边，我达可能是来到店内福建，一年半以前已被诊断为子宫内膜增高，博览卫生怀疑已得了癌症，建议切除子宫。无奈当我可得找到了铜仁灯，当为治疗的效果让伊感到惊喜，我可得当。
2: До недавно два раза в тигодню умям.
0: 到某技术手术的情况下，我接受了三个国家同位治疗，我个体验指标恢复非常正常了，连保养的卫生拢觉得真惊。现在我每个星期至少至少得吃针灸治疗，阿老继续服用草药，我对同位治疗非常满意。如果用这个事来开发同位的疗效。我想应该是神奇。如今，牙科堂已经跟随铜仁灯界东位大夫学会了熬制汤液，伊将丈夫、老囝拢带到铜仁灯接受东位的保健，希望能够更好地理解东位的知识。时常于1969年的北京铜仁灯成了牙科堂了解东国文化的参考。牙科堂的。
2: Te wszystkie gadżety, które są też ważne, bo one.
0: 东威是到了解患者感受的基础前，根据科学理论定制治疗方案的，能够从根本前解决病人的问题。我想爱更好的了解东威，所以购买了有关东国的传统文化图纸。通过历堂，会见我开始了解奇格偶件，也正是奇妙项目。我希望经济的波浪能能够了解伊。同一页曾经是高度市调子录音所国的交流学习的重要内容。我可能是爱学习中国传统界同一页知识，找到300多年中，只有波浪能博尼格从中国带到了欧洲。

0: 忍者由于政策法规差异嘅限度，如今北京同仁堂先系将行到当威胁服务送到欧洲，必须因地制宜，入乡随俗。北京同仁堂波兰有限公司总经理宋波达，十七世纪波兰人博尼格，伊就是将中国嘅农业理论传播到了波兰甲欧洲其他国家。这个相对正常，波兰到当时还是非常领先的，但是因为历史还是学有古典，交往开店的时候，那肯定是有的。波兰出于后面的声明讲，我必须遵守后面传统超越注册之灵，同一个结果，我必须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肯定要选择出适当的起点有需求用于注册的这些这个病症。所以大概话，一般会考虑业者单位，身份一定要符合当地的要求。现在北京同仁堂差不多有300种超越饮品到波兰起点的销售，基本满足了一些整流的需求。中国发布了同业一大一路发展规划，宋报道这对同业的推广非常有帮助。宋报道，
1: 一带一路对于我们肯定是有很大的帮助，比如说去年
0: 这段这路对于我们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帮助。就等大古年这路这段东西占据红彩镜，就是到波兰作为对战的，所以当时我到门店邀请了十个位专家做义诊，当地的民众亲身感受到东西，尤其是东位的占据。文化是以东位东西为核心，将东位能够到当地更好地造福当地内健康，将东位真真正正走入当地普通民众的生活等等。如今东位已经传播到了全球180个国家地区，北京同仁堂也到20个国家地区开设了近140个门店。曾经担任过波兰驻华大使的魁日什托夫詹姆斯基先生卸任之后，选择到同仁堂的华沙门店接受东位治疗。伊旦这段一路倡议为世界的发展贡献了难度，东位文化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伊能够将波兰甲这段一路沿线其他国家人民更加真实地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到相互了解之后，咱才能有更多的机会开展更加全面、更加全面的合作。听朋友，顶半日听过的是介绍北京同仁堂到波兰首都华沙的同仁堂同一个文化中心。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区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区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引导黄色，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引导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引呼背后的故事。引导黄色，也会引导，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李东将世界听见中国音乐家的声音。老帮子的难忘推这个音乐家已经成了出来做的多钱人放松心情的松道，其实都留引进海关名字好好的动人的中国故事比该说的听行到不太近，比如判改成的李东的一个音乐家世界直至来帮所记录的白作等的阿姑娘等山等中国王朝音乐家，以来当时过天和成为执政人的李东对音乐家的双眼音乐家教育等接点问题的思考都详尽记录到此地，而帮人就一起来了解。

1988年，李东到英国学弦道部，我将自刚到隆冬赛区，推到了英国吉纽甲悲惨世界，这下子做第六名。一旦我意识到家己之所以所学所在背景拢是机械，自英国吉是一棵大树。自此，我找到了人生的新方向。我爱做英国吉，我当时的写法和感动，能不能写起用这种经典表演的形式，讲述我家己故事呢？

0: 我站在九溪山上，日夜难寐，看着满山白雪，我生怕一眨眼就错过他的身影。
1: 爱做直播应该见，确实诙谐哦。和大志在大青中参加江宅和民族观念，交流李东浩海锻炼，在江江湖比流直草，记着应该见所必须的所见。直到1997年，伊才开始筹备家己个东方音乐节白纸灯。当时李东一心想做东方个音乐节，因此就借助中国古典作品来编个经典故事。伊认为白纸灯有意思，行当奇创，有新闻色彩，有敏感个基础。在唱着过天好辛苦，但是好好生。最后白纸灯到青中直音就是直吹闹白天。当时有人拖了60多病，连家的服务员都会请来帮上录了。

2008年，李东记者改的受韩国多几届大邱国际音乐节在之后，再往韩国演出。参加这音乐节的节目，包括来自十外国家的业内人士。的到韩国首演合作节，李东非常紧张。当代志某音乐节播时候，就听到台下有光阵出击声，正在演出结束，有半秒时间床底啊切无声，需要光阵起立，无发出了热烈的掌声。到后一刻，李东就知道，十年火光的的不光感动了中国的光阵，也将中国王传音乐节带到了世界。不出意料，获得了当届音乐节最佳最高奖项特别奖。

地洞有挂出强调，好的故事就是应该给人哄。拍播这个好的故事需要耐心，也需要有曲学学的更新。有时甚至是不过成本的投资整了。记得是2019年这个账号，从北京飞到了福州的飞机顶，地洞推到了一篇知识的文学。啊，好命！这篇作品来背，讲述了家家的那个美国人，在当时跟随爸爸到福州过年生活了近10年，但后来因为战争爆发回到了美国，直到爹娘爹再回过年，却最终不能做我的故事。读完之后，李东过年却最终不能做我的故事。读完之后，李东流泪了。后来，伊哭了63次过年，并制作出了音乐剧。啊，姑娘。

一卡撒高魂唱着家不能是高高大只的姿态，必须爱个南木王兴平等的交流。自零自零年节应该定生，讲述的是一个学生大只时代的英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罗应定，对个七德警察丈夫罗金勇变成食物人的时候，伊没有放弃，只是每日写情书，他去丈夫听，听了告白红之后，终于有一日放弃了丈夫。后来伊能化为了一个可爱的男子，这个制作应该几时候李东甲团队获得敬畏，是伫采访布林把这真实故事给讲解了。

0: 和全世界作对了，但你知道不会失去最亲密的战友，但你知道不会放弃最骄傲的自由。
1: 李东已经为中国音乐界爱乐队发展销售音乐奖励杨一坤创造无极体，让对杨一的概念不能停留到对等式的经典。中国故事爱走向世界，应该有更多随着每个商业热点为王创作人提供更多演出机会。李东达音乐界赛事来宾有解释一句话：这个时代慢降流另一个时代，这个功能慢降流另一个功能。音乐界发展需要大量音乐界人才，也需要大量能横行音乐界的光景，只不是直出自酒界，是需要够强气的每一节点落来。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2: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德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3: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3: 第一期活动，平地蝶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蝶山风情话。
1: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南团说，直接开门。
3: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1: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王刘安互动 ，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4: 爹娘四海，声泪无尽。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5: 世界潮声。
2: 青溪蝶山，五洲荡江，爹气活动。
6: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

0: 欢迎收听这是当代第一期活动专题上班。今日的上班，咱继续来了解地球南北对的行星历史。其实，虽然咱行星甲行星地学研究员历史文化学院的邓勇老师，正要跟咱介绍的是地球南北对城市对的受精情况。导致了来个自在规模人们，其实红小雪来个咱拍地球数个文化。今日伊个咱拍的是为无教育成就，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个第个唱段。
1: 叠山多灵秀，
2: 叠山
1: 红青日回来。

0: 从改荒栽计，啥呢直小捞，十呢直大捞。
1: 你栽的就多诶，跟些田爱做大做，在青青家就做满到只顶起来。
2: 过去一百多诶，比较有水钓个嘅。
0: 到现在最青矮咧计，写太长啦。
3: 我这百多希望也是啊，我定有来一个剃头个散步。
4: 横江南北带破碎的地球能经历了时代的变迁，也横越的叠山沙千界黄风画村。
0: 叠山红尘为怎么多了这起来了解叠州南北带的行经历史及精彩说明。
5: 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尘为怎么，我是行杰。一档今次嘅周末就当行杰结束带大家来了解南北代嘅行经历史，来行行南北代。一家之计南代北代病业下车代，也是小湖南红山嘅动摇篇章。下车代从金山嘅山路开始，沿着咱叠州乡东部直接到下车边，直径呢是2.3公里。到1999年到2000年这段时间，下车出现了唔当听到嘅破数，或者中国已经脱落。在城市外边杂草长生，推起来呢杂乱不堪。到1999年嘅十月开始，南市政府就出资修建了边疆长廊一段。邓小欧嘅城市对高石楼呢是高石高乡，甲广之街白黄街融为一体，所以叠一个农历嘅高石文笔。一城市对依个历史是咩生意嘅？做你修建起来嘅呢？接下来呢就继续跟随的杭州地方研究与历史文化学研嘅邓勇老师，一起来了解。
6: 行近所谓对方和对下次的对应该打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重大因为能叠招作为当时叠招户或者政治经济本会的这个东西，所以然后是受到这个特殊的保护。能下次的对就等于接北对，能那北对就叠高山到这个金山嘛，那个下次的对呢也就是起着金山人路，然后之后这个叠州社区的东部直接到这个社区头，大概就是2.5公里，也就是等于能够到边疆墙廊
5: 之上物，就是高峡车，
6: 就是高峡车是，系就等于叠，所以能叠州高峡车这个部分，可能为什么叫峡车队呢？因为能峡车本来是这个黄河的责任，一叫峡车队，伊就花有个黄河的责任，因为能可能去啊，能这个年龄的时候啊，所以时候就有得做多水嘅。经历，所以一落一部机，点解等先做大水的时候，那时候懵系清掉，
5: 清掉，
6: 系而家系沙包喺度，因为那只冇清掉啲话，水就系热声，大水就系热声，所以不更是有这个黄温嘅功能，伊有黄风嘅功能就提醒到这个，
5: 系，所以这个就是啲必须起噶，
6: 是是，下次对呢。按这个史料来答，伊是最开始是到咱北宋年间的时候，原来也是土地。要到了咱南宋绍兴十四年，也就是悠悠四十年开始，就陆陆续续呢，就建造遐整洁的城池。到了咱这个元朝的时候，为什么咬得破这个元朝？因为元朝至元十一年的时候，也就是咱公元的幼稚百十年。这个时候更当大为双位时，改名叫做国的迷失，伊来咱叠州，来咱叠州接入，也就是在帮布咱这个皇帝啊，这个文字啊，也来了这帮布文字的意思。他来到那组，这个遐叠州高峡线呢就该拆掉，拆掉之后呢就到底。

0: 这个大的你刚才就是大字啊，话有二九七年大水哎，吓、大水就热些，所以后来呢，也去家就增加了小学，所以当时嘅时候开始呢，伊啊意识到自己。写自己写字啊，不管我黄伟嘅吓，不管我黄伟嘅讲靓嘅事情，或黄风黄水嘅讲靓，所以就叫做写对。到了能明道，红布五年也就是能一三七二年嘅时候，能第九公司增加了狂言，这个时候写字对呢也有次定定了基础。为什么呢？因为到这个时候呢，伊自己遐写字对嘅。一个结构呢是南瓜垂直的，大概是这个用节来记啊，这个这些个切，然后铃铛呢是同一套同好多，一到这个对顶的过程呢，有读有遐记个，大概是拿到三米几的这个背后的这个切，背后切定就我擦一撮遐写字，因为那个黄文来讲靓嘛，就那个写字啊，至少靠。当时呢，或者动摇啊，这个点就是导致掉。到这个下次的对呢，应对开始释梦，也就是能解水梦、定白梦、广西梦的爱水梦、世界梦呢，就到这个时候啊。开始世界梦呢，啲系就要等到有这个沟通便利的责任，
1: 然后出入。
0: 是。到了能清朝康熙五年的时候，也就是1666年。有这个将军，这个西兴的将军，伊就下命令，当当时个遐去个，当下车这个解水梦啊、滴墨梦啊、光之梦啊、水梦啊，这四个梦左右来立下借条。你借条个意思是说你呢，就等下到叫借条，指定啊，来遐去个歪这个，歪这个做，歪这个做呢，就等下好安装这个解棒。如果有做大水的时候呢，伊就等于这个放好清落去，伊就等于当好第一个这个大水啊。到了这个清末吧，同治十年，也就是1872年，这个时候那会是有名个遐起个总兵孟友，也就会等等当地也就显性，就直到呢到这个下切对这个白露穿梭来冲突这个火山土的领骨，遐这条领骨个冲突呢，有啥物责任？伊就等于答对自己下次都有一定的保护啊，防止伊叫答参头嘛，也叫答咱自己一醉啊，对自己多啊，自己冲水啊之类，伊有一定个些参头嘛。遐收了自己遐去个领骨之后呢，伊就有一定个防止伊自己参头的责任。到咱接落来个民国期间呢，就姜保中你有推的关于能下车对个也消毒个记载，有那新中国经历之后呢，下车对呢就有多次个增加，即从就烧加固。特别是体验呢，就是那五十年那大概只有白黄贴掉，也就那现在叫白黄盖，那应该是叫大盖哈。遐只白黄贴掉啊之后呢，一直说些节流。主力来消毒自己水梦啊滴墨梦，所以现在推的这个治疗可能话就是当时自己遐起摆放贴落来就治疗。了五九年呢就开始有地方开始折条啊，折条这个经费来开始来建这个遐护家对外的治理。到六十年呢就和社主破捐款来动定来加督遐治理呀，加督遐起个。黄浪切这类这类，好、以后呢就是由这个地主起个社建部门对能对外更改个这个白路陆陆续续增加这样维修加地啊，六九八几年八十年就开始对那个社车队啊，叫他增加这个比较多个维修，也就是这个就是能后来推的社车队的特色。
2: 到这世界城门口头最为壮观的开达就是广济门城楼，广济楼以前能叫做东门楼，过百年来都是咱地州人进出楼城区，甲行江行道的重要驿站。遐以前每逢春夏之际，行江水涨的时候，所有呢城门都是会关闭的，这个城市都也就会开了对方的责任。这东门楼正对广济街，到洪水来的时候，咱地州人都喜欢搭顶接这个东门楼跳马这个行江。遐当时通的时候呢，是别有一番景致，所以呢也就成为了咱地州不景之一。这个景观咱也把伊称为是东楼景点上佳春景。这东楼景点上佳春景，现在也已经是成为了不只留住好的回忆。好，感谢了收听本期的。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给你介绍了德州南北岛城市岛的受惊情况。下面我们来进入自制开幕浪漫。今日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蝶酒界俗歌文化》。汇报，正会成就，遐后面半大概成就，即是成功、成绩的意思。这句俗歌引申出来的含义，更在个是呾，多一个家庭当，大部分伫尊重家己的老婆，夫妻关系正会和谐。正所谓家花不应时兴，正会发财甲天定。好像是有一个人叫做阿碧，伊过微博，我的老婆今下到考考试，昨日两边的老婆欺负，所以气到面嘟嘟，准备爱来滚个告伊老婆。滚太呀，听明阿碧的来意，跌到面变变，惊长目一个响。人之行大丈夫，趁日两边的老婆两个路，真心靠成立。太本太呀，出枪掠伊来射你！我遐真诚定义，皆是好事。再陪阿太呀个夫人到后堂，听伊落心也微无解，即使念到生物紧紧。哼，春花啊，你去给阿太呀来。夫人啊，你话给太呀打咩解？哦，你咩解拢咩解打？你解打咱只来个秋瓜半爱多，见生就好。好，我来去。春花走到卡克克时时来比到平衡后打到大所以声无本国话给人听。老爷老爷阿夫人见了。鬼太爷在听响灯镜。
1: 哈哈爱叫我咪说。
0: 阿夫人打弄起来给秋桂变爱道理。
1: 哎呦一变爱道鬼太爷响灯回了过命嗯嗯千里多大拖灯拖灯。
0: 阿比听了口口死。
2: 啊老爷叫我新八过溜溜做你好姐什么诶？
1: 哎呀，本官无大命，比了我欧阳兄，他也是来个秋桂摆多，比了主管混了，套灯套灯，他了暑假能撑，遐电话不了了着，遐官司拍半过，坐在满满，阿比经历代志无过话，刷来显你个胜利一届，微博一批，遐伊大头好亮，刷本人推个做会长，正等伊到台顶大大声讲个时候。嗯哼，该也早见到该讲，
0: 对啊对啊，安内吹了，
1: 遐比相当惊，即使爬零点走过来，遐去搞偶像多极节，帮阿比索去阿家会偷个奖先，遐在陪正兄弟来到会长门卡口，大大声讲，
3: 会长会长，你个道理个，
1: 原来只阵阿比帮阿老婆拍到两只名称诶，伊从个偷出来大大声打，
2: 呵呵呵，我话到这个。难道人之行大丈夫没得名称诶冷酷冷心准备个叫欧姑
1: 遐从这只熬只敢微博个切话就流传于叠山民间遐切话终归是切话多一个家庭当某更红红色某遐日子过了正袂艰苦夫妻相互理解买个中东遐日子过了正会喜庆
4: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蝶酒俗歌故事，为谋才会成就。下摆，咱就起来分享精彩的蝶歌唱段。蝶歌唱段宣播。下摆，请分享蝶歌唱段，丝弦嫩。

0: Hello， 听众朋友，这世界天气活动做的什么？做报上这个，昨天咱后乡感谢来收听，欢迎继续收听的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东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的个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康狂，
1: 流淌就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荡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做你上网。下半邱央请各位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叠起长段。叠起长段宣播，下半请先叠起长段，卡口文化宋思清，由林玲勇演唱。

0: 哈喽听朋友，这次该第一期为当做你什么做播送这个主题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选址在英古里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南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有往届声音。世界蝶声，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法哈台体，令堂赏诗韵律，朗诵法哈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乐共中》节目。一零四年，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截至去年十二年，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的项目与数量位居世界第一。以其中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数量占中国150%第一，和中国各省区市位列前列。今日开始，向唐新疆台采集报道《千年非遗再现长春》。
7: 我

1999年，上述五世纪王秀芳还是新疆米前沿长山之镇马场附村的农村妇女。这时候，新疆发一本民间俗称为雅曲。随着中国政府对民间文化保护不断加强，民间的认同感、民间的艺术地位迅速提高，新疆花艺开始走入各种大型的舞台，同加重要的活动场所。这种流传上百年的民歌，因歌词当中把五星比喻为花朵而得名。新疆花艺曲苏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民族人士，是中国新疆各地回汉、鲜卑等民族喜爱的民歌。花艺是一种民间的口头文化形式，由于众多优秀民间演唱艺人人士已高，其面临的呢是传的问题。王秀芳的故事今日就从这里讲起。1999年，王秀芳参加镇杭的文艺汇演，其清脆响亮的嗓音让新疆花艺国家级传承人韩生年眼前一亮。之后，王秀芳正式拜韩生年为师，并成了新疆花艺的第四代传人。

0: 国家富强了，就会发展文化。你学吧，这哪都是文化遗产，你有本事学好了，就有成功的那一天。
1: 随着英正环境良化，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中国政府对民间文化的保护发展更为重视。金额发一步步从农家台湾走入台中市衙登上了社会舞台。那么年金额发一步年就听一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流。另外一半年王秀芳就先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随着中国政府支持推动同爱群众心的广泛普及，发一迅速成为新疆一体民间娱乐形式。三亚田间、家庭重演、文化广场、舞台会场，到处响起新疆花艺的欢快旋律。在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文化馆，王秀芬举行紫江的花艺小演，歌舞队组的排演，今天将会参加2023年端午节乌鲁木齐市沙溪歌舞比赛，队伍人们热情高涨。2019年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文化馆为王秀芳设立新疆花艺工作室。王秀芳还被乌鲁木齐市体育班篮球中学、小学同个105中学、新疆红梅花艺术学校等多所学校聘为辅导教师。新疆花艺进入了教师学生的兴趣课堂。当然，新疆红梅花艺术中学校还将新疆花艺带到了北京，参加了全国少儿舞蹈大赛获得金奖。截至目前，王秀芳培养新疆花艺学员达到300多人，创作的新疆花艺歌词有600多首。王秀芳从一名普通农村妇女，完成了到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法律转身。
0: 咱们是一个农民，从走上花这条路之后，一直到现在，参加的活动都没法计算。2018年的5月份呢，我又被咱们国家文化部认定为咱们国家级的一个代表性的传承人。
1: 目前，新疆像王秀芳案内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有5920人，其中国家级传承人112人。

目前我在维吾尔族民族一种用歌舞乐仪体的中华艺术形式，由四百多年的传承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索尼卡姆。索尼姆卡姆一次是和师徒之间口传心授，因为体系庞大，能够完整地拍下来非常困难。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能够完成原创嵌套索尼卡姆的，只剩下土尼提阿冯一家人。以土尼提阿冯一家之都不是，据说中国的索尼卡姆都完全靠记忆拍下来。为了抢救艺术瑰宝，和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亲自关心下，1951年，中央娱乐学院艺术博士的教师万同树从北京来到新疆，在去5年的时间当中，万同树带领给索尼姆卡姆整理工作室完成的录音及普通的翻译，土尼提阿冯演唱的索尼姆卡姆最终审听数量超过340首，歌词2990行。

0: 卡姆，
1: 顽童苏神前肥腻。
2: 1956年，我们到北京去送审，送审完了之后呢，陶家红就去世了。如果没有国家的重视，我卡姆中的大部分曲调就会失传，这部千古绝唱的就不能保存下来。
1: 1960年，索尼木卡姆乐谱正式出版，这有史以来首次以曲谱形式记录索尼木卡姆的版本。由此，拉开索尼木卡姆的全球口头传承到文本传承的序幕。1955年，属于年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第3批人类口头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新疆的妇女太多采用口传心授以及传统的家庭传承、师徒传承的模式，用来确保妇女传承不断迭代。新疆女士学院从1996年开始和英国学院相继开设维吾尔。

木卡姆表演作业，木卡姆同麦西尼夫研究作业，成为中国第一个开设木卡姆作业学历教育的研究。如今新疆部分高校已经开设非人学历教育，大部分中小学也去开设具有地方特色的非人课程。2021年，中国政府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将非人融入国民教育体系。

0: 新疆艺术学院音乐学院木卡姆演唱专业学生艾利库提艾尼肯吉瓦。
1: 我们在学校学木卡姆的同时，还要学理论课，以后我们的综合素质更强了一些，对这个木卡姆的理解，对这个音乐的理解也更丰富了一些。
0: 我告给非人高友，最重要的是培养一支坚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队伍。新疆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副院长吕嘉燕吉瓦。
2: 每一年招收这些学生，他们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承力量，就这样一代又一代的，就是通过学校这个非常好的手段传承下去的。
0: 新疆目前有120个地区的非遗保护传承基地，从玛纳斯、道朗、马西涅夫、哈萨克族、阿依提斯、西巴族、比伦吾、新疆曲子、塔塔尼族、塞班杰等数十非遗传承中心。从2026年开始，中国政府把每年6月给天津的星期六定为文化遗产日，充分体现了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从2027年开始，又将每年给文化遗产日改为文化同自然遗产日，进一步增强文前沙飞给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目前，新疆有非遗代表性项目5450座，其中有3座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94座入选中国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2023年5月上书以后，新疆数座中华省非遗展馆、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和乌鲁木齐通公建设，由新世界中国铁山有限公司见证，计划将以年代完成主体建设。新疆非遗馆将完整地呈现新疆的非遗全貌，以及中国国家的非遗项目，展示非遗传承成果，让非遗拥有乡土情怀。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山水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相融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听众朋友，一位南沙教师情怀杨国奇勋依然辛勤耕耘，和儿童上路教学热心的老师带领学生再次无视国内外的三个比赛大奖，突创青少年变声期三个教学方法，创作儿童歌曲《双把手》并伴孙女音乐教材的老师，结合大家心中黑着娘的人，又有娘的经验故事。下面，太电台带你去聆听歌声飞扬，桃李芬芳。

0: 儿童文化艺术培训和高考中，龚秀发老师。由明苗上演来自泰联国际非遗中心泰甲杨一聪同上同下赶上高雄演了非常长。这一呢，杨是心中的天籁之音，让我等低头的家长们讲给老师娘音。你无为演了非伴奏给泰联上市国际高雄乐团创始人，是非个土名的吧？
1: 给童声来伴奏交响乐团是第一次，这个童声合唱队在大连、在全国、在国际上都是很有知名度的。
0: 几十年来，龚秀发老师带领教育学生离开国际国联台上，后面以为赢了该奥运会的国际奥林匹克合唱比赛当中荣获金奖，和中国首届全国少儿歌曲天师泰帅峰获得金奖，和香港国际青少年艺术节比赛当中获得白金奖若干，不胜枚举。其他成绩的体力离不开平日高的认真养劲，难怪龚老师曾经教过的学生把自己生人送了本级培养。曾经学生经常家长邵子敬夫人的吧，
2: 我叫邵子敬，龚老师讲的就很细，学的还不到一年，简谱五线谱都会。
3: 龚老师以前是我的老师，对他比较了解。
4: 我把自己女儿也送来了。
3: 对，乐理制是比较扎实了，现在发声什么东西都正规了。

0: 他要给他谈到一个是各位按照同样的父母亲听在龚老师专门为声音的下给武判车合唱歌曲获得中国政府最高奖文化部蒲公英大赛金奖。通常情况下，龚老师告诉他太多都是演唱技巧同个方法，将龚老师的技巧声音的唱歌又同声音的下歌真的为时不多。他连是著名的音乐曲曲家，本以为音乐欣赏界发师点给徐王峰老师，对吧？
1: 龚老师两把板斧，一个是训练孩子的声音，训练他美的歌唱，一个呢他自己去创作去写歌，这两个呢他是齐头并进的。
0: 不同年龄上也因为还有区别的，所以有同年同成年歌曲之分。相较于成年音乐世界当中的年长歌曲，儿童年长歌曲较少，带点分外。针对青少年变声器的特点，龚小华老师为声音的创作了上百首儿童歌曲，并本输入音乐教材，希望普及吧。
1: 他几十年的教育生涯，他知道孩子歌应该怎么写，他知道孩子的歌怎么写了以后孩子们愿意唱。除了艺术规律之外，他有一颗愿意为孩子做事情爱孩子的心。
0: 1946年七月出生于台联的龚小华，1966年七月毕业于当时的立泰师范学校音乐班，立志终身争做一名音乐教师。他教的体育学生当中的张立忠，如今已经是国家一级演员，著名的初级教育家。他由衷感谢龚老师为他艺术之路打下良好基础。张立忠，对吧？
2: 我是龚老师的第一批学生，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根本就不识谱，什么叫乐理呀，根本不懂。龚老师呢，一句一句教，每个谱子就从头唱，然后教大拍子，这都是我在儿时学到的真功夫。我们这波人呢，国家一级演员就有一波人呢，所以我们要感谢他。他这个人呢，就是一直不放弃，一直到现在还在一线教学。他说，我也要把这些好的方法让更多的孩子去接受。
0: 龚老师自个生涯当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学生如今都已经进入发家之年。提起自个老师同一时美好记忆，其实当年的青春少年心中都存有一份感恩同个自豪。李阳琴，去吧。
3: 我是1969年入学，龚老师把青春都奉献给了我们学校，奉献给了我们的舞台，甚至在怀孕七八个月的时候，还帮着我们演员搬道具呀。在我的心里边，值得自豪的就是说我有个龚秀华老师。
4: 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就跟龚秀华老师学戏。想一想啊，龚老师当初对我们那么严厉，现在想起来那是相当相当的受益。所以说我到现在为止啊，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有一个音乐老师叫龚秀华。
0: 当年的小提琴手郭艺英讲出更。

0: 我感觉啊，龚老师是师长，是父母。龚老师对我们专业要求非常严格，他专业上精益求精的这个态度，可以说影响到我们整个的一生。我们小的时候，经常是吃住在龚老师家，在他家一起蒸馒头，在他家睡，在他家一起和小孩玩。我们和他的孩子们都半大半小，我们就像他的孩子一样。
1: 讲到孩子，两大儿子韩小小同龚老师相处的时间并没加好很多。阿哥错也给吧。
2: 像那种陪什么智取威虎山啦，晚上九点可能别的孩子都睡了，我也得跟着完回家。有时候跟爸爸在定沙河住，那妈妈在这边自己为他的事业在忙嘛。那小时候包括弟弟没人看的时候，掉到马葫芦里了，嘴唇都卡破了，都到医院了，我妈妈还不知道，还在那陪练。
1: 今天都已经成家立业，为你父母三年内对于妈妈的经验也多了一份理解。错也给吧。
3: 从小就是我妈没怎么管我们，就不是特别亲近那种感觉的，因为她更多的时间是扑在工作上嘛。
1: 三年的理解用龚老师
3: 感觉的，因为她更多的时间是扑在工作上嘛。
1: 三年的理解用龚老师试验，但给自家穷事几十年培养出来，俺们多个艺术人才，用自家三年内磨一个穷事专业艺术工作，内心深处也有着层层的愧疚。恭喜吧，对吧？
2: 我们为人父母以后，参加工作以后也有这种感触，因为你必须要对你的工作要负责任嘛，所以对他也理解。七十多岁人了，现在还在这么工作，也确实不容易，确实很难得。也是祝福一下吧，我的妈妈，别太累了，量力而行吧。
1: 为了成就母亲养老教育的志愿，三年内蔡超仔细思考工作，来到阿妈身边，陪伴支持龚老师事业。蔡超给吧。
4: 其实谁不爱自己的孩子，主要的是呢，很多的时间都忙在工作上，就没有什么时间去照顾他们。就是学音乐很艰苦，首先要能坐下来。我的孩子这点上做的也不够好，我也不是没进行教育，但是我失败了。教学就不一样了，主要要为这些学生服务，要把学生培养出来，你不下功夫也是不行的。
3: 天天上班在一起，把以前那个失去的时间全补回来了，比以前能更深入的了解了一些我妈妈。他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我觉得是挺成功的。
1: 恭喜娃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情，也用全身心合作国家一口养眼作家文化名人杨涛的给娃。
5: 儿童声乐教育方面，像郭秀华老师这样从年轻的时候热爱这个事业，就做一直做到现在，有这么多的成绩，每一年或是每一届的学生都能出很多人才，特别替他高兴，也替这个城市高兴。一代的学生爱戴他是有根的，有底的。
6: 郭秀华老师又在领着他的孩子们进行演出前的排练了。

0: 我从事了一辈子基础音乐教育工作，我也只能干这点事儿，一辈子就是追求了这么一点工作，努力把它做好。
1: 龚秋法老师又要带领解释人类进行演出前的排练呢。
2: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法哈台体，令堂赏诗韵律，南生法哈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如果讲云南是松本客喜欢美丽的、用于流连忘返的山水画，那么带出存在当中的带出资金，却其中一一推目的花朵。下面昆明台带你走入云南是松本客，去看一下美丽

0: 黑金粉丝加沙镇曼伦店村，跟随为温州牛二帅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去了解一下，带出资金。昨日加一幅画，就能和印度的长风看到佛带拍摄的片啊，说明下等西装版啦，带出资金传习所使用。看起来好像是一座营养和必须三零间的艺术态势工作室。从你手机墙面零零总总挂灯的各式的大件艺术品，有两插款的长方形图案布，织满几何图案，还有数米两侧布满花纹，中间是平整紫米的纯色布。由于在从数六岁开始学习织锦，给精心筛选一下自家最满意的作品，以及出场和家中的女流模式的床头柜当中。
1: 这些年积攒的宝贝用的都是传统老布，平整的织布上厚厚的织一层花样，但摸起来还是那样柔软，甚至翻到背面图案瞧，还是一样的整齐。
0: 根据每幅的藏品图案款式都十分的精巧，今仔这一幅用粉色、同红色还有蓝色、绿色拼接可以下一背景，前面是人头马的鉴别发线条的大件，仿佛揭露出了傣族的春天。用一双做一身泥龙织体的傣式的长筒裙，跳那毛立到左侧，从下衣上绕到后脑勺，拍一只结。跟侬所有传统的傣族妇女一样，从十几岁时开始学习织锦。
1: 解放前，我们家是这里的名门。我奶奶的爹有五个兄弟，我们家和村里的人一起建起了现在的曼銮店村。奶奶的爹在这里是当大官，家里也做生意，很有钱。他托了一个美国的商人，带来了一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缝纫机，送给我奶奶。
0: 家的阿婆是村里的织布高手，从纺线开始，织布才艺都晓做，对吧？虽然阿婆是织布高手，给学艺却并不轻松。
1: 奶奶从不会手把手教我，她只告诉我要上几股，下几股，然后给我一个样本让我看。我记得有一次织一匹布，到了后面怎么都不会织，就反复看，每一行都要几根上几根下，数到头昏眼花也数不清楚。学了两年才学会了基本图案该怎么走线。
0: 从台面发课时候，先后缝线、织布、酿布，当时的颜色只有四种：蓝、黄、绿、紫。蓝色起自板蓝根，黄色起自黄姜，绿色用的树叶，都是先冲水，再加肉羊、肉锅煮，煮好以后倒入一只装等碳火的箩筐，锅里出水分。最奇妙的是紫色的吹气，用那种奇异的虫卵，加工后是紫红色的。酿色前，织好的布要先泡脚热，充分软化，先放燃料桶，要先把布充分拧干，每把颜色温养不均匀。燃料过程当中需要加热，要用中火煮至少半个钟。很容易在给西装版啦带出织锦传习所工作室当中，又见经常期待非常多前来拜师学艺的村里的年轻人孩，又见艺术社的孙人要跟恁结合织锦，继承给老叔女。织锦前，容易在阿婆穿紫色的紫头的那孙。
1: 你看，我们傣族设计的传统花纹是没有统一规定的。现在设计出来的是白底，大家会误以为是传统的床单。你看，如果上下颜色用其他的搭配，大家就不会误解了。
0: 多年来，纽约市大量大家一次不同的摸索研究，和带出传统手工织锦的技术加以创新同发展，用下自家构思同设计，让大件做工更加精细。在金凤市曼伦店村，村里的150多户人家，大多数都有织机，成年妇人几乎都用编织带锦。2006年，曼伦店村本称为新旧带出织锦之乡。2008年，带出织锦起义本列为天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在中华民族民间织锦艺术保护当中，占有重要一席。织机夫织机，木兰当夫织。给古老的织机，请吹 有节这个上相会给你像第一样通堂。

0: 要见嘅带出一件，也能够同时尚潮流进行融合。比如讲，喺潮流服饰当中加入一些带劲嘅人士，用带劲嘅魅力去跟台舞台上熠熠生辉。
1: 遵循传统是不行的，应该要跟着时代走。时代在进步，我们也不能落后。现在社会飞速，难道我们要一成不变吗？该改进的地方我们要改进，比如颜色剩下部分的搭配，团结一致，做好傣族文化，才能跟新时代的步伐前进。
0: 有件最后的时尚文太介绍行当中，我们总能够和一些礼品当中看到一些颜色鲜艳以及图案古朴的纺织制品，呈现出浓厚的生活气息。其实用金线云线穿插其中的美丽织锦，又有一位雍容华贵妇人，但又不失朴实同典雅，讲述了传统同乡土的生活高质高远，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中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年迈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深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以你温暖从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以你温暖从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陆先生一直带有文化体制乐队，一群可以感性和理性的时间来维持我的跨界音乐人。时间和人生是我对众多展示的标签。我对成人的心境转变，对人生给课题的实力也变得更加厚重。但不变的是，尽可能保持最真诚性，纯粹一点。简单一点，本期节目为大家准备的中国内地民谣乐队刘先生乐队的歌曲，唔知道最中意嘿。

过年不忘的我对面。春风十里结束过，就好像是春天的退名词。在草长莺飞的季节段，本无数次单挑旋风，去留下给着春风的绵绵童年，去留下的赏识朝气蓬勃，也去留下的恋人间的浪漫情怀。

正一年随心创作女性上瘾，这篇是刘先生我对不同意其他乐队的地方。2016年首映日，我对白行的首档展示所有的酒都不饮。2017年推出我对单曲本体咖啡歌，2019年参加原创音乐综艺节目我对夏天，2016年8月推出我对第3张音乐展示《海心碎处》。

再从一次给四个好吗？炸糖之下，外国的有的唔参起刘先生一贯的风格，但是当高桥进行到副歌时，参新发版的歌词又带两个米转到诶熟悉的刘先生模式。这种强烈对比也是原本有的伤感和沉思的情绪转化为对未来期待。

0: 色看不懂，说不出，讲不尽是非悲伤。
1: 当潮汐中的归期，听一遍祖国透过详细的一瞬间，心里绝对不会所谓传统的这种一年通堂，可以说是比较小众风格的。这种合成是银色和传统的我对西太天分享一下，用这首歌就像是个时代所表态意象一样，充满画面感和壮丽十足。

0: 眼里记得有的刘先生以寄望温抚人心力量，他给不力量和表态后相比以往的作品更加出角同坚定。陈先生近期从两革命我的态度，从歌词表态到编曲制作后，可以说都是一首十分特别刘先生作品。在歌词的两分钟左右，有一段令人陶醉的熟悉弹奏，这是法国歌曲《玫瑰人生》中的一段甜蜜旋律。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也同样都有一个美好的梦。不中意海，但不中意山。甜蜜歌曲，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人，每日都开心。听众朋友，今天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丝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

0: 子善追通堂的客家上演现在迈开新事，
1: 欢迎大家关注直到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同心梯子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111西南。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为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节目我为您带来《朝上拜日天意苍天》同《天意苍天》，欢迎收听。

0: 咦，会不会挑穷这边？
1: 爱搞一手，卖你交一个，只能骂死你很差。
0: 咦，这就可能从一条路这边啊？
1: 快追！
0: 好，快追！
2: 阿哥，看你一阿虎子到天国，还没叔叔，小妹就是面难不良嘞。哎，拿去煮，再吃它。
1: 哎呀嘿，小妹，唔提起阿哥都贪污不良，是，不是呀，还就是。
0: 那个上将，
2: 好像有人。
1: 小妹，你将房门那关好，阿哥去后花园看呐。
2: 我小心。
1: 记得。
3: 慢点，
1: 喊过去来。
0: 兄啊，兄啊，哎，公子，哎呀。猜哈哈，师傅铁路，大妖呢？哎呀，江南六啊！

0: 善信，把你娘带走。
1: 多谢多谢兄长啊。

0: 哎呀，哎呦！
1: 妈！妈！
0: 快快快快快！哎呀，哎呦！
1: 妈！妈！

安廖镇提出五发现东南部为钳江上游的绵阳河、羊头河同珠江河的汇合处，距离岸上30公里，是五发现三大奇镇之一，也是五发现南片移民设施贸易中心。安廖镇历史悠久，往北含着黄柳土，相传因为河流自然改道，江水黄柳，所以安一个名。北宋西宁西人也却工人一郎七一人杀之藏落人，安廖就杀之覆海都，九百官人来一次是人海下位者行政人质。而开始黄柳土是上面十种来往的土候，清朝孙子此人当天上面可以土河上岸之后，用竹木搭成人类竹棚店铺，开始形成了富春上面的新设施。时间久了以后，店铺出现增多，是爱身边上面的设施设起床。到了清末，上面开始采用石砖、土木，跟来有水的、泥的、中心的、上横的、下横的黄柳土器。当时土后石有着四木桥，由于交通不便，上面的土山竟然沉塌。辛亥革命之后，由于地域逐渐热迁，各县

0: 一军法奋战，民不聊生。当时王刘兔面无安逸，人们为叫伊体面唔吉祥，就将王刘兔改称为安刘。随着丝绸繁荣，安刘的市政建设得到发展，街头逐步扩展。几十年间，安刘市新建店铺有300多间，同时建有火力发电厂用双电照明，还有上升等人间的安刘木头。安刘交通方便，顺路钦江船运，上至紫金龙波，下达新梅潮汕。六路由安刘到吉西河坡公路，贯穿潮汕、新梅等地。因此，安刘成为紫金、龙川、新宁、梅人、六峰、海丰等人的双苗交易市场。1925年，东正军两次到台安刘，左手啊建下的安刘中学，指挥东正军讨伐陈忠明叛军，促进了农民运动的兴起同发展，并且在东林市成立了农民协会。安刘成为五法院南部的政治中心。1948年9月，在安刘成立中通吉阳六峰五法编院会。1949年6月，在安刘成立吉六法编起人民行政委员会。机关判公体六月，在安刘成立吉六法编起人民行政委员会。机关判公体制实了吉水村的前身了。1938年，三条皮业运占领，海丰、六峰的水产石盐靠金条开，鸟套经过安刘运销印尼各地，安刘因此不断繁荣起来。在解放之后，安刘市镇建设得到快速发展。随着改革开放形势，安刘市镇先后建设农民街、强化市场、沿江公路、新秀街同沿江西路等等，乡镇面貌日新月异，套路交通四通八达。汕头 S120线、S238线在安刘市交汇，新发高速从安刘经过并设立出口。安刘今仔已成为三套交汇：钦江、绵江、珠江三江溪流之体。五发南浦冲镇，我就是萧山市建设中心镇。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

0: 南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朝向百年》天意创团，欢迎收听。

0: 我在。你。
1: 救命啊！
0: 你。
1: 救命啊！
0: 你。住手！哎呀，春晓，我是你呀。
1: 勇总，你。
0: 哎，四方哥，我会误会了。

0: 你们来到一个太路旁，那就不要送你了，一路我小心啊。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0: 为新时代精彩节目，
1: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传一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二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0: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1: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堂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0: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6: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7: 有华莲的地方。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5: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新疆镜头头》，主要是音乐强强军，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火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火看中国。
1: 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第一讲说，越来越多日去经便民生活圈，最大限度提悬便民生活圈的服务水平。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到底来关注15分钟 City World， 感受出门口的视觉观风。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洪公村是中国乡都，孕育了别具一格的乡文化，也缔造了乡都，孕育了别具一格的乡文化。也缔造了千年流向的传奇。在节目最后，咱就带你去探访永春乡之路，就是新手镜头头，欢迎你上到来继续关注。
5: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1: 欢迎关注新手镜头头节目。开门七件大事：茶米油盐酱醋茶，老百姓幸福感、幸福感。往往是体现在一些实实在在生活的琐碎当中。第一讲说，小到买菜、吃饭、收补衫，大到就医、教育、文体活动，现主持都会当在步行15分钟内面完成。越来越多一去种便民生活圈，风气扩大共济，智慧互联等手段优化完善，最大限度提悬便民生活圈服务便利化、标准化、智慧化。偏激化水平不断丰富，拓展着15分钟 City World 可触及的生活圈。

0: 题。做门口的社区食堂解决了老两个吃饭的大问题。柯吉兰阿姨说，
1: 那九龙湾社区呢，举办这个食堂啦，我们米了买菜呀、啊，做饭啦、啊，米洗米刷，解决了我们后顾之忧，我们幸福感满满的。
0: 用一句网络的流行语来讲，不是外卖吃不起，而是社区食堂更加有性价比。永州九龙湾社区有3000多位老人，近1/3的老年朋友有助餐需求。社区食堂根据不同年龄段的老人给予用餐的补贴。对行动不便老人也当送餐到厝，罗廷君价格公道，菜品好，环境好，社区食堂的优点非常的多，和老人心内边非常舒坦。社区负责人吴明酸说，
2: 我们社区这一块提供的助餐是15元一份，然后我们对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是补贴6块钱，对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是补贴7块钱，对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是补贴8块钱。
0: 送送的吃了你大等，老人都多好大点出来拼呢。细汉孩子去出门口的社区托育店。南京市美丽路初五里横市田津新村社区托育店，在几位真可爱的孩子的老师带领下边，伸手托卡，协调教学进行简单的扎根的活动。托育店内面的木质家具、五彩玩偶加手工花灯，也挂满着全家福的背景墙，可爱温馨。住伫附近的董阿妈将囡仔送到社区的托育店半日托，已经有一学期外了。伊甲记者讲，自从有了出门口的带囡仔驿站，唔啦有时间无用家己的代志，两岁半的孙仔也有了新的收获。
3: 我们家长可能老人更加关宝贝一点，什么事都要想亲力亲为，专业的这个老师对宝宝这个教育啊、行为啊、习惯啊，比如说自理的能力啊，我觉得都挺了很好的一个帮助。在这边学会自己吃饭，自己管理自己，都自己都挺能干的。
0: 社区居民给读书，平常时跟红塞无用工作，为了减轻厝内边带囡仔压力，也算提了这个步行只需要5分钟，就会当到达社区的托育店。
4: 前两天有点哭，有点闹，后来就挺适应的，然后也挺喜欢这边老师的。首先锻炼小孩子社交能力，对吧？这边老师啊，专业性也比较高，对小孩子我觉得教育发展比较好，然后也能减轻老人的负担，给小朋友送过来，他们也能轻松一点，我们家长也放心。
0: 囡仔有所在通去，可可是有自由的。这几种便民生活圈，唔那是暖心便民，也参与时间管控。这一点，小朋友甲运动达人最有话语权。伫个宿迁的樱花园内边，四季拢是囡仔动起来心痒。公园以水用绿洲、绿乡园林为主题，儿童乐园、街头篮球场、标准篮球场、卡球场、配套生态停车场等一应俱全。公共厕所内面也增设婴幼儿卫生设施，营造一个全龄段、全时段休闲活力的空间。徛伫个公园附近的陈祖碧小朋友，伫个厝内人的陪伴下面，经常来这位佚佗。
5: 玩沙子，或者滑滑梯，或者打击乐器。到这个公园的时候，有很多小伙伴在这玩，我觉得很开心。
0: 漫步伫个樱花步道，来到公园的溪游运动场，运动达人周先生穿戴好装备走起来了。在公园美丽环境当中，也能享受到户外运动的乐趣，
6: 跑得更加轻松，然后让我的呼吸也更加通畅。然后跑步也跑累了，公园现在又配备了直饮水机，我渴了也可以直接饮用。
0: 这个环境的范围内，覆盖了老百姓茶米油盐、小修小补，关联着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正是一挂所在，让百姓生活稳贴舒适。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踏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稍后来为你带来以下内容：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防空做是中国乡都，挽留了别具一格乡文化，也缔造了千年留乡的传奇。在节目最后，咱将带你去探访永春乡之路。听众朋友，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防空做是中国乡都，是中国香料的四大生产基地，也是香文化融汇之地。山峰和海岛在这位交汇，海上丝绸之路在这位起点，中原文明、西域文化、本土文化在这位交融，运用了别具一格香文化，也缔造了千年留香的传奇。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咱就带你去探访永春香之路。
2: 这个象牙小城哈，年代很久了。
1: 这个象牙的小城年代真久了。现在我自己经常用这个城来衬一些比较贵重的香料。布隆宫是布庆兰香式的第十代的掌门人，也是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永春香制作基地代表性传承人。五花是香，扁香。九岁练习切香、倒香，十四岁时阵独立来制香，二十四岁接任掌门教打。香是印染伫个布隆宫性命当中的一款味素。现此时，永春的真侪香品拢已经实现了机械化生产，但是布隆宫仍然伫个坚持着古法手工制香。

阿拉伯那个中亚。

0: 南亚一块这一块的香料都很多嘛。
1: 阿拉伯、中亚、南亚这一带香料拢非常多，相信也真会晓做些生意，所以沿着海华山做贸易，有时阵就来到了越南，然后到广州、到泉州。上元时期，南方海上贸易发达，泉州正做东方第一大港。真侪阿拉伯人唔那是伫个泉州经营贸易香料，而且定居落来。其中实力最大就是布良宫的祖先布秀经。明白清楚，秀经的后人布世摩带着一人为泉州顾家迁到永春关达坡镇汉口村。
0: 这张是我爷爷，我爷爷是派我父亲。
1: 这张是我阿公，我阿公派我老爸到越南开了一个分店，专门收购采集越南当地一手的香料，然后把这个香料都运到咱的布庆南休息的总店内边进行生产各种的香品，然后再搁运到国外，
0: 再运到那个国外，
1: 为扩大生产，布家人请了，
0: 再运到那个国外，
1: 为扩大生产。布家人请了真侪当地村民来帮忙制香，手艺就安尼一点一点啊流传开去，渐渐的伫当地形成了日益成熟的制香工艺加产业链。现在是伫汉口村，加布设古迹遗址以及古香厂为基础建设的香馆博览园内边，咱依然会当看到古时的制香的场景。李文奎就是出席的这位，伫看来。这个几百年前的故事就是永春香的根和灵魂，但是安怎该展现出来，让人们在品香的同时可以感受到海上香路的文化魅力。人们决定把它融入到香品的设计当中，产品推出了后，永春香引起了业界广泛的关注。
2: 他的爱好不是来买我们的香，是要来寻找这种故事跟我们的创新是怎么融合起来的，怎么做出来的。
1: 伊爱好不是来买阮的香，而是要来找这款的

0: 乡镇式的利益，到了先进，为士大夫到普通百姓，无论男女，拢有随心携带乡本的风气。上代乡本化达到鼎盛，已经完全融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稻茶、品香、插花、桂花，正做中国古代文人雅士加风俗贵族津津乐道的四般闲事。清末以后，国势衰微，战事频繁，乡慢慢地失去了内在文化精髓。1978年改革开放了后，永春创办了汉口制香厂，开始恢复灭香的生产。16岁，李文奎到香厂做了一名学徒。1989年，技艺出挑的伊受到台商聘请到伊的制香的工厂，传授技艺研配商品。1993年，永春大力的恢复发展制香产业，为中进家业。李文奎一连三地回乡创业，迄时阵，规行业都是以家庭手工作坊、加生产内部制食用的蜜香为主，而且市场相对饱和。安怎寻求突破、徛稳脚跟，是李文奎必须爱面对的问题。
1: 单单一直做在我们停留在我们传统这方面，还是不够的。
0: 今日一直做咱停留伫个咱传统这方面也是无够个，无够咱要怎办？咱必须爱行伫个人在面，咱就是爱甲创新的理念融合伫个古老的传统内面进行。当时个市场主要是以用芳香为主，无人会晓用花芳香，所以李文奎决定往花芳香发展。伊甲家己关伫个工作室内面，查阅资料，试遍了各种个香料，最终选定雪梨香。用了近两年的时间，1995年，雪梨香研制成功。李文奎不但是伫个业界一举成名，而且获得了创业之后的第一桶金。1998年，李文奎引进了台湾、日本等10多款的机械设备，对永春传统制香工艺进行技术改造，归纳总结出来完整的制香杂色的古制法。和永春的传统制香产业逐步的应用了机械化、规范化。吃到甜头的李文奎更加坚信了创新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2000年，李文奎大胆挑战转做无烟香，也就是现在市场顶面的第一代金香。
1: 当时就是为了这款金香啊，能曾经无数次的让我要放弃掉。
0: 当时就是为了这款金香，曾经无数摆要让我放弃。我后来也是甲规个公司拍了一份报告，甲咱规个团队内边讲了一句话。我讲你无创新，你的产业链都袂发展啊，长久久远。就是讲今年回报率较低淡薄，咱也得阁继续投入。2007年底，无烟香研制成功了，便迅速的占领了市场。现此时10年过去了，为南告北。包括欧美、东南亚一些国家，都会当看到这款商品的销售。在李文奎一路锐意创新的引领下面，永春香的行业不断地向着多元文化创意发展。2014年7月22日，中国香岛永春突破举行正式的授牌仪式，标志着中国香岛永春突破这一地理性标志正式落户永春。随后，福建省香产品质量检验中心、福建永春香品研发中心、中国香岛小镇、国家莲香类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等上线建成，永春香产业由此驶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永春香国内市场销售覆盖率达到80%以上。接受互联网销售渠道，在国家“一带一路”政策当风下面。永春香搁再一摆关渡中洋，伫东南亚地区，每一销售3丛香，都一丛是由永春生产的。搁再一摆书写了海丝香炉文化交流新传奇，伫传承当中创新，伫创新当中传承，这是永春香业发展的力量甲源泉，也是永春香业之梦会当实现的关键。
1: 我们以前有古老的配方，跟我们传承下来的这个工艺，直到的制香法。
0: 各路的配方跟咱传承下来工艺，差不多这样法，然后跟咱最近故乡这款机械化，两点必须要融合起来，才能破开这个市场，满足东南亚或者是欧洲的需求。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酒镜头头的所有内容。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纵观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无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2: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
0: 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欣鸿。生活如果真艰难，无必要生活啊，非常的紧张，非常的用力。所以啦，都会曾经讲，世界间第一珍贵的，不是得未到的，加已经失去的，而是会用别人的幸福，过去的再滴滴。扰乱也过去啊，未来搁再美好，毕竟还搁无到来。用轻松的心态过好现在的生活。本期的节目，欣鸿用一挂歌曲，予你念过往，不负当下，不悔将来。

人生有三层楼，第一层是物质生活，第二层是精神生活，第三层是灵魂生活。为您带来的是李根燕唱的

心碎啊，所有的代志个大，心大，所有的大事拢变碎啊。看淡世事，耐心安恋无恙。请听李银河演唱的作曲家

既然无处可得，不如习惯；既然无净土，不如静心；既然无乐观，不如失言。为您上上教诲演唱的《为》。

先宽一怀，先干一温，先朴一浓，先静一夹。这班第一好，请欣赏孙燕姿演唱的《我怀念你》。

0: 又哭，没
1: 不断无心，不困无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如此安好。你听到的是由林志炫演唱的《这世界遐尼侪人》。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踏上中国小县。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踏上中国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公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8: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仔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
9: 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大家好，我是小兰，欢迎锁定收听。今仔日的时间，再来安排欣赏到的是山地的。

洪家祖坟无形精灵，赶请松英小姐进京道歉。来到此地，山高林密，看日头又要落山，唔免最近赶路，免得无地妥当。小姐，今日。

0: 地下心大地，农民是兄弟人间。
1: 朋友，
0: 哦，
1: 何处转来祸患之乡？
0: 小姐啊，莫非是产人乱路抢劫，咱主动拐进外界山林家中？

0: 是大勇了谁呀？
1: 恰来，
0: 哦，恰来，这个恰来并无。哦，大勇，那是要给罗成家，家家家家，你得问这红兄啊。哦。

0: 小姐，咱能一退五应惊慌。
1: 从后是何人叫咱脱出何求？
0: 是这位义士。
1: 可是庙下姓名。
0: 老干弥怎问这姓名啊？

0: 休家，
1: 西宫里买
0: 路，西西西，
1: 买路。

0: 郎都已经发财了。
1: 哎，何不为何不命啊？
2: 公
1: 牛，来喽来喽！
3: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2: 本根已碎。
1: 小弟弟，小弟弟，哦，弟弟，你高姓尊名啥用弟弟呀？
0: 在下叫外文，乃蛇人林弟。
1: 哦，何名你？何林平？何名你呀？
2: 公平，公平，
1: 我来了，来了，小弟呀。这中怀运也是咱浙南林飞。

0: 爱恩就像自己身上一件。
1: 小姐啊，是咱那相府中的家传宝玺银河。小姐回报大恩，万众臣为你奉上啊！
2: 慢，莫别，路见不平，回到相助，那是我辈之礼的。众位恩，怎敢受此？别无礼。不可！
1: 哎呀，就一点，此乃是我们府中的家传宝玺，一。

0: 变哦，我弟弟你该笑，威容狂，今天
1: 道亲，
0: 有家道亲，
2: 小姐，在下有言相告，我的小姐一下领红，
1: 红对满分红，
2: 小姐。
0: 家多路多遥远，路上强盗不远，也是点稳得上。我的小姐一下如何？
1: 此言也是，
2: 一进去不喜。
1: 什么？红娘，再上一匹。
0: 有你，
2: 你欺侠盗菜。还老汉去带坐骑啊！
0: 啊，
2: 慢，提刀落环，落兵，
0: 过喜了。

0: 茶就啉烧的，
1: 戏就听故乡的。
0: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1: 闽南听戏台陪你一年四季。

收听，再会。听千里，听千里高歌南音。上满场抽啊，高价。由你靠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

南天气台大家小招来，欢迎雄鸡平台听众朋友到顶个来锁定收听，我是小兰。今天的时间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是三地的传统歌仔戏，一对鸳鸯戏，第二场的欣赏。在你有听了一段故事的开头吼，讲这江苏，哈哈，就是这艺术啊，江淮湾呢救了千金小姐，那千金小姐就送予伊家传宝物鸳鸯戏作为答谢的礼物吼。那这个江苏呢，就带着了这鸳鸯戏呀，来到了这庙会。没想到去拄到相国的后生哦，那这公主呢是带着众家丁啊来咧找水查某，准备要调戏民女。结果呢去看到了这江淮湾手中的这鸳鸯戏哦，硬要共抢过去。当然哦，这个江淮湾也不是遐尼啊简单的人物吼，就介伊伫个对拍当中失手拍死了人哦。那就请快点落去，真精彩！其他你的时间，咱来听这段情节。

0: 一公子有你来去自由。公子在上，奴才有请。
1: 大人，本公子将你在乎他时，心中许是烦闷，想不到大明我又收一环，你们随行。
0: 公子

金戈和金戈多西娘。

0: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1: 家庭，来看恁看。鱼仔好花池边，有一群迷恋迷老的少女，在鱼底戏水。也无，咱俩来去洗一支蛇死。哎呀，
2: 公子啊，蛇死袂洗的。
1: 哦，也蛇死袂洗的。那无咱就来去洗一拍水池。
2: 哎呀，公子啊，人生洗水池嘛无理由，
1: 够了在呀！哈，本公子我是洗是洗水池，并非实情，是假意，并非实情，是假意。小队跳进，
2: 不是失意啊，
1: 不是失意。
2: 啊，哪些行就行，
1: 家庭行。这就是道德富养最上开。道德富养最上开，家家温困百花菜。

0: 茶要啉烧的，
1: 是得听故乡的。
0: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1: 闽南天气台陪你一年四季。

取名，官小啊，闭嘴闭，也是官经罢了。

好去呀！为咪礼貌的小李，一记着文公子，他独亲就落去去见着娘，也人多也惊未到嘞，一个就赶我走啊，他摇摇了，一把鬼神官。俩无美女来做伴，扫兴。哎呀，公子无见，今日正是游园盛会，美女离婚，咱不如来吃个。哎呀！亏得你这个死老仔，会晓想得这个鬼主意啊！哈哈哈哈

0: 家庭
1: 好，
0: 将四面的房门关闭，然后将标题的地址一个一个甲我讲伊。

0: 的阵阵香香味啊！
1: 公子啊，那是花香味，
0: 花香味。大人，哦，你是花香味，思念心切，那切着花，念君多愁，共我一回夫，再敬平胸。
1: 嘿，嘿。

0: 么喜欢你穿？
1: 是一支大戏，
0: 什么是一支大戏？

0: 本公子我只爱在手中那只爪子，可惜在手中玉璧不能。
1: 公子爱这样不难，害奴才来去跟你修来跟公子你平胸平胸哟。
2: 嗯，去吧。嗯。
1: 这种一寡人，我家公子咧讲你就是一寡。
3: 你家公子是对，
1: 我家公子。嗯
0: 也是丞相府随何事啊？丞相府随何事啊？才自己到人行手上保持，将来是十分香哦。就叫那一关醉休红欢
3: 哦。这是召唤你，有何？我的靠！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社，中改改这过不地的玉酒积木这出彩，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玉酒故事，具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增长，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9: 徐娘秀疼熬玉子子若不
10: 玉酒囊，由我错上错上，
11: 四月第五。
12: 玉酒囊，由我公布，七月第五。
10: 玉酒囊，恭喜一月第五。
12: 奥玉子子，我玉酒囊，自己故事。
13: 小囊过的烈日，东火南的要打，老虎空山都能发西发。
14: 玉酒囊必备玉酒，囊个，给那个故事妹的，你阿正也给过日上的字体，早些谁讲？这家呢，要一批以玉州南固县为代表的敖菜茶馆，正在固守粤帮头，是中国境内的一线城市。同时，今年在推出黑瓦日记在土地，找出一点中国对碰巴湖的火鸡上路。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中午呢，找意义我们玉州敖菜的美德，在上古坡一个知名的江涌区的瓦屋的一家家乐部门。有一家名字叫做小枕头与酒壶的茶汤多种，一部古写文案正与门多自我对去。该呀细细的美的，可六千五百公里以外，我们与酒古董的自我摆出啊，是一色一色。茶汤之类呢，可熬菜废物巨人上来凑合，可直接挂。为了保证给整个菜盘呢，女仔女美，茶汤对与酒的文案，过下大我的当对色的一些啊么子。李大文玉州帮的个吴建房哎、崔哎、纪耀啊，连两点没碰，主孔庸的上古铺，因为几只女茶的个作用，几家茶汤的吃个每日的生死的，让子你可以看玉州多的一个浓眉日家，抽席要得杯，来抽。
15: 就是我们在开新加坡这个餐厅的时候，筹备整整一年时间，大概有半年在做一些供应链的事情，要合法合规的把我们的黄鱼、梭子蟹、带鱼输送到新加坡去。
16: 时间还得短，
15: 对，都是空运嘛。在温州，你去菜场去买的这条鱼，它不是第一天的海鲜，可能是三天五天的，就是我们能拿到当天的小船的海鲜，过个两天三天到新加坡问题还是不大，
16: 相当于跟自己温州人吃到的是一样的，
15: 差不多啊。
14: 连冷连五年的产女们啊，来凑五年得给给玉州南固县茶藤，由玉州学生都家去开的三固铺的中医西服区，在给一家作秀出门家中改红的茶藤多种，结巴一买五个年是我年把老家火给对于，本意一买固业是玉州的乐界性，菜大一买是行对的个玉州菜。半年不得，小枕头与酒壶在多的也是发喜行业里。店内的葱油蜗牛过哈山，来让玉州特色猛菜，可当炸个鳄鱼来让传统鲜吃。富强呢是咸阳的杭州有玉州这个街铺，也养得了多的吃卡的国外的一家成长。来瞅。

0: 就我们这半年多来啊，接待了很多全球知名的华人，新加坡本地的高净值的一些人群也慢慢知道我们餐厅，也很喜欢我们的菜，比如说我们的葱油黄鱼、温州鱼丸汤，喜欢我们的客人一周来六次。
1: 说到大日黑娃日间，有一种南国先人为你中改改南演戏人日的白族啊，一岁行名人。连人连五年的三女王，又就要一个插秧吃你在我就无我去等错这份中上可以去熬过呢谢谷又就故谢董事局我总以给改一挂改谢谷呀指点是故谢我我母在红多尼格连那又就细土吹捧改母子你是又就啊这几用了的偏让个修护你而是几日居同的故谢可你一俩买的有差的是个自负是脑空的物质顾客多种，如果不往宇宙囊吃吧，给都也是我就帮的一个消费者。
2: 基本上我刚开还是针对白领企业家平时来吃饭的、虾子肉，比如说永嘉麦饼啊、梅菜肉丸啊、老鸭煲啊，就卖得非常好。个人打酒店的主厨

0: 他中国队后车鼓手赵曲宇就赵西塞嘎。
1: 最近的就是我们温州人家烧去，特别是上海跟杭州开店的非常多，都是知名度比较高的，都是12月份刚刚开出来的，生意很好。
0: 宇宙日瓦地采样骗人窝泥意外给米斯经济可是这瓜2005年以来，宇宙南谷县茶馆在北疆以后我就得当地和你生意一改卡手长期的特色，将我就一改得货都加上我一将开去几将爆个给一路的茶馆，始终啊许多一部分只要宇宙采样的窝泥在导致之类的。另外在瓦地的宇宙采的茶馆有一个主动的地点，本着宇宙西退红梅以得生有茶瓦将的多次在古色古西挪中此人那一个瓦匠多种，对于去给你是古些东黑与古府非无我尼格宇宙农美瓦的当宇宙西腿美在主的菜棚。我今天我宇宙南古些差距在黑

0: 括国二东伯尼要波萨的楼马囊方不在预交一把步在个改顾客的区人类阶段沙棒在改一图预交都得给沙黑外查子女括谁个预交能给其他摩路要塞连人连你预交你不接触谁个没日子对谁在来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拉开系统没法预交车碰把火火机拉对给一个日目预交日挖地插秧片让我你以外面四级五级尿不挂预交南古县给个举动奥车计划给生产区黑富江呢认为我的奥运往后市区的上这台而我预交接触世界每日之都带着了一个即将的动能
1: 我们有80几万的华侨在全世界各地然后我们温州首批走出来的这些华侨基本上是做餐饮的是作为技术人才输出的现在我们到全世界各地吃到的中餐最多的是两个菜系一个是欧菜还有一个是粤菜其实在全世界我们是有一定的基础现在因为交通啊物流啊越来越发展那么相信我们欧菜呢走出去会越来越好
0: 那个雷草五年现在上古坡学生的宇宙飞完已将无世界国家的火给吃卡跌开了一系列个宇宙红梅的出口给给学生的挖地而在以后啊开个房地给你给把芝麻在上古坡阔养你只有走开土鸡自己找试一试通过斗一个奥车碰吧只有走台奥车阔宇宙网户能够雷主中改早些谁干
2: 其实我们这次上海开了以后就是我们也受到蛮多甲方的关注北京也有因为我们在新加坡做的还不错啊，有印尼那边客人过来吃的觉得我们温州菜在那边有市场想把我们引到那边去26年我会有计划就在新加坡再去做一些大众化一点的餐饮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温州菜
3: 举步奥玉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宇宙呢过宇宙屋
4: 月赛开始屋
5: 宇宙屋是地干的
0: 我你咋你呢
6: 宇宙呢
0: 我你管你去屋
6: 宇宙屋
4: 夜里啥生楼才疼你光屋的宇宙屋外啊人子啊你就没搞大过能管你啊
0: 是鬼给摸摸的给摸
4: 茅台的毛
0: 啊摸的给摸、
4: 啊、摸、
0: 嗯、摸没给这帮人我用过摸成你们
4: 啊茅草、
0: 是摸成的我要蒙蒙里一摸
4: 啊名列前茅
0: 哎是是是给给人啊给你我遇见你有点给都有就是扔了给
4: 啊你
0: 就是人有三级嘛
4: 啊摸哦我晓得吧打不起打子你到过来了
0: 摸天哪
4: 啊对摸天啊
0: 该我看见过都是都高摸天给日鬼都是都
4: 啊就你呢
0: 摸天都摸天中摸天吧等等
4: 啊反正楼子当一起
0: 但是今天没事你那个一讲到吧
4: 啊是
0: 给来给我吃楼比楼梯所以说你打过来我不晓得那个没喊你外国无限个
4: 日系吧
0: 给我那个无限个
4: 对
0: 那个航线要那个啊我那个摸天要那个
4: 是给是
0: 要一张是连外日吧
4: 带给
0: 所以说我有那个摸开你能够
4: 是
0: 要一张是连外日吧
4: 带给
0: 所以说概念是第一个日外哦马上让你太去累死我对吧我给顾一般
4: 的但是过来是吧
0: 找西武超过非一批语的西武困难吧要楼梯一个脚我
4: 你一
0: 边摸开有这个楼梯一个脚呢
4: 行长期的
0: 行长期哦
4: 是给是给
0: 把塞我照顾
4: 带给带给
0: 是
4: 给
0: 这两个不是外面是冷
4: 冷
0: 树小木冷
4: 啊，双木林。
0: 小木冷的树，你给俺干啥呀？
4: 也别没当
0: 过日冷哎，冷木哎，上冷哎，
4: 森林。
0: 哎，是冷嘛？给没陪着过呢。

0: 啊，可以到人区给伢子具体。养我老豆狗水果啊，之后不是地里和大哥那过过啊，是地里要要让谁？
1: 给豆娃给
0: 给给。一豆区给他谁吃啊？
1: 啊，
0: 我你下边有事吧？
1: 那
0: 娃给名字伢子居。柜子的柜
1: 啊，走居嘛，
0: 居居的兄弟一百过次，我你的养养鸡和养个，把这个要干个，把这要猛的
1: 柜子，
0: 嗯，还是居
1: 啊
0: 啊，自居
1: 啊，橱柜
0: 啊，橱柜嘛
1: 啊，
0: 我你给日本要过的啊，居得细些
1: 啊，柜台先生
0: 啊，那个多你抽细，得那个用你让鱼了，我你我这个居得细些，
1: 哎，
0: 是细呢啊，居嘎。
1: 啊、抽屉，
0: 抽屉也是洗。居家你该该有是行用行货
1: 的
0: 吧？
1: 行货你给哎，你这个居家是，自在是厨格，
0: 厨格。
1: 但是我你
0: 不是柜格，
1: 柜格啊，我你这个这还该抽屉，
0: 就是柜子的一格一格的，
1: 这个这个这个，
0: 跟柜行样一，
1: 对对对，
0: 抽屉，嗯。我你个贵格居家日本下来就可以了吧？啊，另外个没当过是我你三五多种行些药家的，给到居
1: 居
0: 啊，这是一种日暮水果你
1: 啊，
0: 阿福水呢水果，
1: 拜托给这个日暮
0: 在内服是行水啊，
1: 拜托给这个这个嗯，
0: 啊拜托给这个啊，我要给是北部给北
1: 啊，琵琶的
0: 啊，跟到给哟，给什么是北部？
1: 北部嘛，
0: 我在我你吃个么子叫北部给
1: 啊，琵琶根啊啊，琵琶根。
0: 八梗
1: 梗啊，
0: 日系别不给。那另外个是啥子八
1: 八？
0: 嗯，
1: 木板的
0: 木板的板，
1: 啊、
0: 哎，木板的板没一个都养到八
1: 八，
0: 人皮的吧？这个女人的什么子日系八眉八腰啊？什么子？另外嘛，给你是点睛无齿，古板嘛。
1: 古巴
0: 哎，给古那个就古巴
1: 啊。
0: 另外给没当过，让你意思你就是我你服冷我个意思。螃蟹壁虎跟他四把洗四把
1: 四板
0: 四把洗四把
1: 懂吧
0: 啊你行你四把洗四把我要给你是变什么变硬了像板子一样的八戟板结在一起
1: 八戟有
0: 八戟给你背过死

0: 哇，屋里脚都盖白。
1: 哦，摇藤鼓，摇藤。
0: 同板子要盖汤。
1: 摇藤鼓，摇藤鼓。
0: 都错偏的，但是个概念问你啊，都到了都盖白，有的就吓尿呢。
1: 对
0: 我们家也是那过啊，到了通都盖白，有的其实有如果你的到了
1: 铜板
0: 没有铜板，有的到错偏
1: 了，
0: 那意思。
1: 盖摇藤鼓，摇
0: 藤鼓啊。
1: 摇。
0: 霸道。
1: 霸道，摇那霸道吗？
0: 该给赔的也给你的程序形式，该那霸道交不了，
1: 霸道交不了，
0: 就是老外走了，那是那意思呢，是吧？霸道走了，你要是个非要有交啊，不有普通找干什么？又是
1: 行为举止不行，
0: 又是个人事哎，赔如果那样式，反正你们都给成了，那交了是霸道交不了，都霸道，知道吧？哇，我感觉是聊词，鬼谷很厉害。你父就是那要霸道
1: 啊！要给，
0: 搞起来这么有板头。
1: 要给。
0: 啊，该该娃子咋有那谁个板头啊？你杭州人那么固执别过的。
1: 你
0: 搞起来这么有板头干什么？
1: 老哎，
0: 霸道。那冷娃改名是冷眼呵斥的意思。
1: 嗯。
0: 霸道娃都有人。
1: 啊霸哦。
0: 你看了通过吧？
1: 那你意思是那个？
0: 啊，该是鬼哦！天啊，
1: 那你霸道？
0: 有人霸道呢，摆脚呢。
1: 那你霸道
0: 就没有什么，
1: 没有什么
0: 好处。
1: 带戏，
0: 没有什么好处。
1: 带给。
0: 我好感觉是耐用的那个意思。
1: 嗯。该哪里呢？
0: 给办事老霸道。
1: 哦。
0: 没意思。
1: 该这又是老意思的意思。
0: 没意思嘛。
1: 哦，是啊。
0: 啊，没意思嘛。但是该又不是我，你还给个头，该是个老霸道的。
1: 嗯。
0: 啊，又是要利益在里面。
1: 哦，懂吧？那
0: 你当讲的，当然你老霸道，
1: 知道
0: 吧？但是四个学给办事老霸道，就是没看头。哎，是没有什么意思，没有什么道理。啊，这些啊，这些啊。我好给你当过八豆浆，哎呀，过瘾。
1: 八豆浆，
0: 哎，
1: 盖到疼过。
0: 人家八豆浆有哪意思呢？
1: 意思。
0: 人家八豆浆有时又没有什么内容，没有什么道理，哪意思呢？
1: 懂吧，嗯。
0: 八豆，
1: 八豆，意思个。
0: 啊，小板块。
1: 啊。
0: 八掌。
1: 啊，砧板呢？
0: 哎，这些啊，八级。
1: 八块八里拉错，几拉错不？
0: 八级那个我一个本意是木头八的，所以叫八级。点那样啊？点个样八级。
1: 哦。
0: 知道不？我一分享过个，该是木板隔墙的屏障，就那叫八级。那个屋是四米吧？
1: 四米对。
0: 所以讲我一那个叫本意。
1: 啊，对，是个。
0: 那时候是八级是木头的。
1: 可是贵啊，老疼贵一些啊。
0: 八档列，该是一脚猛油的档。
1: 啊，
0: 板
1: 凳龙
0: 啊，八档脸，看到又不吃过吧？八档脸
1: 啊，
0: 给孩子洗又不是八档一买，要当那脚吃的去捂的。
1: 这些
0: 龙灯的一种
1: 啊，
0: 给你们打过呢啊，八窑鸡让你们是
1: 八窑鸡，
0: 板油仗
1: 啊，妈打过当时，你懂吧？咩？乌斯卡么？
2: 格雷是御酒，格雷要最御正的御酒子兄，格雷要最懂疼的御酒圣养，格雷是御酒之母。梅泪御酒，
3: 御酒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杀死秀雷让其对冷。
2: 御酒一座无泪绑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戏。
3: 类似可依然一马喜人，将这颗王虎过膝许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2: 美丽御酒，是与谁家举步御酒的盛阳。
4: 几子御酒红腿猛乳，与人御酒得女王虎，买你一女与疼与思许。
5: 大姑娘好，我是七霞，需要大姑娘疼给你给买你一女。今年七夕，快大姑娘家爷给举御酒擂女的节奏，脚吃个豆芽叶子呢。啊，你这豆芽叶子呢？豆芽又是我呢，能干侬开片局啊，开小局啊，开虎片来侬，开姜啊，入口给我呢。富要能干侬开片局啊，开小局啊，开虎片来侬，开姜啊，入口给我呢。富要该豆谁可晒谁个？该豆谁呢？我娘晓得，要豆谁个叶连杀死，晒谁呢？要晒谁个叶连杀的。还是过个豆芽的叶子，个豆芽呢，自个呢又是豆色的叶。个叫你过脚吃豆芽的叶子呢？要我呢，谁片卷喝，谁来胡片喝，分蒙谁呀？该晒谁个得火，又要晒谁；养个豆色的得火呢，又要豆色。要了那哪给皮皮是许多，为了咧扶你豆个日狗啊，扶得被冲啊个日狗，要来晒日狗，要来冷晒个日狗呢，皮皮被过头吃。个过吃呢，当了过得被养正嘞，还容易吃糊涂嘞。这些大姑娘呢，可以养吃自己找的脚子的。 还是哪

配音能有过劲呢？我强，喊你呢？角色给都要叶子呢？路对路呢？该是个啥子狗？喊你被角色当豆子狗呢？那角色都要叶子当猪牛？还是我你走哪呢？期末发作该角色给都要叶子当的呢？发辈子呢？偷多次日狗？要了日狗还是啥子狗呢？上来呢？别给捉拿我豆子狗，要别给我喝啥子狗？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雨就是该喝的一喝，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牛称阿朵撒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也破，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儿子在猛以，我女就老把生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猛打。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一脚累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女过生日。
4: 我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何说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最过不的对每类宇宙积木。
8: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玉酒，腾玉酒的生涯。
9: 腾国玉酒是该喝的火，沙城是秀喝红果，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对，要尿的是个呢？
1: 提成国，沙冷不补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托？冬豆的姑，我有爹说，能吃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那就一语

0: 脱，四合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 阿许过哈要猛过险，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
2: 高又是我呢，
3: 于秀人。
2: 该又是我呢，
3: 于秀人。
4: 哇哦，不错呀。
3: 秀无于秀人，多和于秀人。
1: 格雷是玉酒，格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孙养，格雷是玉酒之母，梅类玉酒。
5: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6: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5: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7: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8: 歌在中盖，歌在玉酒。
9: 中盖富余有在上边，
8: 同美丽玉酒各有故事，玉酒的商人来自中盖不得玉酒，
9: 最具有的玉酒子兄，最东腾的中盖孙杨，
8: 有在中盖的最过不的地，美丽玉酒。
1: 举步偶遇王姑，国语玉酒故事，具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常，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10: 虚娘秀疼撒国玉酒脚步，
9: 盖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所摇玉酒的庇护，走物腾腾撒国玉酒。
11: 徐娘晓得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2: 我是阿仁。
11: 以为上公众的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是国酒可以胡辣俩王子可以女儿可以咋能货币咋能累啊。既然如果你撒过玉酒啊，再讲你要个背水节在四撮外有这系创物啊，一个四处的网搓擦棚一些自背水一买啊，玉酒呢要你也给租棚啊，是吧的鸡啊，这种你要采集租棚啊，类似东一个东一个葛窝啊，你呢玉酒修雨一种冷冷傲的刀鞋，就你可以说这个鞋这个背色多种呢，读的菜给一个啊个瓦吉呢，要菜给祖鹏瓦吉呢。当然，当一个你往阿子这里又找到这个乌多的买，可瓦吉给了乌西啊，和瓦子的乐事啊，和大姑娘说的推特推特啊，你你是一种啊成年人过这个传统的私处，咋么要给当一个非字面这个发扬呢？小西有一个人啊，来自玉州西湾鱼西湖鱼的这个桂林乌鱼连人连世界的一个乌丝，给人给广州这个那是本溪体，拥有的那是玉家的一个女手，给你即使是把这个祖棚啊叫方寸月戏台，给你的这个 AI 兄弟这个模样啊，说这个在过啊塞啊塞巴湖这个女家头得买非江底的嘞曲目啊，给说他徐，结果徐徐要给这个怎么对这歌啊又重啊又啊个受众面呐、啊，又重米啊，在国那个。
2: 他们杭州遇见我要弄我忙我忙修孙门啊，我女半夜回来那我要。
11: 对对对。
2: 大姑娘我吓得。
11: 是是给过哎，你要该是这样，有的大姑娘徐娘啊和列家和这个那一个杨姨啊这个抓拉去，该这个过来这个本溪体来，结果该有人
2: 啊。
11: 啊，给别给给背水，过的给本溪体呢？我你过一过是咋能轻巧风？要本溪体大姑娘晓得是嘛塞？能给个么子呢？咖咪啊，还有另外一个剧卖过谁？子女无语的连人两家的个五岁给个租棚的是一夫吃非主的，给你是傲家的那个鸡脚女为个那个冷狗啊，谁知道连个啊插棚？一个呢啊给你举同一个玉酒脚女哥的个伯作。用在的一个四处一个左巴啊，去梦里非要意思啊，节奏李仲杀女
2: 啊，李仲杀女
11: 三元啊。另外一个呢是复古一个故事的，给做一个呢就拉一个流
2: 哦，
11: 哎，结果对面呢可以看的各地 为了死你能有做一个这样一生要改你给我改你给我改自己说改女士不爱给的买次给改几弱女给改改也要给改故意给四颗宇宙给你吃呀啊你们在扩大的一段飞机打牌啊给我要让给西湖以后呢上外走去让给给主棚干面连了两家给改另外一个动物你给他让给给给木瓜啊扩大给给给给阿瓜扩大的尿多年扩大的也想给还给少剧少剧的嘛孙悟空孙悟空给没谁自己给啊给香薰呐、啊，西熊，我你这个叫香薰啊，
2: 香薰，
11: 你是咋弄的？给给给给个棒啊，热拉次给个还给金箍棒当一个这样，啊，该要是给个谢了以后，要你给个挖呀，你要挖挖那个的，你要啊还该要给个可玩性那个个鬼过年也是要当一脚鬼骨，给一日一个可以擦给个西熊一当一个么子，能玩你给嘛可以作为一个秀吧。手办那个，
2: 手办
11: 啊，那还
2: 是对对对对
11: 对对。啊，该是给走户，完了呢，五九给你们买书，你搞到死啊！给你是还给用古给扛出，得买个凤冠
2: 啊，扛出
11: 啊，扛出给你是没了了。哎，给你走了出一个，走了出一个还给这样啊？给你是还给法兰兰啊，反正要一个飞，咋过年？要是我给做一个一特一个修身呢，做一特卧灵吧，啊，胸章吧。耳环我你照顾啊
2: 灯西
11: 啊灯西啊灯西灯西把呀给德虎给发展啊一特给给小水屋的给走了去啊干过来了蛮有意思呢反正有的过四个成年呢给祖鹏是吧你无愧洗啊洗乎你要是带你过你要是吹过那一个背水快失去要改你要做一个那一个帽子你外快你帽子要改
2: 水袖
11: 水袖咋你们说
2: 就是啪下了去个啥药剂
11: 洗剂啥药剂洗剂干嘛给你长得得给做个网搓呢
2: 哎给水秀那那那谁啦可以那那尿拉屎做给呢就
11: 啊老你做个
2: 啊
11: 你们你还没有洗护呢
2: 对吧水秀连跟我们跟一个弄的水秀那下了一枚抓起一个日安
11: 对对对对有行动当为国那一个背水呀你注意我呢再有的国点打过那行动给西湖啊可以长长一个路在的一个奏曲给祖棚该有的给故人有的给做背水给做没累要么行动当国那个行有西湖陪着过你公当国你看你水袖子吧你站到这个路的你西湖可能是你哪嘞洗拉去了飞鸿飞鸭是鸭鸭鸭鸭
2: 鸭
11: 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
2: 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
11: 哎不比
2: 有的要盖着大中户给没有的大官那家外四虚
11: 对对对对
2: 你太新奇了我跟他一不及又复联你跟妈妈太过
11: 这些要么

0: 字一些字，你叫重伤吧。那时候我记得在过年时候，废物往错对买这哎这招写字，那一类那类还有手指虎给巨人挫伤，该火明年给了一江湖来骂几脚吧。然后还有那连冷连死你都总该公你美女要修一个字的我语，那一个成个那个俩子话的吧。还有杭州给废物给打死，就得字的杭州些给来做朋啊和咋能找写字啊和咋能可以点给来每日修。啊，这一买这个路队的啊，西棚一买和插棚一买和可以太区的日记一买哈，我要杭州乐视找你过去。
1: 该有这个系统功能吧？
0: 但是还要你五多非桌子站上的跨学科
1: 啊
0: 陪着关键是谁自己一个五十元你外走外妈啊，概括到这个一个通底是吧？
1: 啊，对。
0: 你外要一个嘞，杭州一个个，反正要是过你一个哎个五月多久，你可能五个是概不忘，但是站上找这个长长给照顾杭州的么子永远吃，五多还是走啊杭州的嘞谁自陪着过你个嘞。谁知据买据你呢？又本来是人力概念废物在一，谁知重伤？养来的血酒啊和用用啊和，包括鬼类物语呢，找二组找苦人多穷找，这代的给个细腻给个。该用用啊，人帮咱能找雨水给来耐用，该五多还该五十五拉的过，五十张帮子，还有呢还给 AI。AI 的本地
1: AI 那个已经是最用心吧，
0: 但是博主给个无线你可以长一类废物女手一类内区扩出上一类谁字啊，还要你无多你将人力给个这部给个字对吧啊，博主杭州给个无线和乐视啊和可以找长一给个网错插棚给错着给东西啊，可以修改这部大幅多种啊，给都给成一那个可以吹物的给个网户积累一个写物多种
1: 啊
0: 给个废物啊，那个乐泽文你果是废物可能果是
1: 雷英文你写物背过粤语
0: 啊，带乐怕粤语那个你一等要在意啊成你写物
1: 带要给一见的话你来过的废物巨人能够有过要摆过废物这次你如果你根本就要在意我
0: 嗯嗯嗯嗯
1: 还给东南国家我可以约我可以

0: 囊。
1: 撒成是小河红过，
2: 雨就日盖黑得一火。
1: 用古腰盖女吃过，
2: 撒冷不补马奔波。
1: 我称阿朵撒红阔，
2: 把腰脖子数我错。
1: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1: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用比过女的也破。
1: 王人女的露子面，
2: 杀夫吃得猛羞弱。
1: 他用罗剑王猛折，
2: 人有九十猛之过。
1: 猛以女子飞用过，
2: 娃子发过我脱。
1: 我不敌得张腾说，
2: 此此时时妈妈过。
3: 最输的输不胜为不胜错，最累娃年说说，最累酒不落脱。
4: 鱼酒囊过鱼酒屋，
1: 月赛开始舞。
5: 鱼酒屋是第一家的，
2: 我你让你囊
0: 鱼酒囊，
2: 我你管你虚无
0: 鱼酒屋。
1: 徐娘秀腾你管我阿桑子给你准备快到过来管你，
2: 我你给你还是归穷的事
1: 啊，过来
2: 你三五多钟我你可能我外疼家，但是要那个外晓得个头啊，你一样应该是名讳的讳，对不对？
1: 喂
6: 喂大头
2: 徐
1: 徐
2: 猛虚猛虚
1: 猛虚
2: 啊，这个是我你过呢也来给侬服啊，那避讳我女眷呢还是有姚一宁当过避讳的，要那么子我你服
1: 过
2: 哎，哎是这个都虚
1: 虚
2: 得虚啊，贼你白虚
1: 啊，
2: 直言不讳啊，那男生啊，这个你下的咋都有可以吧？我你三五多钟翅膀有家样都飞了很多，
1: 懂吧？
2: 另外给你是傲骨给傲
1: 欧哥，
2: 哎，给有的回答过呢国语句给都样
1: 啊，
2: 然后给你都。中几个中
1: 啊中
2: 中带个中
1: 中带
2: 给阿日给都一样啊，给我给这帮有个玩火阿日被过冷层
1: 冷层哦，
2: 中带哎中几哎
1: 啊
2: 当过反正这帮
1: 人意
2: 思
1: 哎是，
2: 噶冷完给没当过是祁连山个祁，给我家都字字里啥字
1: 字里啥
2: 祁，冷完给你是国家可以说完能过一过，
1: 了解。
2: 讷木讷的讷
1: 啊，木讷
2: 哎，给我你都讷
1: 啊讷，
2: 还是西
1: 啊
2: 啊，考讷木讷
1: 啊，
2: 给我你三五多钟啊，反行都贵，
1: 脑贵呀，
2: 下得个都咋都有可以吧？
1: 啊，
2: 才可以碰见你事业过，那个你下得个，我跟上个都玩你养又可以吧？
1: 啊，普通过来去，
2: 我也的，那阿是给把
1: 花子给脏的，
2: 完后给人家你别没有意思呢，给人家，给人家帮上。都有生那个都虚给行家打虚言无虚
1: 啊
2: 啊，我你给要了我你必须上别行的
1: 要不要生该给带给
2: 生虚，
1: 嗯
2: 啊虚呢应该是娘苦的意思
1: 啊，虚给你了意思，
2: 哎虚苦
1: 虚苦
2: 啊，允许
1: 啊允许
2: 允许你咋能啊，
1: 我压在这里
2: 啊，该是给帮上苦允许的嘛，让你改用
1: 该是个有苦的
2: 日期虚虚该别是允许的，等该你是人娘给要的别是个咋虚
1: 哦赞虚，
2: 对的嘞行都那个咋虚，
1: 嗯
2: 给上网都准备去一个，
1: 哎，
2: 是吧？搿另外给你配置过呢，无锡都养，
1: 无锡都养
2: 啊，
1: 许
2: 啊，
1: 许诺，
2: 哎，是是是，
1: 啊啊啊，
2: 啊，给给我你许哈你啊，
1: 许哈你，
2: 给我没拿无锡户口就真的许诺吧，给我有就能看过去的，要没拿无锡户口就真的这就是个许啊给许啊那个吧，
1: 又
2: 是个许给这个许给那个了啊，又是个真的配置过那个谁嘛没走好。
1: 给阿哥
2: 你
1: 个啊，给
2: 喊
1: 你，
2: 给喊你，谢谢阿妈，你讲的那个，给帮我子给你喊你，帮我子给你喊你，
1: 如果要没录，还
2: 给，如果要没录机，讲一下嘛，晓得，这真的不得讲的，讲学吧，知道吧？
1: 是学到蒙古，学到蒙古，那个，
2: 就那不那我一家子，讲一首那个啊，
1: 俺
2: 光俺在场，俺妈讲一首，没拿我媳妇搞，真的我学语吧，给虚啊，给是有这个预先答应给予那个意思，
1: 懂吧？
2: 给冷娃给没？当过女的基友跟女的交交交场，我认为过许配
1: 啊，许配
2: 啊，以身相许
1: 啊，以身相许
2: 啊，是给许啊你能啊
1: 啊啊，
2: 你给哪个能许
1: 啊
2: 你能
1: 吧
2: 啊，许啊许啊许啊，该不能这样问呐，配啊你给能过许配啊，
1: 嗯，
2: 然后给你或者可能的意思。也许
1: 啊，也许该不管到那个
2: 嘛，许啊，
1: 或许
2: 该我看你过，起码现在要过。
1: 哦，又是故意那
2: 故意那过哎，哇，许你疼疼天。两句念完之后呢，讲了个动物，
1: 是许那过，
2: 给你让过是许掉点书袋子
1: 啊，
2: 所以我给过又就那个草裤呗，要掩盖日当过是就我你生活当中腐败过的，要你往你往那个美的，给管那瓜子别个
1: 要开要美的。
2: 就给就死亡的，给就要亡乎的死色啊！给国家是要我的管道。

0: 你是不是你洗厕所我要跟他快点让过去你是不
1: 是要你拿过去要你拿过去
0: 对吧对吧这个人啊跟你脚底子关你你冷啊给都养
1: 了给
0: 把头给你呢我晓得
1: 过来头头
0: 给的话你都黑
1: 黑
0: 但是黑该给黑
1: 哦，那个
0: 啊，
1: 还个还啊，那盖子啊，
0: 是盖子啊，
1: 是盖子
0: 啊，啊，别是过，给是别你你被鱼是代词哦，
1: 啊代词
0: 啊代词啊，被过鱼给弄啊，黑红
1: 那会儿
0: 啊，是西啊，黑盖
1: 那个
0: 黑呢，
1: 那天
0: 黑豆
1: 那头，
0: 哎，给给当我是指比较远的那块外，其相当于那那些
1: 啊，
0: 他是我你过给盖。就是该个，然后我念那个菜，不是啊，宇宙那个谁去给，黑盖就是这个许，
1: 许个，
0: 哎，不是许个，不是许盖子，黑盖啊，黑豆，
1: 那头，
0: 黑你
1: 那一天
0: 是吧？黑屋嘞啊，黑买啊，黑嘞，
1: 嗯，
0: 这个啊，给你要嘞，那你斧头黑多少年？嘿。
1: 黑
0: 盖，
1: 嗯，都黑的，
0: 我尿都黑豆哦。但有那个黑盖，有的那边弄过，
1: 有的弄过，
0: 有的那你让这边过膝盖。
1: 啊，脑疼过，
0: 脑疼过，
1: 脑疼过，脑疼过。
0: 也还盖五块，羊都要七吧，有的那过。盖你我你不用紧，我你们举个例子。过韩国，
1: 嗯，
0: 还给日哥啊，在那干嘛闹家路呢？
1: 啊，那个事情啊，到现在还没有着落。
0: 哎，许哥，
1: 还
0: 该个意思啊？
1: 嗯嗯。
0: 黑妹，
1: 黑妹，
0: 哎，该一个是黑囊，你晓得意思吗？
1: 黑囊，黑囊就是那样子做。
0: 韩囊国，黑囊国，国给国有国子。
1: 啊，我这样说那样说，说来说去他都不听。
0: 但是是那样啊，黑囊啊，黑囊噶。
1: 那时候，
0: 那时候是些啊，我天，还能干呢？你妈没去世呢，
1: 我吓得
0: 我，赶紧走走吧，再这样等下，
1: 是吧？
0: 还能干？黑妹，我就啥意思？
1: 黑妹又是那里吗？
0: 不是，
1: 那面
0: 不是
1: 那个，往往是
0: 嗯，
1: 你懂吗？咩？乌斯卡吗？
2: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0: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来打你。
2: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蟹外都是呢，
0: 要我给来富日鱼酒囊，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0: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管你，一放肆了可以打呢。
2: 鱼酒的美类是吃的，
0: 美类鱼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江乐是果毒。
5: 大哥呢？我你中介啊，真是是头大尾巴，中介有难度的些事，我你那个对门啊，这道红火。你那个对门多中特别有意思的啊，无锡之家要你脚底的，但是日啊也是得点的。你那个对门啊，我你所谓的个来历啊，许多多，所以给你啊，你大哥能够做次大有。我你中介无锡脚底的特点的要鸟类对门，那么今年哈大哥呢也想是个党媒呢，也叫吹一句啊，我你世界是俺的人女啊，每每呢是一句欲酒口头语，关键空点下，欲酒那个就伢你空点下，个空那个点下就伢无空点下，空点下三个字啊就美名，吹我你世界是俺的一句人女，哎，我再来加一啊。中介无锡脚底特点的鸟类对门啊，其他可能这个概念，可能我都是到同乡朋友去查旅游，你让对门过去照顾吧，你这外游很有意思。譬如说，我你三岁有个对门叫瓦人，瓦你的瓦，人你的人叫瓦人，瓦人，哎，聚焦有个对门叫人瓦，人啊都过去了。湖南个对门有门个叫开封。那么过冬呢有个对门叫红旗，湖北一个对门叫雨山，湖南一个对门叫山雨，过冬个对门叫衣沙太一个衣，西式一个对门叫沙衣的八句，福建一个对门叫正武，甘肃个对门叫武正，北疆有门个对门叫七本，四川呢个对门叫本七，甘肃一个对门叫果浦，我你这个一个对门叫浦国，湖北一个对门叫北科，姑娘屋的屋叫北科，啥地是这个科的屋？给湖北一个对门叫阔北，广西一个对门叫北黑，春黑呢叫黑北，广东个对门叫武。

本夫妻一个同门结本无，啥地是这个可无白一个同门结个一，那么啥是一个同门结一个，无那个同门结生意，啥东个同门结一生，啥是一个同门结女本，啥东个同门结本女，啥是一个同门结一处，无白一个同门结处一，啥是一个同门结几子，几是一个同门结子几。四十一万个人们接水雨，给狗小个人们接雨水。我你这个一个人们接接雨，一要个人们接雨接。这个一个人们接娘黑，一要个人们接黑娘。我说是我你这个是俺发达的。雨发一个人们接雨枪，黑列过个人们接枪雨。过水一个人们接路本，过水一个人们接本路。夫妻一个人们接无本，死去一个人们接本无。杀死一个同门结娘无，过死一个同门结无娘。你次次那第三个同门说不乱乱，很有意思啊。我是得点的，脚底的是哪？啊，给你要加，我你总该能带到能到的同门啊，要脚底得点的，要吃的，其他功能作为加盐西瓜的个类。记录给你啊，又不给你下大功能啊，也像是当美的美对旗下。今天的美美节奏是空地下，三个字啊，也叫我你猜一句啊，四个字啊的成语。就说你讲呢，虚极生色，虚空虚的虚，极又是浪子赤。

虚极神色，也是空的声音是大吉。那么我你跟妹妹呢，又叫做空的哈，空的又是虚的，的哈是声音就是要最热些，所以这是空的。所以空的哈，车就人女，叫做虚极神色。

0: 管你，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玉酒给没了，写吃了。
2: 没了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0: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玉酒，一座类似要叫的熬玉古人，杀死修雷，让其得冷。
1: 玉酒，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雷丝可以燃，以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喜旭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1: 美雷玉酒，是玉石家俱部玉酒的盛阳。
3: 给你，你过得卡了？
4: 马赫卡我些，
5: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卡我，
4: 不是很卡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卡路都宁玩的仙女。
5: 哪里不满意？总体的歌我背过满意。
6: 俘虏这个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然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呵呵的努力努力呢。
3: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一；给你，你过去卡路，阿过去要你拜喜。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7: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玉酒日盖喝得火
7: 用古要盖女吃过
2: 啥人不不马奔波
7: 母称阿朵啥红果
2: 把腰不知数我错
7: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蒙本多
7: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用比过女的夜破
7: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此得蒙秀弱
7: 他用罗界望蒙者
2: 人有就是蒙之国
7: 蒙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沃托
7: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国
1: 举杯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8: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得过生怕一枚的对
3: 旗子奥语腰脚往呼
1: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9: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玉酒鞋子啊，他辣火。
9: 黑你空果果吃，
2: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嘎白牛，都不把心安玉兔，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火。
9: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才要洗，玉都托玉木上托，济南个王当被死不，阿南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类一语啊安玉兔。故事的地上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10: 故事的地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1: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玉正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盛阳，给雷是玉酒之母，美雷。
11: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 粤语国际。
3: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翻开小学语文课本，一幅幅水墨氤氲的古诗插画，将千年诗词的意境悄然陷入孩子们的童年记忆。这些插画的创作者正是出生于温州苍南的画家王国的创作者正是出生于温州苍南的画家王国赏。节目一开始，请听温州台带来的录音报道。水墨丹青划入课本，
13: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

0: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翻开小学语文课本，一幅幅水墨氤氲的古诗插画，将千年诗词的意境悄然陷入孩子们的童年记忆中。这些插画的创作者正是出生于温州苍南的画家王国赏。2015年至今，他为中国语文教材绘制了100多幅作品，被誉为将文化基因刻入孩子童年的艺术家。今日节目一开始，等我们一起走进王国赏的水墨世界，聆听他和古诗插画背后的故事。在温州开放大学的一处画室里边，一位身着素色长衫的画家正沉浸于宣纸之上。北风游走间，一幅水墨插画悄然成形，他就是王国赏。王国赏是温州知名青年画家，温州城市大学副教授，温州市钢笔画研究会副会长。如果你留意过新版小学语文课本，你一定见过他的画。他帮课本里面的100多首古诗词配插画。令人意外的是，王国赏最初和古诗插画结缘却纯属偶然。他回忆说，2015年他在北京参加一个插画展的时候，偶遇教材编委，对方正在全国征集古诗教材插画创作者。王国赏的作品以国画水墨为主，风格贴近古诗词的意境，编委就邀请他试着画下。他尝试创作的《春晓》《赠汪伦》《松下问童子》等作品，因兼具诗意与童趣，被教材编委们一眼相中。之后他签约承担了小学语文12册中100多首古诗词的插画创作。
2: 他是向全国征集那个画家，也已经画了很多啊，这样。
1: 王国赏说，他是向全国征集的画家，然后已经画了很多，他也叫我去画一些这样的作品，然后画了3幅给他们觉得挺好，跟他们想法还是比较一致的。亦能够将古诗词的意境表达出来，后来就将古诗词的全部插画都由我来画。这一机缘背后是王国赏多年努力的厚积薄发。他自幼喜欢画画，高中进入美术班，后来考入浙江丝绸工学院艺术设计专业，专攻染织图案与国画。毕业之后，他赴中国美术学院进修，师从中国画学院原院长魏晓容教授，全心钻研水墨人物画。这段经历为他奠定了扎实的传统绘画功底，亦使他对诗意入画有了更深的理解。在王国赏看来，古诗插画的创作不单止是艺术表达，更是一场跨

0: 期的建筑风格，最终在画面中还原了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壮阔景象。
1: 因为古诗它都是表现的当时的一种时代背景。
0: 他说因为古诗它都是表现当时的一些背景。在唐朝的时候或者讲宋朝的时候它是怎样的呢？然后将这些内容和那个古诗词能不能够结合起身，尽量能够还原。它和古诗的背景是不是吻合，是不是贴切这样。然而教材插画的受众是孩子，怎样等传统水墨既符合儿童审美又不失文化底蕴呢？黄国赏的答案是倾听孩子的声音。在创作《清明》的时候，他原本画了一个着草鞋的牧童，但身边的小朋友却提出光脚丫的牧童更加可爱。
1: 给我们身边的一些小朋友看，小朋友说说那个牧童露着脚丫子的话是会更好一点。
0: 他说我身边的学生小朋友来看，小朋友说哎呀，那个牧童光着脚丫的话是会更好一点啊。我后来就将这个草鞋去了它，去除之后就画成一个光脚的牧童，那这个牧童就显得更加生动更加可爱了。这种双向奔赴的创作理念亦体现在他对色彩的把握上。传统水墨以黑白为主，但为了吸引孩子，他巧妙融入彩色，却又避免过度鲜艳。
1: 我们中国画的特点，它的颜色是要含蓄，水墨味要浓。
0: 他说我们中国画的特点，它的颜色是要含蓄，然后水墨味浓郁。我是在这个基础上画，加了一些颜色上去，等这个颜色既能够沉稳，体现中国人对颜色的一种理解，一种审美，又能够让小朋友看了之后不过于沉闷。黄国赏的作品被评价为将文化基因刻入孩子童年。在他看来，插画是潜移默化的艺术教育。他尤其注重在画面中融入传统符号，譬如古建筑、服饰细节、自然意象等，希望孩子们通过插画记住中国文化的模样。
1: 我觉得插画对小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他说我觉得插画对小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我想能够在插画里面用我们传统中国画的审美基因在这个画里面体现出来，然后等我们的孩子对这种审美有一个深刻的印象，逐渐地印到孩子记忆里面去。2022年，黄国赏带着画作登上2022中国诗词大会，现场展示了小学语文课本中的古诗《戚勒歌》、《题临安邸》和《嫦娥》三幅插画原图，引得现场小朋友们齐声背诵。很多温州人亦是这个时候才知道小学语文课本中的古诗插画原来出自他的笔下。
2: 原来我们孩子所熟知的这个教材上的这些

0: 界、教育界和社会各界的嘉宾以及游客，累计吸引观众超过30万人次。有好多小朋友亦嚟到咗展览现场，开展上美术课、背古诗、听讲解、欣赏课本插画等活动。孩子们第一次见到课本插画嘅真迹嗰阵，兴奋咁指住画面大声读出诗句：
1: 我看到了初赛，我也看到了扬州词和早发白帝城。
0: 未来王国想计划将展览推向杭州、北京等地，并尝试跨界合作。
2: 我是想这样的一个文创，把温州的这些景点、把温州的这些故事介绍给来温州旅游的。
0: 他说，我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文创产品，将温州的这些景点、将温州的这些故事介绍给很多来温州旅游的人。等呢啲人能够更多咁去了解我哋温州，让温州嘅形象更有文艺嘅一种气息，而唔系人哋讲起我哋温州嘅话就系一个商业城市。咁其实我哋系一个有文化、有深厚积淀嘅、有年轻人喜欢嘅一啲文艺气息咁样嘅一个地方。当被问及最中意嘅诗句嗰阵，王国想引用李白嘅《侠客行》中嘅。是了佛衣去，心藏身与名。他认为人生终要归于平淡，但平淡中自有力量。《侠客行》中的这句诗恰似他艺术生涯的注脚，用不墨耕耘文化土壤，又将荣耀深藏于心，继续走向下一首诗、下一幅画。
2: 这一句诗我觉得是不管你是辉煌也好，比较普通也好，在繁华过后都是会归为一种平淡。
0: 他说，我觉得人生不理你是辉煌也好，普通也好，最终我们都是会在繁华过后归为一种平淡，所以还是用平常心去对待。我们最终还是要保持自己内心的一种平静，内心那种理性，才能够将我们的创作也好、生活也好过得更好。从教材插画到文创产品，从温州小城到中国课堂，王国想的水墨不足，材插画到文创产品，从温州小城到中国课堂，王国想的水墨不足，始终在传统与现代间寻找平衡。在他看来，艺术家的使命不单只是创作美，更是让美成

0: 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白燕花邮政所地处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是边境线上方圆一百几平方公里唯一的邮政所。温俊茂是邮政所唯一的邮递员，一人一车在这条草原邮路上一跑就是39年，服务着3000多平方公里的牧区和边防。节目下半时段开始，请同内蒙古台一起走近边境邮递员。牧野辽远，广袤的包头达

做就是39年。这几年他和妻子陶格特穆勒包揽了白燕花邮政所所有的服务业务，自己在外面送件，妻子留所值班，两公婆共同撑起了这个小小的边境邮所。

0: 一部电话就是他的全部装备。这条草原游路就是他驰骋的沙场。往返一次500多公里，日复一日，温俊茂一走就是39年。风卷起沙砾，不停地拍打车身。温俊茂的车在寂静辽阔的草原上奔驰，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送游路上的第一站是某边防连队。温俊茂的每次到来都等边防战士们内心特别欢喜。
1: 我去，通讯没有这么发达。
0: 温俊茂说，过去通讯没那么发达，一封信战士就高兴到不得了。到了今日，有他父母给他寄的东西，实际上性质是一样的。他们保家卫国，为他们送上这些就是幸福。
2: 这边还需要一些紧急的东西的话，那温师傅也是就直接就过来了。
0: 边防战士说，我们这边需要一些紧急的东西的话，温师傅就直接过来了，给钱他他都不收。前段时间有个后生仔突发肠胃炎，亦都是温师傅什么都没说，直接开车将后生仔送去达茂旗。常年扎根边疆，温俊茂对巴音花镇周边环境非常熟悉。边境线上有哪些通道，哪些木点，他眯埋眼都找得到，可谓边境活地图。亦正因为这样，温俊茂成了边防哨所最好的帮手和伙伴。每一次送游，他都会沿途观察草场以及边境线上的情况，成了草原游路上的义务护边员。
3: 遇见了伤口了，磨伤人，磨伤汽车。
0: 他说，越境的牲口，陌生的人车，该向政府汇报就汇报，该向派出所汇报就汇报，部队汇报，反正边送边护边就有这种责任。草原辽阔，一家一户往往隔住10多公里。离开边防连队，温俊茂不敢停留片刻，马不停蹄赶往下一个目的地。白音茶干隔茶，牧民高蛙网购的洗衣机今日到货了。看到电话尾号就可以讲出邮件的主人，看到名字就可以分辨出送货地址，这些都是温师傅凭着多年工作经验积累出的本事。记者好奇他手里边厚厚的记事簿，想看看里面有什么奥秘。温师傅说，类似这样的记事簿他有50多本。
3: 我是爸主要记得有这个卖到小两岁的，还有他这个有点小价，我一天就怕给人聊了。
0: 他说，这个簿记的是小零碎，还有买的小物件，每日记住就是怕帮人家不记得了。大的细的高峰期，太多的东成了档案了。当年行走在草原深处，温俊茂不单止投递信件包裹，还为大家代买日用品和药品。听说哪个家有困难，亦总会不遗余力地帮手。虽然包裹很重，但是他和牧民们的心贴得更近了。牧民段金莲说，
4: 就是二哥给拿点这个拿点那个痛快的。
0: 他说，二哥帮手拿点这个拿点那个很痛快的，不理是落雨还是刮风，准时就送过来了，任劳任怨的。这里的牧民和他相处得相当好，就好像一家人一样的。在这片草原，二哥是牧民们对温俊茂特有的称呼。一声声二哥，透着大家对他的信任、尊重、亲切和依赖。每周一三五送件，是温俊茂这几年雷打不休的责任和诺言。无论翻风落雨，只要不封路，他的车就会出现在边境线上。这家木户刚刚转了场，那家人家最近出了门。草原上各家各户的情况，他都了如指掌，如数家珍。
3: 我服务的报社就是个少数民族地方，我媳妇也是蒙古族。
0: 温俊茂说，我服务的本身就是个少数民族地方，我的老婆也是蒙古族，我自小在这个地方长大的，牧民群众就是一家人。2018年7

0: 1月，达茂旗境内出现强对流天气，正喺度休息嘅温俊茂接到防汛预警，得知有洪水袭来，佢第一时间联系派出所，骑上摩托车，连夜逐家逐户通知20几户牧民，最大限度咁减少咗洪灾影响。时隔1个月，洪水再次来袭，佢躺住齐腰嘅洪水孭出咗牧民阿妈。人员都安全了，他又返返油所，将所有油包绑在身上孭了出来。他说，使命比生命更重要。对于自己经历的惊魂时刻，温俊茂总是轻描淡写地讲给妻子听。但是妻子陶格特穆勒却能够想到其中的艰辛，心痛到猛地流眼泪。
1: 去年冬天下的可大的一场雪，送完东西回来的时候路都看不见了。已经
0: 他说，去年冬天落好大的一场雪，送完嘢回来路都看不见了，他走下走下就从公路上滑了下去，

0: 着嘅衫又冇咁厚，过咗两三个钟，天都黑晒。我话你谂下办法，快啲报警啦！如果唔系一晚黑就唔得噶啦。后来报咗警，派出所去将车拉返嚟。反正咁样嘅情况唔系一次两次啦。做呢个工作冇一啲艰苦嘅心系做唔落去嘅。 39年嚟，温俊茂喺呢条草原油路上走出咗一条不间断嘅邮政长征路。汽车换咗三架，摩托车骑废咗两台，累计投送各类信件报刊上百万件，代邮代取包裹10000件。而佢经手嘅各类邮件报刊妥投准确率100%，冇一人投诉。 温俊茂亦都多次获得行业先进同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闲暇时，温俊茂经常测试佢父亲留低嘅邮政绿单车，再骑上转一圈。
1: 我现在回忆我的父亲，咋就那么淘气嗦？那

0: 扎根的奉献精神。牧民袁忠讲：
1: 过去他父亲是骑着那个绿色那个自行车带架架的。
0: 他说以前他父亲骑着绿色的单车带架的，无论是冬天夏天，逐家逐户帮牧民送快递。好似佢哋呢种坚守坚持，从父辈到佢，而家能够传承落嚟，一直坚持到而家。我觉得佢哋对工作嘅热爱同对当地牧民嘅呢种感情系比较深嘅。
2: 我父亲做了四十多年，
0: 温俊茂讲：我父亲亦都做咗四十几年啦，我而家系三十九年，条件身体允许下，我必须突破呢个五十年。跑了几十年的路，从土路变成了柏油马路，邮件亦从报刊书信变成了各式各样的快递包裹。温俊茂见证着草原牧区的发展，亦感受着

0: 就喺呢度，我唔去城里边。对佢咁样嘅谂法，我都好支持嘅，因为我哋都系做服务行业，为人民服务。佢要坚守呢份事业，我会一直陪住佢。
1: 只要需要我的时候，我肯定坚持到底。
0: 温俊茂讲：只要需要我嗰阵，我肯定坚持到底。呢片草原养活咗连我嘅孩子三代人。我哋唔能够讲系做咗几大嘅事，但系只要国家用我，我哋就要帮牧民服务到100年，呢个系责任。好啦，听众朋友，听完由内蒙古台提供嘅录音报道《边境邮递员》之后，呢期《魅力中国》节目又告一段落啦。晓婷喺北京，感谢你嘅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我哋头先听到嘅系由中国内地民谣男歌手赵雷演唱嘅《我记得》。歌曲喺啱啱发布嘅时候，并冇得到广泛关注，但喺2023年春节期间，却突然火遍中国。透过网友嘅解读，我哋了解到歌曲表达咗赵雷对父母嘅思念与感恩之情。所以当我哋结合大家对于家嘅思念之情，亦就能够预想到呢首歌曲注定会红。其实纵观华语乐坛，如今嘅创作者或者歌者，更勇于将对家人嘅爱表达入歌曲中。同样喺春节期间大红嘅另一首讲述亲情嘅歌曲，是妈妈是女儿，由中国流行乐女歌手黄以珊同希林娜依高共同演唱。接落嚟，我哋一齐听下呢首平淡却感动至深嘅歌曲。

我哋接落嚟，你听一首轻松欢快嘅歌曲，嚟自中国台湾流行乐男歌手萧敬腾演唱嘅《海湖恋》。呢首歌发布于2008年，前段时间无意中再一次听到呢首歌曲，不得不说，听咗咁多翻唱版，仲系萧敬腾呢个原版嚟得好听经典。因为他对歌曲的理解和诠释把握得刚刚好，轻快的节奏，好有夏天的味道，青春的气氛。

呢首同样是2008年发布的歌曲，由中国台湾流行乐女歌手黄若琳演唱的《迷宫》，亦是《Next Star From Here》的中文版。黄若琳的曲风一贯是较为慵懒，如同午后和朋友进行的一场没有主题的谈话，没有目的，不求意义，悠悠地唱着对爱情的向往。两种版本的歌曲各有风格，不知道你喜欢哪一版呢？

我哋今日分享嘅歌曲有关爱情，亦有关于亲情，其实亦同歌曲背后所蕴藏嘅心事与思绪有关。我哋希望能够通过播放嘅呢啲歌曲，俾到大家一丝力量同鼓舞，乐观面对人生，勇于挑战未知。接落嚟特别推荐呢首中国内地流行乐女歌手郁可唯演唱嘅《路过人间》。喺歌曲当中，佢用歌声描绘出人生际遇中嘅各种情绪，体悟生活中嘅每一场相聚与别离，为处喺片刻纠结与挫折中嘅听友提供一种豁达面对同思考人生嘅角度。伴随歌曲的故事发展，郁可唯富有感染力的声音触及你心中柔软的角落，使你感受到人世间的温度。

关于力量，此刻晓婷仲谂到咗呢一首经典嘅粤语歌曲，可以讲系非常具有代表性，嚟自 Beyond 嘅《光辉岁月》。喺听呢首歌曲嘅时候，令人不由自主嘅心生感慨，嗰个系一种嚟自心灵嘅震撼，让处于逆境中嘅人仿佛睇到咗一丝希望。唔理经历咗几多风雨，我哋都能够拥有只属于自己嘅光辉岁月。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少离家远，牵得越紧。少少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唔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

0: 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依家收听嘅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嘅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呢度系魅力中国。 为你呈现风格各异嘅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嘅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嘅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嘅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 粤语广播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嘅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 粤语国际，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 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2: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粤讲粤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粤讲粤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 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嘅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日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嘅系《归园田居》，复得返自然。 以亲老家贫，岂为周济酒？不堪离职，少日自解归。周召主薄不就，躬耕自知。遂抱雷疾，在院宫田息令仲熟谷曰：令吾尚醉于酒足矣，其亲朋好事，或在酒肴而往，潜亦无所迟焉。 每一句则大色容然，常言下月虚寒，高卧北窗之下，清风杂至，至为羲皇上人，性不解音，而促素琴一章，言挥不惧，每朋酒之会，则苦而和之曰：旦夕琴中吹，何劳弦上声？出自《晋书·陶潜传》。 都讲中国人嘅心中都有一个田园梦，归隐自然，诗意咁过住每一日。但系呢个梦系从边度嚟嘅呢？咁就不得不提到隐逸诗人之中，东晋末年嘅陶渊明啦。初夏时分，长风浩荡，柳枝婆娑起舞，一棵、两棵、三棵。 一共系5棵柳树，轻盈嘅燕子迅捷咁穿过柳枝，聚住风远去。过咗冇几耐，风又翻嚟啦。呢一次却柔和得多，撩起柳梢之后，静鸡鸡咁穿过柳树下嘅窗棂。窗前嘅机案上放住一卷书，风就悠悠咁吹起其中嘅一页。见此情景。 机案前嘅男人不由得微笑起嚟，佢正打算睇书，既然风将呢一页吹起，咁就从呢一页开始睇啦。呢个男人呢， 就是陶渊明。

当时他已经四十几岁。之前他的人生并不是这样的，至于到底有什么不同，就要从他的童年讲起了。陶渊明出生在江州浔阳郡柴桑县，即是现在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一带。这里枯树繁华，商贾云集，水源充足，农业发达，匈奴山巍巍而立，波阳湖烟波浩渺。陶渊明的曾祖曾经做过大官，屋企有不少藏书。到陶渊明父亲的时候，屋企已经没落。而且不幸的是，陶渊明八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所以陶渊明并非是住在华屋广厦之中，而是住在一处叫做园田居的农家院里边。草屋八九间，树木环绕，房前不远处有一方水塘。陶渊明生性沉默，喜欢读书，但并不是一个枯坐书斋的书呆子，相反他更加喜欢户外。岩石间、溪水边、菜园中、柳树下，到处都有他的身影。他读书的时候亦不是苦读，经常是不求甚解乱读一通，不过他会一次又一次地去读，读得多了渐渐就可以看得明了。每次有突然看得明白的地方，他都会特别兴奋，然后又无比期待地读下去，连饭都不想吃。读书之余，陶渊明学习了弹琴，琴声中中流水一般围绕住那几间草屋。时光流转，红了樱桃，绿了芭蕉，陶渊明转眼长成了俊逸的青年，开始憧憬爱情了。他曾经写过一篇闲情赋，一共122句，其中的十怨十悲最为人称道，是看其中的两怨两悲。怨在未而为待，怨瞻事以闲扬，知悲愤之上先，或取毁于华庄。怨在目而为同，作失上之鸣琴，悲乐极以哀来，终推我而撮音。我愿意做他眉上的黛妆，随他顾盼而飞扬。可悲只在初画的时候先亮，卸妆的时候就会踪影全无。我愿意化身桐木，做成古琴，安放在他的膝上。可悲他一旦惆怅，终将会将我推到一边。真是情思显犬，一咏三叹。古典词赋当中的爱情多是人神相恋，美则美矣，但终归让人有隔膜之感。陶渊明确能大胆突破，直指尘世情缘，让人倍感亲切、自然和率真。只但是陶渊明的自然与率真，却在现实生活当中屡屡碰壁。陶渊明虽然诗书修养颇高，但却不是那么愿意出仕去做官，而是更喜欢自然状态下的生活。他未结婚之前，屋企只有母亲和细妹需要供养，平时做一些农活、零活还可以支撑，但二十几岁的时候，他结了婚，有了一个细路。不幸的是，无几耐妻子就去世，他又娶了一个继室，又添了三个细路，一大家子七八个人，负担一下子就重了起来了。陶渊明不得不出仕，年近三十的时候，他做了江州府的祭酒，掌管兵戎、治安、户口、田租、祭祀、农桑、水利等众多部门。虽然事务繁杂，但是薪水并不多，因为那个时代做官杂，但是薪水并不多，因为那个时代做官要看出身门第，所以家道中落的陶渊明只能够做这样的工作。他每日都忙到晕陀陀，什么读书啊、写诗啊、看风景啊，都通通要抛在脑后了。作为一名小吏，如果办事不力，就会遭到上司的鞭打；如果想要

办事伶俐，往往又不得不鞭打百姓，对他们催逼辱骂。天性自然的陶渊明深感官场对人性的扭曲，勉为其难地坚持了一段时间，赚了一些薪水就辞职了。辞职了之后的他，虽然没了稳定的薪水，但终于有时间可以静下心来读书、写诗、饮酒、陪细路、看花开花落。期间他的上司邀请他去做主簿，被他拒绝。一放就是6年，细路渐渐长大了，但是不像陶渊明当年那么爱读书，亦不是太懂得算术，成日只是知道在山林之间找野果来吃。况且没了固定的收入，孩子们的生活状况亦是时好时坏。这一年的夏天，木槿绽开了第一朵粉紫色的大花，早上还鲜艳明媚，晚上就静鸡鸡地落在尘土中，第二日不知被风吹到哪里去了。时光流逝得何其迅速啊！转眼陶渊明已经是中年人，晚风吹落的不只是有木槿花，还有他不知什么时候冒出来的白发。陶渊明心中起了波澜，想趁住老之未至，可能应该再努力一搏。这一年他前往江陵，做了东晋重臣桓玄的参军，职位比之前的祭酒高一些。这项工作需要经常出差，

年嘅田园生活，佢系几咁盼望自己系喺柳荫之下，而唔系喺海浪之边啊！喺柳荫之下，而唔系喺海浪之边啊！喺呢种情形下，为咗能够短暂逃离官场，佢几次请假翻屋企，只但系翻屋企嘅日子越快乐，职场上嘅生活就越让人难以忍受。陶渊明在官场中无比煎熬的时候，他的母亲过身了，他在眼泪朦胧中火速赶回家，再都没有回到过浑然府上。与此同时，浑然散为清帝，不到三年下野被杀，陶渊明幸运地躲过一劫，心中对波谲云诡的官场就更加排斥了。只但是为母亲守孝三年之后，陶渊明为了生计，不得不第三次出仕，担任另一位重臣刘裕的参军。上任途中，陶渊明心情格外沉重，林中飞鸟，水中游鱼，似乎都在度嘲笑他的不自由。不过他仍然是勉力支撑，后来又做了另一位将军的参军，

在职期间仲配有三顷肥沃嘅公田。好饮酒嘅陶渊明下令将呢三顷田都种上咗可以酿酒嘅高粱。后来喺妻子同孩子们嘅坚持下，先至匀出咗其中嘅50亩去种粮食。正当佢想象住高粱收获之后酿成美酒嘅景象嘅时候，督邮到县里边嚟检查啦。督邮负责考察县令嘅政绩，官阶唔高，但系职权唔细，所以下属叫陶渊明快啲整官速大，好生去接待。陶渊明深知督邮趾高气扬，名义上系考察政绩，实际上系手刮地皮，佢不由得火冒三丈。我点能够为咗呢5斗米点头哈腰去侍候嗰啲小人呢？正好佢嘅妹病故，佢就借口辞职啦。无论其他人点样挽留，佢毅然登上船仔，向家乡驶去，任凭身后嗰三顷公田谷穗沉沉，金浪翻滚。快到屋企嘅时候，佢发现佢嘅孩子们早就喺门口等住佢啦。门前嘅小路边长满咗野草，佢挚爱嘅几丛菊花依然喺风中微笑。佢拉住孩子们嘅手行入屋，只见笑意盈盈嘅妻子已经为佢斟满咗一杯烈酒，好香啊！啲乡邻亦过嚟啦，话俾佢知依家应该做咩农事，好似佢从未离开过。从此之后，尽管官府几次征召，陶渊明再都冇出过事。冇咗官场嘅心灵羁绊，佢嘅诗情喷薄而出。佢喺草屋中、柳树下、祠堂边写下咗流传千古嘅祖诗作品《归园田居》。喺呢祖诗嘅第一首当中，佢写到：笑无惜逐云，性本爱幽山。误落尘网中，一去30年。寄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绝归园田。在《园田居》里面，陶渊明开创了读书人情耕与读的诗意生活，种菜养花，煲饭烹茶，读书写诗，饮酒弹琴，同家人围坐，灯火可亲，与朋友小聚，不醉不归。他的《归园田居》祖诗以及其他大量的田园诗歌，经过反复吟咏之后，融入了后世人的血液之中。唐代的王维在与陶渊明差不多的年纪，买了一座别墅，过上了上10日班在别墅休息1日的日子。这个自称与陶渊明对门的才子，成为了一代的诗佛，与杜甫、李白并列为三圣。宋代的苏轼在经历了曾啲死于非命的牢狱之灾之后，将陶渊明的诗改成了歌词，一边耕地一边欢唱。这个自称前世是陶渊明的人，成为中国文化屹立不倒的丰碑。人这一世历尽千辛万苦，终究不是为了物质的堆积，而是灵魂的修行。我们往往不是孤身一人，一生要扮演很多角色，背负很多责任，可能无法归隐田园，但是我们可以用

0: 啊，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落嚟系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齐天乐，吴文英。烟波涂叶西陵路，十年断云潮尾。古柳重攀轻鸥醉别，沉积危亭独倚。凉丝乍起，渺烟即非凡，暮山横翠。但有江花，共临秋镜照潮水。华堂竹暗送客，眼波回盼处，荒艳流水。素骨迎宾，游涌暂雪，游忆分瓜心意。青砖未洗，蒙不湿行云，万尖残泪，可惜秋宵，乱穷梳雨里。这一首词是忆旧怀人之作，上篇写从寻旧友情景，开篇即突然出十年恋情，十年生死的悲剧与不幸。沉积二字传达出物是人非之悲感，昔日古柳，今日重攀，恋人已渺，徒增愁苦。感叹情侣离合，竟如鸥鸟之忽聚忽散。词人深味人生之孤寂与失落。下片追忆送别情景，暗烛。下片追忆送别情景，暗烛者，乃红烛夜宵，至晨渐残而光艳暗淡也。回盼，形容航机临去，回首秋波，顾盼娇媚之情状同神态，犹如荒艳流水之灵动而娇艳，产生一种通感式的温馨抚屈之美感。游记以分瓜之往事，写其以千首分否瓜果共尝对食之心情物意，点染出航机之富有情趣。

未洗，传达词人对航机的旧情心眷，乃至盼望梦中一回。但心眷乃至盼望梦中一回，但是不失幸运，感叹徒然残泪万沾，航机竟未入梦，与自己云雨欢会。可惜秋宵已景结情，秋夜空入梦乡，辗转不寐，满已是蟋蟀乱鸣，细雨淋漓的凄凉声响，映衬出词人凄寂悲怆之心境，读来让人倍觉伤感。再来欣赏一次。齐天乐，吴文英。烟波涂叶西陵路，十年断魂潮尾。古柳重攀轻鸥醉别，沉寂危亭独倚。凉丝乍起渺烟即

亦分瓜心意。青砖未洗，蒙不湿行云。万尖残泪，可惜秋宵，乱穷梳雨里。花饭，郭熙道《送水仙索赋》，吴文英。小娉婷清园素颜，凤凰暗偷云，翠翘古鬓。昨夜冷中庭，月下相映，睡浓更抚凄风紧。惊回心未稳，送晓色，一壶冲逝，才知花梦尽。双娥化作此幽芳，凌波路，古岸云沙为恨。林砌影，寒香乱，冬梅藏韵。分炉伴，旋儿旁枕。又还见玉人谁禁笨。料换上，清华瓷管，台杯虽满人。本篇《咏水仙》却不是纯粹的咏物词，而且又是一首酬答之作。水仙清纯娇美，词人将它写得似人似神，空灵轻远。上篇写花梦情景，小娉婷六句写水仙幻化成娉婷美女，来到与词人相应。昨夜之下转写一幅冷庭月夜，寒风凄紧的境界。朋友郭熙道在清晨送来了葱翠的水仙，出乎意外地与昨夜的花梦巧合，更为花梦增添了一层奇幻色彩，渲染了一种迷离恍惚的特殊美感。下片写水仙幽芳仙韵，双娥五句写水仙临街倩影，寒香乱显现出水仙冰魂玉骨，芳香不如的品格和本性。分炉伴二句传达词人的一幅花痴心肠，而玉人谁禁则又是词人赏花之幻觉，表现出词人与水仙心交神往的知己情意。料换上二句呢，推测朋友的瓷管花园里边，这个时候定然请人欣赏他的水仙花，定然在瓷杯满斟地对花畅饮开怀，既应合了朋友索赋之意，又赞誉了朋友高雅的情趣，为瓷人自己的爱花护花之举做一个映衬。全词将花、人、神有机地集邮起埋一齐，不乏奇幻，又有人情味。再来欣赏一次。花饭，郭熙道《送水仙索赋》，吴文英。小娉婷清园素颜，凤凰暗偷云，翠翘古鬓。昨夜冷中庭，月下相映，睡浓更抚凄风紧。惊回心未稳，送晓色，一壶冲逝，才知花梦尽。双娥化作此幽芳，凌波路，古岸云沙为恨。林砌影，寒香乱，冬梅藏韵。分炉伴，旋儿旁枕。又还见玉人谁禁笨。料换上，清华瓷管，台杯虽满人。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

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紧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港股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港股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听到孝成王咁讲，只觉得心内苦笑，自己嚟邯郸本嚟要杀人嘅，点知机缘巧合之下，反而先后救咗赵牧同埋龙阳君，呢两个可以讲都系自己嘅仇人。而家连佢自己都有啲唔相信自己系项少龙啦，更何况系其他人呢？佢专登问话：大王，你一定去见过龙阳君噶啦，佢有冇话系项少龙做嘅呢？孝成王拧拧头话：龙阳君嘅神情呢，比你好翻啲。唉，佢精神好差，都唔愿意讲嘢。不过如果唔系项少龙，边个有咁犀利啊？亦都只有佢先可以同藏喺邯郸嘅余党暗通消息。而家佢做咗秦人嘅走狗，当然系要对付我哋五国嘅人啦。项少龙听佢嘅口气，依然呢就唔将燕国啊当成自己嘅盟友。咁即系话呢个昏君呢，睇嚟仲未向李元同田丹嘅压力屈服。嗱，佢提都系提五国，唔系六国啊嘛，当然就将燕国排除在外啦。孝成王见到个好攰嘅样，拍拍佢膊头，哇，系连膊头都辣手嘅，就话：董兄你好好休养啦，寡人会派人送啲疗伤嘅圣药嚟噶啦。跟住佢企起身就话：原来董兄你嘅本事唔系净限于养马嘅，你复原之后，寡人自有安排。孝成王一走，项少龙呢晕系真系支持唔住啦，实在好攰噶啦嘛，即刻就瞓咗觉，迷迷糊之间，隐隐约约感到有好多人都嚟探过自己，乌果喺旁边呢，当然都猛咁形容佢伤势系点样严重，精神系点样差。其实呢都唔使佢点讲啊，个个入到嚟，净系睇到黎曼喺房内嘅伤药气味，同埋不断渗出血水嘅伤口，就已经系最强有力嘅证明。但系当然啦，啲血水都系做个手脚系假噶啦。到中午嘅时候，蒲煲嚟啦，项少龙一听啊，马上抖擞精神，咁同佢商量一番，门人禀告话赵雅嚟睇佢，蒲煲即刻后门溜走咗。赵雅嚟到床边，伸手摸摸项少龙啱啱庆翻热嘅额头，梗系啱啱庆热啊，系攞个暖袋庆热噶嘛。即时好吃惊咁缩缩手啊，哎呀，你病咗啊！项少龙微微擘大对眼话：
3: 冇咩事嘅，瞓两日就好噶啦。
2: 赵雅仔细咁睇下佢个面色，唞一啖气话：
4: 好彩你对眼仲好有神，如果唔系咁就弊啦。
2: 项少龙听到只觉得心中一谂：哎呀，居然俾赵雅睇到自己唯一嘅漏洞，好彩佢冇怀疑啫。亦都好奇怪，点解佢对项少龙出现好似毫不紧张咁？咁啊试探佢话：
3: 睇嚟项少龙应该一早就嚟咗邯郸，点解老子截佢唔到呢？
2: 赵雅耷低头叹一啖气话：
4: 偷袭龙阳军嘅主使者，或者系田丹、李元，又或者系赵牧，或者系信陵君，但系点都唔会系项少龙。我好清楚佢嘅，就算对仇人都唔会滥杀无辜嘅。佢同龙阳君又冇咩深仇大恨，又点会做啲咁嘅事，要将龙阳君仲有佢嘅随从都杀晒呢？
2: 项少龙听到心暗暗吃惊，跟住赵雅又话：
4: 而且佢咁样做啊，明显就会打草惊蛇噶啦嘛，佢点会咁蠢嘅啫？
2: 哎呀，赵雅嘅心思真系细密啊！但系佢心又忍唔住感慨：
4: 你既然知道我系个好人，点解当初又要帮孝成王同赵牧嚟害我呢？
2: 项少龙本嚟只系疑心呢，嗰班嚟杀龙阳君嘅信。

0: 宁军嘅手下，但系而家赵雅咁样讲，佢信心啊马上有啲动摇啦噃。佢当然知道呢件事同赵牧系无关，但系田丹同李渊都有理由要杀死龙阳军。魏国嘅权力斗争，主要系魏王同龙阳军呢一派同信陵军嗰边嗰一派嘅角力。龙阳军更加安妮王嘅命根，如果佢有咩三长两短啊，安妮王就一定会对信陵军有所怀疑，要将佢置诸死地嘅。如果安妮王同信陵军一抹面，内乱一起，最大嘅得益者梗系想瓜分三晋嘅齐同楚国呢两个大国啦。而家人人都认为，嗰边庄襄王执政之后，秦国呢里边嘅政局都唔稳，就冇能力向外扩张。咁呢个时候，正系扩张自己地盘嘅最好时机啦嘛。项少龙又谂起鲁公秘录呢回事，就旁敲侧击话：项少龙会唔会同信陵军有勾结？所以是由信陵军请过来对付龙阳军的呢？赵雅就说，信陵军恨不得剥项少龙的皮，饮他的血啊！项少龙亦都绝对不会听他的命令，又怎会有这样的可能呢？
1: 他们之间难道有什么这么愉快的事发生吗？
0: 赵雅狡猾地笑一笑说，这个是秘密，先生都仲未完成对赵雅嘅承诺，如果你完成咗之后，人哋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项少龙真系俾佢激亲，但系又俾佢对自己嘅苦心有啲感动，叹一啖气，眯埋眼话：
1: 我有啲攰啦，多谢夫人探我啊！
0: 赵雅本嚟唔舍得咁快就离开佢，但系听佢咁讲，冇办法就只好企起身，突然间就护翻低个身躯，好快咁锡咗佢一啖，跟住佢先企翻起身，叹一啖气话：
2: 唉，你而家点都唔可以放纵噶啦，伤好之后，你想我点陪你，人哋系点陪你呢吓？
0: 项少龙俾佢呢句说话引到自己欲火狂升，叹一啖气话：
1: 夫人，请恕鄙人。唔可以起身相送啦！
0: 赵雅嫣然一笑，咁先走咗。佢前脚一走，纪嫣然呢就后脚已经到。一见到项少龙伤成咁嘅样，哎呀，啲眼泪马上就夺眶而出。知道真相嘅时候呢，先至转忧为喜啊！项少龙坐起身，轻轻揽住佢话：
1: 你见过龙阳君未啊？
0: 纪嫣然就话：
2: 你呢个人真系犀利啦，乜嘢都瞒唔过你嘅。唉，我明明系你嘅妻子嚟噶嘛，竟然系最后一个知道自己夫君受伤嘅人，心急如焚嘅时候，仲要强迫自己先去探嗰个中意扮女人嘅家伙，以避嫌疑。咁都唔得止噃，入你门口嚟见你嘅时候，又要用一个野女人嘅身份嚟拜见自己夫君嘅夫人。俾佢好似审犯咁盘问咗我一番，哎呀，你同我评下理啊，俾翻个公道我好嘛？
0: 项少龙明白，一定佢入嚟嘅时候俾善游啊浏览一番，哎呀，一谂到呢两个女子真系头大如斗啊，一时间都唔知讲咩好，只好紧紧咁拥抱佢，对佢轻怜勿爱，又转变话题话：
1: 遇到袭击之前，龙阳君同我讲咗好多心事。劝我对你呢，就唔好痴心妄想啦。佢话几才女中意嘅，既唔系董康，亦都唔系李渊，而系六国嘅头号通缉犯项少龙。
0: 纪嫣然俾佢轻轻咁一吻一揽，当堂有啲喘气，即刻呢头先嘅唔愉快都唔记得啦。佢跟住话
2: 咩话？六国头号通缉犯？哎呀！你讲说话真系新鲜有趣啦，唔怪得龙阳君一直都盯住我啦。系啦，你话系边方面嘅人偷袭你哋呢吓？
0: 纪才女轻轻摸下佢背脊话：我想听下才女你嘅意见。纪嫣然喺佢耳仔边细细声咁话：
2: 最大嘅嫌疑人梗系信陵君啦，我先唔信佢今。

0: 今次冇派人嚟邯郸，好抢翻俾你偷咗个老公秘录。不过唔好讲佢啦，我睇边个呢都嚟打紧秘录嘅主意呢。
1: 如果呢本秘录喺国仲嘅手上，咁李元同郭秀儿嘅婚事一定可以倾得成啦。纪言即时坐住个身话：
0: 如果我马上拒绝咗李元嘅心，咁样佢哋嘅婚事系一触即合啫。
1: 项少龙听到恍然大悟，冇错，好似郭秀儿咁样，本身个样子又靓，又有显赫嘅家世，系冇男人会嫌弃嘅。问题只关乎喺名分之上，郭仲当然就唔肯委屈个女嫁俾人哋做妾侍笨妾。但系李元嘅难处呢，就要留翻正室呢个位俾纪嫣然噃，所以佢同郭秀儿嘅婚事咧仲未倾得埋。
0: 纪嫣然一谂起以前嘅事，忽然间惊而不定咁话：我睇你呢比老公仲犀利，老班点会设计出你嗰啲使人拍案叫绝嘅攀爬工具呢？
1: 项少龙心谂：系边系我设计噶？我只系抄21世纪嘅嘢，当然比而家要先进得多啦。同纪嫣然亲热一番，乌卓佢哋大队人马呢就借探望佢作为借口。在藏军谷度翻到嚟啦，呢个赵家人啊难舍难离咁走开咗之后，乌卓、荆俊、乌果同善友就聚集喺房中同项少龙商议。赵志亦都嚟啦，呢个时候就跟埋众人一齐嚟睇佢。项少龙微微一笑：
0: 嗱，大家话如果今晚洛城俾一批蒙住头面嘅人斩咗首级，你话大家会怀疑系边个做嘅呢？
1: 众人听到呢句说话，人人都只觉得心头剧震，瞪大眼望实佢。哈哈，呢个人嘅行事真系太出乎意料之外啦！
0: 善由两姐妹都一齐啊咁一声叫咗上嚟。赵子啊伸手过去，紧紧咁握实善由只手，感动到眼都红埋起上嚟。
1: 荆俊见到咁好奇怪咁话：两位阿嫂红埋起上嚟。荆俊见到咁好奇怪咁话：两位阿嫂。你哋同洛城有深仇大恨咩？项少龙叹一啖气，心谂善柔嘅屋企人系俾赵牧佢哋捉咗，然后送翻去齐国嘅。洛城作为赵牧嘅头号爪牙，赵牧嗰啲伤天害理嘅事啊，点会冇佢一份呢？赵志听到呢个小子，哈，居然毫无嫌隙咁嗌自己做阿嫂，好高兴咁望咗佢一眼，红住块面啊，耷低头。善由见人哋嗌佢阿嫂呢，佢又当之无愧咁嘅样，双眼之中寒光一闪，话：
0: 当日嚟中我善家上下嘅人正系洛城，佢仲做咗好多好多好卑鄙嘅事，我唔想再提啦，我要亲手将佢人头斩落嚟。
1: 乌卓反而皱皱眉头，慎重咁话：三弟，你真系有把握咩？洛城呢个人又狡猾又怕死，出入嘅时候都带有一大批嘅高手护卫。而家呢，啱啱好城内有草木皆兵，恐怕唔系咁易得手噃。项少龙胸有成竹噶嘛，要做到能人所不能，生命先至可以有趣。要刺杀一个人，讲嘅策略，只要能够准确咁把握到洛城嘅行踪。我哋就可以精心策划好整个行动，然后松容咁定下进退之法同埋掩人耳目嘅行刺办法。
0: 乌卓仲系犹豫住话：但系如果呢个时候杀人，会唔会打草惊蛇呢？咁就会使大家以为我哋真系嚟到咗邯郸噶咯噃。
1: 项少龙啊分析话：洛城呢个人非常危险，佢手握军权。好容易使我哋全军覆没。最大嘅问题系，边个都搞唔清佢究竟系忠于赵牧啊，抑或一早就俾孝成王拉拢咗过去。更大嘅可能，佢系只长头草，只系对自己忠心。总之，睇住边边势大，边边有利，佢靠埋一边啦。所以，如果赵牧要造反，咁今日佢就先要向洛城。托出我哋同佢个关系，增强洛城嘅信心，费事第日喺调配上出咗问题。 咁就好危险啦。

万一洛城一早就被孝成王收买了过去，咁赵牧一旦向佢摊牌，讲出我哋同佢嘅关系，咁佢向孝成王一告密，对于我哋嚟讲就好危险啦。你哋明白我嘅意思未啊？善由两姊妹乌果同荆俊都听到眉头大皱，显然唔知道项少龙子嘅危险系乜嘢。只有乌卓唞翻啖气话：

死咗都唔知咩回事啊！善由佢哋咁先恍然大悟。项少龙跟住微微一笑，佢话：杀死洛城，仲有另外一个好大嘅好处。嗱，只要将整个行动搞到似是而非咁，睇落去好似系我项少龙做嘅，但系仔细谂下又觉得唔似噃。洛城系个墙头草嚟噶嘛？到时候赵牧同孝成王一定会互相猜疑，孝成王呢就会猜疑洛城系咪俾赵牧灭口嘅，赵牧亦都会估呢个孝成王系咪通过杀洛城嚟向自己以一警百呢咁样。咁你话啦，如果佢哋互相猜忌，再有可能系鬼打鬼，佢会带嚟一样乜嘢嘅后果呢？众人听到个个都觉得好心服啊，边个可以谂得咁周详嘅啫？京俊叹一啖气话：，唉，咁佢两个一定系疑神疑鬼，磨拳擦掌，马上咧就要对冚啦。乌卓啊，点一点头话：，最好嗰个昏君咧，马上召回廉颇或者李牧其中一个回师勤王。咁赵牧呢，一知道消息，就会逼住马上造反叛变，咁我哋就有机可乘，捉到赵牧呢条大鱼啦。善由皱皱眉头话：，但系最大嘅问题系点先可以杀到洛城呢？项少龙松容咁样笑，啱啱要回答佢嘅时候，手下嚟禀告话田丹嚟到。项少龙只觉得心中一凛。而家喺邯郸城内，佢最顾忌嘅就系田丹。田丹入到嚟之后，喺刘忠夏、刘忠石两兄弟左右嘅护卫之下，好快咁嚟到床边，对项少龙扮嘅呢个董康啊，作咗一番亲切嘅问候。项少龙啊，扮到夹硬挺起身话：，唉，最近呢排呢，我真系够晒。

田相国，你请坐啊。田丹微微一笑，拧拧头话：我睇董兄你两眼神光照人，又点会酒色过度呢？不过可能系一时用错咗力度，所以先受咗风寒啫嘛。项少龙知道好难喺呢个人面前扮假狗嘅，于是真正咁苦笑话：睇嚟似乎系咁咯。田丹定神打量佢一阵，就话：董兄手下嗰班二郎系咪由董兄一手训练出嚟嘅呢？佢咁样讲，项少龙马上知道嗰日自己硬闯城门，逼孝成王表态嘅时候，田丹系一定有企喺旁边观察。佢心微微一谂，知道佢已经有疑心，若无其事咁话：要养马，梗系要防人嚟偷马啦。南方有好多蛮夷部落，所以鄙人每日都要训练佢哋作好准备嘅。田丹听到沉吟咗一阵，跟住点一点头话：如果董卿能够将个大齐嘅兵将训练成好似董卿手下啲儿郎一样，咁样悍不畏死，个个都系精英之才。咁虎狼一样嘅秦国又有乜使惊啊？项少龙咁先放心。原来田丹系睇中自己呢一点嘅长处，不禁暗叫厉害。佢项少龙最大嘅长处系咩呢？就系将以前特种部队嗰种训练方法搬入嚟呢个战国嘅时代。而呢个长处一下就俾田丹捉到。两人对望一阵，项少龙眯埋眼，好一阵先擘大眼睇住田丹话：鄙人明白啦，田相俾啲时间董某啦。田丹正系谂紧今次系点样游说佢好呢，咁吓估唔到佢咁坦白直接，反而窒咗窒，跟住先话：我明白董卿系忠于情义之人，如果唔系都唔会舍命去救龙阳君啦。换咗其他人喺咁嘅情形之下，都会自行逃走嘅啫。项少龙听到微微皱皱眉头，扮到呢好似因为动作而牵动咗个伤口咁，佢拧拧头话：当时鄙人都未嚟到设谂其他嘢，净系知道同舟共济，要应付危难。田丹双眼神光一闪，龙阳君话：董卿当时早就有所察觉，唔知道点解你可以预知到危险呢？项少龙俾佢望到周身都唔自在，恨不得佢快啲离开，咁扮到好疲倦咁话：或者系同马儿相处得耐咗，所以先学咗佢哋敏锐嘅灵觉。每逢有大灾大难嚟嘅时候，上次飞禽走兽，下次毒蛇流蚁，都有啲异于常人嘅。毕竟项少龙又唔系反，佢点都唔能够锲而不舍咁猛问佢呢样嗰样噶嘛。田丹叹一啖气：董卿真系非常之人，今次偷袭嘅主谋唔知走咗咩衰运，佢已经撞到董卿，所以先功亏一篑。以董卿咁嘅人才，孝烈王或者呢会睇漏眼，但系春申君又点会将你放过呢？呢番说话佢虽然系捧紧项少龙，但系其实步步进逼，一定要摸清对方嘅底牌。项少龙暗叫弊家伙啦！呢个人才智高绝，一下子唔小心啊，真系佢俾佢揸到破绽咁啊，唔掂咯！佢苦笑住话：春申君恐怕连我个样啊，点都记唔清楚咯，仲讲咩放过唔放过啦？唉，董某对楚人早就心淡咯，我都唔想记起佢哋啊！今次反而轮到田丹啊，暗叫厉害啦！项少龙答呢几句说话，嘿，更加使人觉得佢高深莫测，难以捉摸啊！

佢点一点头啊，彩人目光短浅，净系识得揾眼前嘅安乐，一屡错不改，的确不值一提。但系如果楚国落入咗李元嘅手中，董卿认为会有翻乜嘢嘅局面呢？项少龙哼一声话：李元呢个人寡恩薄情，甚凶狭隘，纵情走色，又系靠啲裙带关系上嚟嘅，可以做到啲乜嘢大事啊？田丹听到盯实佢话：同卿真系见识过人，你有咁样嘅见地，田某点肯相信你净系一个甘于养马嘅人啊？啊！项少龙一听啊，只觉得成身毛管都冻笃起。哎呀，你个田丹真厉害啊！表面上就话：啊，田相真系夸奖董某咯。董卿，你有经世之志，咁你就唔应该留喺赵国呢个垂死之地。董卿系聪明人，当然明白田某意思啦。项少见到佢而家都仲喺度招揽自己，反而放心啦，叹一啖气，唔出声。田丹见到佢唔出声，虽然自己呢本嚟就个红辩之士，

0: 有咩难言之隐啊？项少龙叹一啖气话：仲唔系因为先父个遗命？
1: 难言之隐啊！
0: 项少龙叹一啖气话：
1: 仲唔系因为先父个遗命，叫鄙人翻嚟赵国切木场，生死有命，好多嘢鄙人都唔将佢放喺心度。不过同田上真系一见如故，我感激田上嘅知遇之恩。唉，咁我先谂要好好地仔细咁谂下，希望田上亦都要体谅鄙人嘅苦衷啊！
0: 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0: 气未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地气未当专题上班。今日的上班，咱继续来了解地球南北对个行星格式。其实，虽然咱行星甲行是地学研究员、历史文化学研究邓勇老师，将来甲咱介绍地球南北修建的情况。到接下来个直接开幕浪漫，其实红小雪将甲咱拍地球民间故事。还好来团去宁味之声，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的第一场灯。
1: 叠山多灵秀，
2: 叠山
1: 红青入未来。

0: 从改荒栽计，啥呢直小捞，杂呢直大捞。
1: 你栽的就多诶，跟些田爱做大做，在青青家就做满到几顶起来。
2: 过去啊，北代比较有水调个个。
0: 到现在，最青矮咧计，写太长啦。
3: 我这北斗希望也是啊，我定有来一个 TikTok 个宣布。
4: 横江南北带破碎的地球能经历了时代的变迁，也横越的叠山沙千界黄风华春。
0: 叠山红尘为怎么多了这起来了解叠州南北带的行经历史及精彩说明。
5: 听众大家好，欢迎你来到叠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但今次嘅生物就当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南北对嘅行径历史。但今次嘅生物就当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南北对嘅行径历史。横江南北对传说是分为北对、下斜对嘅南对。但自那起嘅生物就当当时嘅听众了解了下斜对、北对嘅行径嘅情况，也自那来了解嘅是南对嘅行径历史。南对到下斜对南段开始，经过灵澳、邓洪、暗部到沙头池沟，全长37.8公里。以前的南对顶背是消毒直条小队，遐现在是剥去了。但对顶背呢，化消毒了直条规直点嘅对吧？好嘅时候能料也是比较足。以前的南对呢是套路崎岖不堪，现在的南对行起来呢是比较方便，路也比较宽，力活也做得非常好，比以前呢是合了合作。配到南对的修建历史也是相当效果的，应该是从北宋的时候就开始配起。

待，能不会开待呢？实际就是能行更止了，洗开嘅孔了，叫做洗了嘅不会开，甚至走埋待叫做洗开嘅孔了，叫做洗了嘅不会开，甚至走埋待叫做不会开待。正直明道之后能谂待，也渐渐了拿出比较多嘅自己不会烧。到了清朝的时候，清朝崇典呢更，这个时候你应该答，正论所以呢，经历了两次比较大的破坏，之后又修复，修复之后呢，到了这个康熙三年到八年这段时间，这段时间为什么比较特殊，为什么导致有点大呢？是因为这个时候清朝呢，到当。

0: 我轻姐石，够了能请超嘅晴朗以后，谂到几百代之后呢，又开始，因为嘅时候能同阿大哥能百代代志嘅时候开始消毒自己血脉嘛，一谂到又开始啊，又到对拉对我开始消毒自己血脉来保护自己对线，所以呢就是导致嘅呀，晴朗十年嘅时候，朝廷就破群，这个群呢就来消自己。林冠治领欧啊，直针计下计计对线，然后呢就是小硬布口令啊，支直针，随后呢就是导致计乾隆自执自入之年啊，也开始即个呢就明朝听破群，即个就是叮当强制面灯啊，呢种啊呢种能足之足啦啊，来消毒之计下计计各招啊，先硬者之过嘅点控计对会，一小欧呢以自己对线就彼此再有对的呢。但是由于咱能自己行更，佮一可中嘅恶者变硬运动，能自由呢，因为能觉得自己点硬能做来做密集嘛，所以只要自己遐树林被破坏之后呢，伊就带来了大量个只沙土，而且伊只要个矮腰个伊自己遐起个比更比较多，出遐最拉个时候呢，就带来只大量个只个沙土，沙土个带来呢就使只个能个遐起河道啊，就恶者，河中恶者之后后果呢就等等。水就提贵哇！你那能是个对照者，伊后二只一个水就提贵，能对住的再照贵，系就是个意思。所以喺代车后位介绍时间呢，就经先就是极对，然后就再少对，极对就少对，就开始在车。够了能是个清末嘅光绪十几年，即系就时间已经到了是1986年嘅时候，朝廷做个命令，咁样点哼吓啦！前家这个林堆北堆也多少，一直车多少之后呢，基本就保证了自己大概有20-30年啊，冇出名嘅，系一个大嘅懵堆。呢个到了自己1966年嘅时候呢，就是能先系革命嘅一年，啊，一年呢，又是先系革命，又是敌多嘅硬追，所以这个时候呢，能嘅林堆就再次崛堆，再次崛堆。民国期间能嘅自己林堆也有。新加坡的车的背修，大概北对到民国七年的时候，也就是能在1918年能地州大地震的时候，林堆就十楼去影响东，能打北堆是松绑嘛，因林堆之波林堆是灯啊，啊，以前的时候呢，十楼去影响东，所以呢，这个时候啊，第一用以促之少北堆的时候，林堆伊也增加加少，吓，到遐接落来到这个民国10年的时候，要横江底下处。就来开始啊，等于啦，背手能自己遐顶风顶浪临柜领开，至少也对等。六到次后呢，民国16年就开始消毒自己山头至叠礁嘅护堆公路，系、所以呢护堆公路，另外至部分嘅这个公路嘅路肩呢，就成为咗能临堆嘅泥平梯。因为这个系消毒呢，就直接听到字，托帮助自己临堆，叫做离离这个遐参头啊。能直接到时只参头望堆东西只大，所以只条路位消毒呢，只条护堆公路位消毒，直接听到先呢，也升到是直接背烧，啊，直接对林堆嘅加固背烧。了新中国建立之后，林堆这个顶灯啊，到1960年嘅时候呢，曾经有一个全山嘅独特嘅加烧，能等下大家也可做嘅二只。比较严冬嘛，所以硬水嘅水不断系提高，所以到今年呢，我那就独吸晒嘅堆嘅周边，周边嘅大概是整比较面过啲山。然后农历呢，就以此为基础，增加自己林堆嘅全所嘅背烧加固。到了1963年之疫情呢，就大直所有兴灯啊，叫大家来灌一水呢，系唔拖啊，只有啲山，也是只也是嚟加固嘅防止嘅一侵头之嘅意思。到1969年之后呢，就开始。季节来保护这个宝灯，然后呢，我有等到加固个维修，加大炮之类。1973年呢，就开始能增加两百多个建筑物的对沙车大修，这个车大修呢，直接搞了7年，就开始基本完成了这个接力会个建设。然后每年呢，只要我基本这块是点点无维修。
1: 好，现在就是林堆的兴建历史，从北宋开始到这个建国之后呢，都进行了非常在车的这个定修的修建。也令人比较欣慰的就是林堆的建设值得呢，都是到推进之中。随着现在红石公园挂的区段的陆续建设，那个行江呢也是多了一条美丽的风景线，成为了前面秀爱建设的好去处。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Hello， 听众朋友，刚才咱就去了解了德州南北岛人对个修建情况。下晡咱来进行制作开幕浪漫。接着，洪小雪将个咱拍德州民间故事，还好来传奇，人味之声。
1: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做车，做车不开吗？
2: 野山十方，
3: 民间特色，
2: 红火热青，
3: 江苏客，会听古，
2: 把民间传说
4: 有意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第九个民间故事，还好来个传奇，你未知声，请听小水来学本大家能听。剧说有一年秋高气爽之时，还好来个虎声个李康奎，路过一个日饼铺，同一个古老板古大伯，对个老实个做长人啊，有金地拿车雷白堆，只同一个铺来一个伙计点个面变变，嘿，小仔啊！那是唔知呢，这个臭弟两点铺来，二只仔望个大饼坐到门卡底，坐只瓜伊拢不爱食，直直坐到五道旁来个五鼻香飘出来，一个大饼只望了配这个香味食落去，伊硬好点好用个胖鼻子，是嘛是嘛，五大杯去到血液神官小虎之锤，小仔啊，我只五鼻胖。旁边春天干米白白来个好，落地搞得都流木啊！哦，遐就了这些打，偏偏得小心。遐先咯，那个胖嘴婆没当胖嘴，好么偏了从来扛当好人啊！哦，有道理有道理，来啊，弟，那行动五日来见啊！
1: 小仔啊，伊只开头爱我三十个挡板，我才六日来见。我身顶只有七个挡板尔。
0: 哦，妹妹妹，来，你七个挡板去帮我。遐还好来买某只牛，过一节心头相当之高。大大声，那帮阿吴老板听。吴老板啊，你听，这个是咩声啊？
2: 哦，这个声哩。
0: 当了吴老板双手转来扯钱，还好来说四次，哪四块双手往后一个叫，好热心，将七个挡钱交给阿姚金弟。吴老板破了解空，弟啊，钱开了，你好等个哇！
2: 哎，拜拜拜拜拜拜，还好来啊！这客莫过，你做你看这什么？
0: 哦，哈哈哈哈！吴老板啊，工资爱菜，出资有道，有金地，骗了个偶像能比的小子，了了莫听一个当钱声，也得还钱，这些无来无去，只阿不会饿着。
2: 啊，还好来啊！该钱办得上啦！
0: 哈哈哈哈！死哩死哩，吴老板啊，这叫做龙板正能板，我只能你想让日光虎家，你来欺负这桥堡的人，了命未安。有讲的啊，能来去，但了还好来，我能扬枪则去，我在背里气到恼了。

好，听众朋友，刚才咱听的是第九民间故事，还好来团起逆味之声。下摆咱就去来分析精彩的第几场灯。第几场灯宣布？下摆相信第几场灯？我本五米一蛇卵。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能求养，感谢来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未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邱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做你上网。下半邱央请各位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地气唱段。地气唱段宣播。下半唱些地气是人鬼回忆唱段。卡不温耶铁西东，由林家柏、林可文吟唱。

刚才伊个红线搞是叠加墙灯，报答对额才搬清，下半夜强些叠加墙灯，多么是难。

0: 听发电力量，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地的中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外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谍影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爬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边疆四海，声回梦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电信，世界潮声。
0: 清溪叠山，五洲荡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届叠起月当专题节目。今日上班，咱继续来了解地球南北对个行经历史。其实，最近咱行经甲韩式地学研究员、历史文化学研究员邓勇老师，将来甲咱配配甲地球南北对有关个对位优各优。到接下来个正在开幕两晚，今日红小雪按甲咱配个地球数个文化史，都是过年个由来。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的叠个唱段。
4: 叠山多灵秀，
5: 叠山
4: 红尘入未来。

0: 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一段今次嘅周末早档，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南北代，爱来个皮毛泼泼嘅就是甲南北代有关嘅职错，即系对位有挂有。下次来来，咱就请大家跟随着贤杰甲杭州地方研究院历史文化学院嘅邓勇老师，咱一起来了解职错对位有。邓老师啊，佛教界南北代的歌谣讲话呢，也涉及了咱民间呢，也传说有这三一个这段歌谣，叫做“蝶子乌个对乌哟”，即系对哟这三一打打，棒棒卖棒西，棒西靠矮矮，棒冧卖棒棒，棒白瓜好无头壳。啊，即系个歌谣呢，应该也是学在老囝哈，平时读个，就像咱以前呢听大人也是学在都是爱念这个歌谣哈。平时听公公妈妈都那听大人也是学在都是爱念这个歌谣哈。平时听公公妈妈都平时会配这只草木架，但是大过趣味，因为我刚刚大概这个歌谣究竟是怎么流传落来，这都没传说吧？
1: 这个歌谣是诙谐无处，而且呢，这个歌谣就刚刚。唐沙坡的对位是有关系的，所以那个对位有嘛。那帮当卖帮西，帮当是什么意思呢？当是那个当西南北的当啊，是指香港诶有当啊诶对位国代。就等于好讲呢，也有南明山呀、彩山之类啊。哈，遐为什么那一种米靠爱爱呢？等于意思的，人靠当皮
0: 帮
1: 客。帮客西皮毛棒，西皮棒就爱靠爱爱，为什么呢？因为

0: 人口的受害也是比较重要。
1: 是是，到清朝行凶呢，更南北对呢有一个骨口，这个骨口呢就引起了人家各种俗气呢，所以也就证明了人家觉得帮东买帮西，帮西靠爱爱，再搞人家帮西啊，成为一个政治事件。帮人买帮白，帮白寡妇无头壳，什么意思呢？
0: 帮人指的是地方，
1: 帮人指的是人别就写诶，以为南对。南对是这个地方骨头，就当遐遐遐伊个灾难呢，比这帮白这北对是指咩呢？是指人个北对，就等于到了南对可帮，北对冇帮，北对是一帮呢，就够为行西平均到受灾，够为遐人个。共识啊，能制作也得招呼啊，
0: 吓，
1: 也受到影响，所以呢，寡妇无头壳嘛，就那安尼能得招的这些，来打造一些形象这些。寡妇无头壳之故的吼，来自另外一个传说，叫柳江公司受白头对，这个是个传说哈，就是好像是呢，有一个叫姓柳的将军，伊个红名来能是得招个，正经呢。就毛少色色，加色五厘哈，就是。
0: 正是穿个银行
1: 五厘。吓，也是，所以北对骨头的时候，行西直片白茫茫，四季呢全部呢都受灾，那皇帝呢就过西去，就叫刘将军拿来问，刘将军我大遐。做水过大，毛病大，皇帝你过英明，又大遐了北对帮了。做你话有白塔对好笑，为何我把病修足呢？原来呢是没有白对的时候呢，能住水有白塔对。这个白塔对呢是到现在你的位置直大，但是啊刘将军伊实际计是唔知白塔对到底个个，所以啊皇帝呢就派这个遐大臣呢，就把这个啊刘将军就压去。伊所系白塔堆之个，吓就解答之个就是白塔堆，呢样就好好笑吓，人家同道之个觉得，怎么嘢偷就摆买赠道之个，所以为什么大家去计，帮白寡妇无头壳呢？就是自己故事即系流传落来，就流传到那行晒白系民谣好多先噻。
2: 好，现在就是民间流传落来嘅堆为妖。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一期我们继续甲题目介绍有关于南北对的一撮小故事。

0: 阿拉听众朋友，刚才咱就去听了甲德州南北岛有关个德维优歌谣。下摆咱来听黄小雪讲德州俗个文化，即次伊个咱配个是特色过年个由来。
1: 天顶直立车，二下开租车，
2: 租车木开嘛。
3: 野山俗俗，
4: 民风特色，
3: 风土人情。
4: 讲俗客。会英国
3: 把民间传说
2: 有意思。

0: 得食葱菜，过会大呢，家家户户拢团圆。得食过年，满载的喜庆甲团圆。遐过年有啥物团聚甲由来？嘿嘿，请听小说《趣味音乐》来换拜。演故好点事，有只怪兽，名叫做阿尼。哎，遐阿尼生来到过里去，头顶生尖角，个性过会敢恶，只当抹油土，一个出来就掠出精神去巴西岛。伊当年四村点点放海带，无帮人台，交流得识咩？伊就爬进海崖，扛开火柴，拖阿姑只刀惊走夜，昏昏菜远热起爹。得识日，家家户户小狗唔是乐的，哪家大口咩咩走，关门串听，唔敢念定。再陪几只呢，来了两个道士，一老一后生，遐因两个扛开，过会咬拍拼。老道士用红纸写了一句对联，这联是。我家红罗尼，尼尼吉祥。二念是，直咩连罗水，水水如意。遐回屁事，四开平安。遐过年大了，家家身体轻松，大水老后生拢总过平安。遐晚拜好，伊人日来梦来梦住所。天时看看暗落来啦，唔知过了几只久，过后。门卡就和对顶浪都很荒唐，属于荒飘悠。啊！哎，做呢？只泥鳅出现了，好手拎音大大声，家家听了拢过惊。同街乌暗山，乌暗山，从伊人只落处有灯火点，遐阿尼欢喜到心肝头，哔哔声，请你冲我来。坐在阿尼洞口大门卡，惊到倒头趴。做呢？对大红顶人入浴时，先教伊生物，唔敢呢。你是白摸只鸟，改只心头，改到灰灯先几步一个锁。对顶人即使背远远，同伊无多，以扬声扬声，同伊滴大梦和对念。红纸乌字，遐伊无来骗，但是伊拢白字，同伊聊讲唔哩。小道士闭到听心耳，同伊滴阿尼也够离去。哈，西北啊，伊不来哇！这的做你妹，他还得帮伊阿从哪过诶？老道士不慌不忙，昂脏昂脏，伊由大声袋切出来一球的蛋镜，这也叫做宝笛。没努力，问阿尼去听心声，然后伊又将宝笛点到，各对听歌，只听得哔哩嘣隆，乒乒乓乓。你就听着这声，相当惊，大门老青啪白啪，一定啊！遐你就通过四线平，又惊又疼，惊到黄红上打两掌打，唔敢唔敢。遐内道士相当好行，遐你就来打棒，得交棒挡，人人轻松。伊人将你就交向阿极地，特别有解释。从此之后，家家个好闺女，拢到大门口搭红对联，了解大红顶人。如意来年生意大谈，日子回安。
1: 好，听众朋友，刚才红小雪跟咱配了多谢过年的由来，下半咱就起来分享精彩的第一个唱段。
2: 爹家唱灯宣盘

0: 好了，听朋友，继续改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你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也开，天顶一粒星，地也开，自在自在梦，背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

世界蝶声。千禧蝶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做你上网。下半乔央请到一起来分享精彩的蝶结唱段。蝶结唱段宣布，下半唱些蝶结唱段，未知相会到何时。由蝶语方吟唱。

0: 好啦，听众朋友，这次个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的这个，祝天朗后阳，感谢你个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的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民间传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

0: 台，
1: 今夜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我为你带来客家妹子跨老公第三重团同第四重团，同样客家学堂老行当剃头师傅甘南门边第一村太浦两岸市班长说堂。
3: 就是哦，李伯母，那我们呢就转人家了。
4: 好。

0: 还给我吃月饼哦。
1: 就是
2: 呀、啊、总领啊，哎，你好啊，身上的边防干菜，你好现在这位冲技术训练的好风格嘛。
0: 是啊，俺先就冲你干多了。嗯，俺朋友也干多，这边俺去玩的十几下多。李小姐，你家电脑从你这里考。
3: 好，俺来。

0: 好成绩好，
1: 对，
0: 柳成人瑞。
1: 日前把最具新年的风景也入秀风光，山山水水都创造的哟。
0: 毛擦，你两咋冲的利如风光啊？俺两咋就得冲贵给亏不？你们让
1: 好，俺两咋你还就得冲破基本，
0: 基本就基本的哈。虽然啊，你给五级班冲得很可热，但是呢，俺比你啊，却够让得的。
1: 你如果本事，你就冲啊！

可以显然是远方有只地方喊住一片，相传明朝末年，一人有只朝廷主将名喊李邦，叫妖法，经常会暗不透要叫千里外经商，去等竹马的钻卡水木，与家老婆宽来度的，抓忙一年佮作风不了，做老婆的就老老实实马几滴，娘来呀，经常暗不透钻来水木，如果唔相信，佮人不去开看一只面拍。到了深夜，果然看到一只人从天空当中骑等竹马飞下来，竹马感到奇怪，就此等一骑竹马。第二日，李邦上来骑一马空，马尾唔上天，他就拿出十米笔在书桩当中写下意思，要合起装来施行妖法，使日头唔好出来，并且再倒竹的竹马到井上去间房地。但是一只时候，上朝时间已经到了，房地点名。李邦却在空中答应他，皇帝因为他欺君而处以死刑。在临行之前，李邦问他老婆的，爱将自家的心意带进去占卸到来临竹的。几日之后，李邦的声音来出色的，不到主席就有讲法。原来一老爷从头的打发一个地方过，后官突然拖那边，他就向李母要求倒竹的做官呢。李母话他，那我要问阿孙呢。一老爷因到难的度诶，坐呢声言呢，就问佢：四哥诶，我到头捉佢来做官呢，好冇？一声言就问佢：我到就到下平做，唔好到上平做。因老爷听诶，偏偏我要到上平做。到开来看时节，只看到扎扎竹节都抢人头，竹身都抢人身，因此反。

0: 并且在五公山立邦支付的江北买下99几铁器的切团的三方来量。今天一只片的还有重新翻身的奇迹作为，跟其他正常作为不同，其接风有接，足肉坦风入太而起，你们称其为将军族，称一只地方为作为片。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线区旅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听，给予爱听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语吧。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掏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乡社会载体，其让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既然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的节目当中，我为带来客家妹子跨老公第四重谈，同搭客家学堂老行当剃头师傅金南门边剃村太婆刘安氏，欢迎收听。

0: 哎，几辆啥床的来翻过啊？一下爱同你啊，就来闯一台，乞丐过好嘛？
1: 好，
0: 好，干脆女先闯。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哦，哎哟，俺是干民生工人啊，从三哥。哎，哎，好好好好。哎，俺同刘峰啊，马上就来哈。啊啊啊！你看，你看，三哥冲的来呀，主席啊，入兵改开的了。就就就就就就就刘峰。
1: 好好好，哎，拜拜，
0: 哎，拜拜，
1: 拜拜，俺两啥就成就了，哎，就陪你了呢，你看，哎，继续是卡了。

0: 客家腰结蹄学堂关地外族天台客家学堂
1: 客家学堂内容听介绍的是客家捞行当剃头师理发原来远远是指小剪头发也称剪发外族客家剃去称理发为剃头剪发飞毛等等是别人时代的剃头师傅最基本的技术当然是剃头石头偏发别人和刮脸另外行内装活讨义工剪皮毛亲人母暗发修正服饰和头面等干部的按摩等等技艺只有一些属于都装活的正是合格的剃头上因此剃完头人不准

依法真才面目一新，而且头等都舒适轻松，可但剃头师傅前做来也唔容易。今日嘅木色板薄嘅剃头挑一项东西，主要有剃刀、剪、通头部、丝诶、柄诶等剃头工具，还有一些普及用具，比如讲水盆、煮水火罐、用锅下炒嘅灯诶，以及为一件身上嘅竖巾同等布单，还有梳梳水头两毛嘅罗筒等等。剃头师傅可以相传，比千上百姓拥有较高嘅身份同地位。剃头师傅管开前。

超的 A 达村的 A 达五恩人剃头那时候，卖人身体有讲究，强壮男人优先，因为是劳力，时间金贵。其次是学生，最后才是闲居的老人同五年读书的成人。至于剃头条的先例嘛，是染一头纯洁 A 的人最旺。无论结穷的眼前都爱剃头洗身，因为你们相信阿内就可以洗掉一人的废气，来人就可以时来运转过上好日子。披当成盘头，哎呀，真是老百姓单纯而朴实的人望。解放前在梅山开的规模名气最大的是莲凤东路梅港赵家一个位置开的统一理发店，要三角天长江烟庄香人开的。而在梅山江北的稳珠堂开创老时候太朴发式的黄姜面，是因为解放前就开始从事理发业的老师傅。解放后，黄师傅以此走村村上为群众理发。时光飞逝，剃头师傅走村村夫已经成为一套人世风景。

0: 糖班的每周天台客家课堂。
1: 今天的客家课堂同大家来介绍一下今晚的客家门边梯村，前柏传家，师傅流芳，相国微风，就业江氏双鱼的上村，超将正月未初无味上的镇南郡，不管是白人老户还是身体疗房，门边后都有真正边墙同讲究的提词，令人目不暇接。而快快客家门边后的丝丝横批，然后等书上蜜月的探牙前摇，束缚等客家人的精神家人。江氏双鱼具有十分丰富的客家文化资源，其中客家门边习俗就是一些客家人可以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传承和发展的突出的民俗文化现象。门边是源于汉魏时期的门阀之徒，本是封建时代人们用来漂泊门户的工厂，史前以后脱皮移滚南土的客家先民带到南方，人变为一种崇尚资讯、铭记历史、注重家教、爱惜名节的文化。历经千百年，在客家民俗形成的明朝中叶，基本天成为今日一种在厨房、祠堂门一巷非之门边的习俗。客家门边习俗最先是源于客家先民南迁之后方便同宗应祀，内容会展示客家人迁徙发展的历史，会细述先辈的家德意涵，会表态防护族人的行为处事准则，以后保养先辈功绩，随顺后人创业，起初相似漂浮的作用。此外，南迁的客家人已看到门边巷的四杂态势，就记得 A 家人相貌的，比如庄乡的金甘流芳，王乡的三槐四梯，李乡的太柏微风等等。江氏双鱼人80%的居民都保留着客家门边习俗，一杂习俗的形成源于一段特殊的历史。明末清初，从明一迁徙到双鱼的客家人建立了同原初居民进行土地争夺的长期争斗和战乱。为了化解仇恨，当时官府强制促成原初居民同客家人通过联姻的形式促成特生火热以融合。客家人建立厨房之后，为表明基建可以一块土地立基扎根的意义，总人种出门梯，高发子孙，塑正门风。今日人从传统文化中吸取精华，把能发扬相思人人同先辈的下故事典籍浓缩成四大事，并采用石刻、雕琢，或者上方书写方式织成门匾，把不同的诚意蕴含其中，而却最迟的双鱼客家门匾。目前江氏双鱼人14个乡镇、130个村、180个上述乡试度的有160个乡试保留有固定的门匾题词，前一乡村现有门匾题词40幅以上。客家门匾寥寥四大事，引起客家人对于字字笔笔的自豪，而且激励的后代不忘先知，莫辱家风。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

爱生死来自学徒爆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麦开生死。

他搞到来到他介绍下太浦的刘恩师。刘恩师提出太浦人八号镇梧桐村的强的奥，传说唐太高僧潘了强也却惭愧自私，从福建沙人来到太浦市后拆隔梁隔路时间，经常到富村的上村炫耀。八号软桥村距离拆隔梁只有20多公里，是惭愧自私经常些地方，而强的奥是必经之路。期间 A 条带有桥山路上经常有条幅和强的奥休息，但山坳没阴凉之处，逆到天时热的时间酷热难耐，以下路这个没残水挑夫又喝又热十分难用。因为惭愧之时运游到 A 时间，突然发现有着老挑夫昏倒了烈烈下背，就发慈悲之心和凹者以三创错杀出体残用，见那身板总是残水本来老人家说，老人随即相来。后来参会之师又将老人家失身的残碎连埋录在个的西琼书上，西琼书竟然神奇的心术状态状告开枝散叶被挑夫扎印，从此奥者残碎就成为过路人自害金冤的感产，过路人称其为两岸残。八号村民用竹筒和葫芦罐装装副卡衣本假人饮食，不断消灾吃片神奇的啊，书生狮子然后顿生重飞，所以八号一带的学童参加科技考试之前都爱来自

顿时生命人波，原来周边吸附近的狮子们都来爱观其形容。而软头村的村民也是人以参愧之事。据说有人冬天参愧之事来到墙凹山下的村里头，眼前一条小海拦在脚下，问村民如何过水，村民话历来无条可吐。当时正在隆冬，只是人家土建的一条骨头开的冲淡双附近的众多条幅都会打擦着他们本人要十分急的海水当中艰难湿水，其异性本人趁茫然的时间施法从海的旁边太速度的拖出几条吃树根，打马对岸生成一撮树根条，一名路人开冲淡的过桥时间树根会向下弯弯，你们就称这撮条为软桥，因此一大村的亚皮交为软桥村。参归之时后来到摩阴岩那山开山神佛之后，八后人为了感恩重建之时也提示从岩那山灵光寺传灯修音，还阿妹讲祖师中风参归之时光寺传灯修音，还阿妹讲祖师中风参归之时寺庙以两安禅之庙安为两安寺。两安寺是以万福寺灵光寺同时期的前人故事，后来研究实修寺庙顺会明白清池上人为了重振八后文风新建两安寺，移风去墙的凹两安禅这个开业之后可及鼎盛，清朝由四人批钦点为翰林，23年考取进士，文武建议134年更加是保业方平安。

0: 好，他这么一用，该子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闽南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时代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街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节目我为您带来朝上百年第三创团同第四创团，以及客家学堂客家中入山，欢迎收听。
6: 阿爸，
7: 吓，是妹啊，朝上唔用嚟可以啊，啱埋啦。
6: 阿爸，

0: 哎哎，快快，哎快快，抢错啊！
1: 让俺跑红一茶。
0: 好。太公，太公，
2: 哎你，
0: 哎呀，你哪一班副官啊？
2: 俺个好兄弟，你都为俺去记呀？
0: 哎呀，哎呀，太公啊，朝中奸佞一出，哪怕得一平反，俺呐，俺是人少怂金的。
2: 哎呀，可惜可惜。
0: 太公。

0: 兄弟，你的音信病以外还无口啊。
1: 哎呀，兄长，不是苦。陈小妹，您好命太，相信伊还没有把你不弃的呀、啊。

0: 油枪，
1: 太年枪好，太年，本人福生是拜奉太年上去，已经太年来看望福生老爷，是那段家的烂番处，再再无聊。
2: 你那大家都是红朝为官嘛，陪同僚嘿嘿无私下气啊。
0: 唔知太年家里有乜嘅战斗？
2: 哎呀！

今日同大家介绍的是客家竹板歌。竹板歌又称五鸡板，属于客家民间曲艺，因为率创者以竹板结节攀招而得名。竹板歌由四季古文竹板歌演变而来，前朝时期是甘南地区传于外族，后来逐渐向五鸡地过渡，并且吸收融合客家山歌特色，形成独特的竹板歌。今下主要流行于梅州市前进以及河南韶关等地的客家地区。竹板歌由唱腔、唱词、表演形式以及陶器等组成，经过多年的传承发展，已经成为以客家山歌并驾齐驱的民间艺术。竹板歌唱腔古听简单，以客家方言特有的腔调演唱，主要有平板、驼板、曲板、反板、吊腔等等，可以随着歌词内容演示演员物而变化，发快、发慢、发笔、发细，时高时低，时要快鞋连发多样，以表现演物的情绪变化、内心感情。竹板歌的唱词基本格式是以五句歌词每则段落，每句词是一二四五句押韵，所押声韵与客家话语言相同，而且合乎平仄，所以唱起来顺口，弹起来一意，节拍自由，善于运用客家方言、俚语等遣词造句，小说多用比喻、送官、歇后语、联想等抒发。唱词内容以诗词间长，一般都是十几首、几十首长联诗词。流传最广的民间唱本有《春诗歌》《梁思镇以草玉林》《梁山伯以祝英台》《闽江五万里情妇》《桃太叔乱点鸳鸯》《秦香莲》《高文记》《凤梁梦》《空作东南飞》等等，相传的唱段全本有一千多种。竹板歌表现形式多样，多为单人演唱，更有对唱、小指唱、表演唱、弹唱等形式。

表演时以竹板比攀蕉套起，竹板穷细块，米块以两米寸法六寸长，其中一块竹板边的方还有刺，主要书法有大板法、拉锯法堂等等。竹板哥历史。

0: 对社会学、民俗学等诸多学科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生发的发展，竹板街的生存环境受到逆天影响，年年同摊中都面临老龄化问题，而年轻一辈多不了解、不中意、不晓创竹板街，而且缺乏符合时代同群众需求的新作品，使得竹板街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保护。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

0: 李彩恩是一座二星期旅前隔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伊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尊天不忙自尊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向社会在一起，今天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交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和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客家历史与我上，下边先请听王振轩带来的专辑《三浦》同名歌曲《三浦》。

一条路上设备安部分之后，开三段小套漫步，今日成法十分舒服。听到我哋听到嘅系王振轩带来嘅传习三步同名口诀三步，传习就系想带领听众进入轻松嘅意境。我哋今日就来分享十分轻松嘅传习，传习就丰富过嘅爵士、摇滚、蓝调、抒情嗰度十分多元素。艺系客家人，艺唱客家歌，下不长谈，热下来唱客家歌。嘅艺术蓝调摇滚曲风嘅歌曲，以颠覆为传统客家歌曲嘅印象。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我们到底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歌手创作歌曲的书信，在三铺这种专辑当中同样也有情况，相当甜甜的一类法。

0: 节目最后我们来选送抒情摇滚歌曲，结束过一系流行音乐人唱太长岁的得奖作品。内容是说的，除了王振轩隔壁白送过世的老阿婆，但跟老潘进行过身的老人呢，第三年特殊家人经常判断自身转来相亲的无奈心情，好不想谈隔壁的阿婆。
1: 反正没见到你，就会一手离开送错车。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猜你变。
1: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寻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寻寻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0: 让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同心体制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有正片吗？要让人人喜人，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2: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3: 粤语国际。
4: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5: 音乐人生，
4: 音乐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又到了周末版的粤韵乡音栏目时间，将为你介绍粤剧名家罗家英。罗家英原名罗行堂，1946年9月22日出生，祖籍广东顺德，粤剧表演艺术家、影视演员。1949年，罗家英跟随父亲罗家权定居香港，

罗家英凭藉出演《国产007》及1995年的《大话西游》而被内地观众熟知。2018年7月1日，罗家英被授予香港童子京星章。2020年5月22日，由香港导演王晶编剧并执导，罗家英主演的网络电影《孙悟空大战盘丝洞》上线开播。

0: 面请听由罗家英、李宝莹表演的粤剧《春灯与善恨》。
1: 哈，
2: 乜张床咁香噶？
1: 好香咩？
2: 嗯，枕又香，被又香，今晚我觉得连你都香埋啫，方妹。
1: 是不是啫？
2: 是定了。

琵琶原丝间，好等琵琶又行。宋玉知音弹系来。

0: 也连相拥抱，交谈服务谈，琵琶当有号，名士当有衔，谁人识此物，抱去不须还。原来是旧琵琶今相待，廿年处后我呢一只燕归还。待我解下琵琶，好等物向主人逼还。
1: 万幸，呢位公子，你知道个琵琶叫做乜嘢名字？

0: 开中盟，今日才得浅盟访谈。
1: 你咁迟至嚟揾佢嘅，大抵萧萧风雨年复年，有乜嘢约，有乜嘢盟，都冲到淡咯。
0: 我唔系唔想揾佢噶，不过揾佢唔到啫。若果你認得我这个梦中人的话，我请你通知他一声，请你为怨女来会痴男啦。
1: 你不用找我，有心那个人天涯海角总相逢，若果没心那个人的，就算整个海燕摆在你面前，你都不会望多一眼。
0: 原来你就是海燕啊，海燕，海燕，可怜我廿年来发梦都挂住你噶，我而家见到你，我犹如复活重生啊！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老孙啊，趁啊高兴好噃。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粤语动听。

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

0: 仔、朱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朱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1: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2: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归园田居》，复得返自然，以亲老家贫，喜为周济酒，

咁就不得不提到隐逸诗人之中东晋末年嘅陶渊明啦。初夏时分，长风浩荡，柳枝婆娑起舞，一棵、两棵、三棵，一共系五棵柳树。轻盈嘅燕子迅捷咁穿过柳枝，追住风远去。过咗冇几耐，风又翻嚟啦。呢一次却柔和得多，撩起柳梢之后，静鸡鸡咁穿过柳树下嘅窗棂。窗前嘅机案上放住一卷书，风就柔柔咁吹起其中嘅一页。见此情景，机案前嘅男人不由得微笑起嚟。佢正打算睇书，既然风将呢一页吹起，咁就从呢一页开始睇啦。这个男人就是陶渊明了，当时他已经四十几岁。之前他的人生并不是这样的，至于到底有什么不同，就要从他的童年讲起了。陶渊明出生在江州浔阳郡柴桑县，即是现在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一带。这里夫书繁华，商贾云集，水源充足，农业发达，匡庐山巍巍而立，波阳湖烟波浩渺。陶渊明的曾祖曾经做过大官，屋企有不少藏书。到陶渊明父亲的时候，屋企已经没落。而且不幸的是，陶渊明八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所以陶渊明并非是住在华屋广厦之中，而是住在一处叫做园田居的农家院里面。草屋八九间，树木环绕，房前不远处有一方水塘。陶渊明

真系情思显显，一咏三叹。古典词赋当中嘅爱情多系人神相恋，美则美矣，但终归让人有隔膜之感。陶渊明确能大胆突破，直指尘世情缘，让人倍感亲切、自然同率真。只但系陶渊明嘅自然与率真，却喺现实生活当中屡屡碰壁。陶渊明虽然诗书修养颇高，但却唔系咁愿意出仕去做官，而系更中意自然状态下嘅生活。佢未结婚之前，屋企只有母亲同细妹需要供养，平时做一啲农活、零活仲可以支撑。但二十几岁嘅时候，佢结咗婚，有咗一个细路。不幸嘅系，冇几耐妻子就去世，佢又娶咗一个继室，又添咗三个细路，一大家子七八个人，负担一下子就重咗起嚟啦。陶渊明不得不出仕。年近三十嘅时候，佢做咗江州府嘅祭酒，掌管兵戎、治安、户口、田租、祭祀、农桑、水利等众多部门。虽然事务繁杂，但系薪水并唔多，因为嗰个时代做官要睇出身门第，所以家道中落嘅陶渊明只能够做咁样嘅工作。佢每日都忙到晕陀陀。咩读书啊、写诗啊、睇风景啊，都通通要抛喺脑后啦。作为一名小吏，如果办事不力，就会遭到上司嘅鞭打；如果想要办事伶俐，往往又不得不鞭打百姓，对佢哋催逼辱骂。天性自然嘅陶渊明深感官场对人性嘅扭曲，勉为其难咁坚持咗一段时间，赚咗啲薪水就辞职啦。辞职咗之后嘅佢，虽然冇咗稳定嘅薪水，但终于有时间可以静落心嚟读书、写诗、饮酒、陪细路、睇花开花落。期间佢嘅上司邀请佢去做主簿，被佢拒绝。一放就系六年，啲细路渐渐长大啦，但系唔似陶渊明当年咁爱读书，亦唔系太懂得算术，成日只系知道喺山林之间揾野果嚟食。况且冇咗固定嘅收入，孩子们嘅生活状况亦系

陶渊明深知督邮趾高气扬，名义上是考察政绩，实际上是守挂地皮，他不由得火冒三丈。我怎能够为了这五斗米点头哈腰去侍候那些小人呢？正好他的妹病故，他就借口辞职了。无论其他人怎样挽留，他毅然登上船仔向家乡驶去，任凭身后那三顷公田谷穗沉沉，金浪翻滚。快到家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孩子们早就在门口等着他了。门前的小路边长满了野草，他挚爱的几丛菊花依然在风中微笑。他拉住孩子们的手行入屋，只见笑意盈盈的妻子已经为他斟满了一杯烈酒，好香啊！啲乡邻亦过嚟啦，话俾佢知依家应该做咩农事，好似佢从未离开过。从此之后，尽管官府几次征召，陶渊明再都冇出过事。冇咗官场嘅心灵羁绊，佢嘅诗情喷薄而出。佢喺草屋中、柳树下、祠堂边写下咗流传千古嘅祖诗作品《归园田居》。在这组诗的第一首当中，他写道：笑无惜俗韵，性本爱幽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寄了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绝归园田。在《园田居》里面，陶渊明开创了读书人情耕与读的诗意生活，种菜养花，煲饭烹茶，读书写诗，饮酒弹琴，同家人围坐，灯火可亲，与朋友小聚，不醉不归。他的《归园田居》祖诗以及其他大量的田园诗歌，经过反复吟咏之后，融入了后世人的血液之中。唐代的王维在与陶渊明差不多的年纪，买了一座别墅，过上了上十日班，在别墅休息一日的日子。这个自称与陶渊明对门的才子，成为了一代的诗佛，与杜甫、李白并列为三圣。宋代的苏轼在经历了曾啲死于非命的牢狱之灾之后，将陶渊明的诗改成了歌词，一边耕地一边欢唱。这个自称前世是陶渊明的人，成为中国文化屹立不倒的丰碑。人这一世历尽千辛万不倒的丰碑，人这一世历尽千辛万苦，终究不是为了物质的堆积，而是灵魂的修行。我们往往不是孤身一人，一生要扮演很多角色，背负很多责任，可能无法归隐田园，但是我们可以用心地去享受诗意。一朵形状优美的云，一支悠悠飘落的叶，一碗热气腾腾的饭，静一点。

味人生之孤寂与失落。下片追忆送别情景，暗烛者乃红烛夜宵，至神渐残而光艳暗淡也。回盼形容航机临去，回首秋波，顾盼娇媚之情状同神态，犹如荒艳流水之灵动而娇艳，产生一种通感式的温馨抚屈之美感。游记以分瓜之往事，写其以牵手分否瓜果共尝对食之深情蜜意，点染出航机之富有情趣。青砖五句写夜梦悲凉，先借航机用过的酒杯，至今原封未洗，传达词人对航机的旧情深眷，乃至盼望梦中一回，但是不失幸运，感叹徒然残泪万尖，航机竟未入梦。

齐天乐、吴文英。烟波桃叶西陵路，十年断魂潮尾。古柳重攀轻鸥醉别，沉寂霓亭独倚。凉丝乍起，渺烟即非凡，暮山横翠。但有江花，共临秋镜照潮水。华堂竹暗送客，眼波回盼处，芳艳流水。素骨迎宾，游涌暂雪，游忆分瓜心意。青砖未洗，梦不湿行云，万簪残泪，可惜秋宵，乱琼疏雨里。花饭，郭熙道《送水仙索赋》，吴文英。小娉婷清园素颜，蜂凰暗偷云，翠翘古鬓。昨夜冷中庭，月下相映，睡浓更抚凄风紧。惊回心未稳，送晓色，一壶冲逝，才知花梦尽。双娥化作此幽芳，凌波路，古岸云沙为恨。林砌影，寒香乱，冬梅藏韵。分炉伴，旋儿旁枕。又还见玉人谁禁奔。料换上，清华瓷管，台杯虽满饮。本篇《咏水仙》却不是纯粹的咏物词，而且又是一首酬答之作。水仙清纯娇美，词人将它写得似人似神，空灵轻远。上篇写花梦情景，小娉婷六句写水仙幻化成娉婷美女，来到与词人相应。昨夜之下转写一幅冷亭月夜，寒风凄紧的境界。朋友郭熙道在清晨送来了葱翠的水仙，出乎意外地与昨夜的花梦巧合，更为花梦增添了一层奇幻色彩，渲染了一种迷离恍惚的特殊美感。下片写水仙幽芳仙韵，双娥五句写水仙临街倩影。寒香乱显现出水仙冰魂玉骨、芳香不如的品格和本性。分炉伴二句传达词人的一幅花痴心肠，而玉人谁禁则又是词人赏花之幻觉，表现出词人与水仙心交神往的知己情意。料换上二句呢，推测朋友的瓷管花园里边，这个时候定然请人欣赏他的水仙花，定然在瓷杯满斟地对花畅饮开怀，既应合了朋友索赋之意，又赞誉了朋友高雅的情趣，为瓷人自己的爱花护花之举做一个映衬。全词将花、人、神有机地集邮起一起，不乏奇幻，又有人情味。再来欣赏一次。花饭，郭熙道《送水仙索赋》，吴文英。小娉婷清园素颜，蜂凰暗偷云，翠翘古鬓。昨夜冷中庭，月下相映，睡浓更抚凄。

0: 风紧，经回心未稳，送晓色，一壶冲逝，才知花梦尽。双娥化作似幽芳，凌波路，古岸云沙遗恨。林砌影寒香乱。 冬梅藏韵，分卢畔，船儿旁枕。又还见玉人谁甘笨？聊幻想，清华瓷馆，台杯虽满人。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听到孝成王咁讲，只觉得心内苦笑。自己嚟邯郸咧，本嚟要杀人嘅，点知机缘巧合之下，反而先后救咗赵牧同埋龙阳君，呢两个可以讲都系自己嘅仇人。而家连佢自己都有啲唔相信自己系项少龙啦，更何况系其他人呢？佢专登问话：大王，你一定去见过龙阳君噶啦，佢有冇话系项少龙做嘅呢？孝成王拧拧头话：龙阳君嘅神情呢，比你好翻啲，系佢精神好差，都唔愿意讲嘢。不过如果唔系项少龙，边个有咁犀利啊？亦都只有佢先可以同藏喺邯郸嘅余党暗通消息。而家佢做咗秦人嘅走狗，当然系要对付我哋五国嘅人啦。项少龙听佢嘅口气，依然呢就唔将燕国啊当成自己嘅盟友。咁即系话呢个昏君呢，睇嚟仲未向李元同田丹嘅压力屈服。嗱，佢提都系提五国，唔系六国啊嘛，当然就将燕国排除在外啦。孝成王见到个好攰嘅样，拍拍佢膊头，哇，系连膊头都辣手嘅，就话：董卿你好好休养啦，寡人会派人送啲疗伤嘅圣药嚟噶啦。跟住佢企起身就话：原来董卿你嘅本事唔系净限于养马嘅，你复原之后

0: 当然都猛咁形容佢伤势系点样严重，精神系点样差。其实呢，都唔使佢点讲啊，个个入到嚟，净系睇到黎曼喺房内嘅伤药气味，同埋不断渗出血水嘅伤口，就已经系最强有力嘅证明。但系当然啦，啲血水都系做个手脚系假噶啦。到中午嘅时候，蒲布嚟啦，项少龙一听就马上抖擞精神。咁同佢商量咗一番，门人禀告话赵雅嚟睇佢，婆婆即刻后门溜走咗。赵雅嚟到床边，伸手摸摸项少龙啱啱兴翻热嘅额头，梗系啱啱兴热啊，系攞个暖袋兴热噶嘛。即时好吃惊咁缩缩手话：哎呀，你病咗啊！项少龙微微擘大对眼话：
1: 冇咩事嘅。瞓两日就好噶啦。
0: 赵雅仔细咁睇下佢个面色，唞一啖气话：
2: 好彩你对眼仲好有神，如果唔系咁就弊啦。
0: 项少龙听到只觉得心中一谂：哎呀，居然俾赵雅睇到自己唯一嘅漏洞。好彩佢冇怀疑啫，亦都好奇怪，点解佢对项少龙出现好似毫不紧张咁？咁啊试探佢话。
1: 看来项少龙应该一早就来了邯郸，点解老子截佢唔到呢？
0: 赵雅耷低头叹一啖气话：
2: 偷袭龙阳军嘅主使者，或者系田丹李远，又或者系赵牧，或者系信陵君，但系点都唔会系项少龙。我好清楚佢嘅，就算对仇人都唔会滥杀无辜嘅。佢同龙阳军又冇咩深仇大恨，又点会做啲咁嘅事？要将龙阳军仲有佢嘅随从都杀晒呢？
0: 项少龙听到心暗暗吃惊，跟住赵雅又话：
2: 而且佢咁样做啊，明显就会打草惊蛇噶啦嘛，佢点会咁蠢嘅啫？
0: 哎呀，赵雅嘅心思真系细密啊，但佢心又忍唔住感慨。你既然知道我是个好人，为什么当初又要帮孝成王和赵牧来害我呢？项少龙本来只是疑心呢，那班泥失龙阳军的信陵军的手下，但是现在赵雅这样讲，信心马上有些动摇了。他当然知道这件事和赵牧是无关的，但是田丹和李元都有理由要杀死龙阳军。魏国的权力斗争主要是魏王和龙阳军这一派和信陵军那边那一派的角力，龙阳军更加是安妮王的命根，如果他有什么三长两短，安妮王就一定会对信陵军有所怀疑，要将他置诸死地的。如果安妮王和信陵军一抹面，内乱一起，最大的得益者当然是想瓜分三晋的齐同楚国这两个大国啦。而家人人都认为嗰边庄襄王执政之后，秦国呢里边嘅政局都唔稳，就冇能力向外扩张。咁呢个时候正系扩张自己地盘嘅最好时机啦嘛。项少龙又谂起老公被掳呢回事，就旁敲侧击话：
1: 项少龙会唔会同信陵君有勾结，所以系由信陵君请我嚟对付龙阳军嘅呢？
0: 赵雅就话。
2: 信陵君恨不得剥项少龙的皮，饮佢嘅血啊！项少龙亦都绝对唔会听佢嘅命令，又点会有咁嘅可能呢？
1: 咁佢哋之间唔通有咩咁愉快嘅事发生咩？
0: 赵雅狡猾咁笑一笑话：
2: 呢个系秘密，先生都仲未完成对赵雅嘅承诺。如果你完成咗之后，人哋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项少龙真系俾佢激亲，但系又俾佢对自己嘅苦心有啲感动，叹一啖气，眯埋眼话：
1: 我有啲攰啦，多谢夫人探我啊！
0: 赵雅本嚟唔舍得咁快就离开佢，但系听佢咁讲，冇办法就只好企起身，突然间就护翻低个身躯，好快咁锡咗佢一啖，跟住佢先企翻起身，叹一啖气话。
2: 你而家点都唔可以放纵噶啦，伤好之后， 你想我点陪？

0: 陪你，人哋系点陪你呢？吓！
1: 项少龙俾佢呢句说话引到自己欲火狂升，叹一啖气话：夫人，请恕鄙人唔可以起身相送啦。
0: 赵雅嫣前脚一走，纪嫣然呢就后脚已经到。一见到项少龙伤成咁嘅样，哎呀，啲眼泪马上就夺眶而出。知道真相嘅时候呢，先至转忧为喜啊！项少龙坐起身，轻轻揽住佢话：你见过龙阳君未啊？纪嫣然就话：
2: 你呢个人真系犀利啦，乜嘢都瞒唔过你嘅。唉，我明明系你嘅妻子嚟噶嘛，竟然系最后一个知道自己夫君受伤嘅人，心急如焚嘅时候，仲要强迫自己先去探嗰个中意扮女人嘅家伙，以避嫌疑，咁都唔得止噃。入你门口嚟见你嘅时候，又要用一个野女人嘅身份嚟拜见自己夫君嘅夫人，俾佢好似审犯咁盘问咗我一番。哎呀，你同我评下理啊，俾翻个公道我好嘛？
1: 项少龙明白，一定佢入嚟嘅时候俾善游啊浏览一番。哎呀，一谂到呢两个女子，真系头大如斗啊！一时间都唔知讲咩好，只好紧紧咁拥抱佢，对佢轻怜蜜爱，又转变话题话。遇到袭击之前，龙阳君同我讲咗好多心事，劝我对你呢就唔好痴心妄想啦。佢话几才女中意嘅，既唔系董康，亦都唔系李渊，而系六国嘅头号通缉犯项少龙。纪嫣然俾佢轻轻咁一吻一揽，当堂有啲喘气，即刻呢头先嘅唔愉快都唔记得啦。佢跟住话
2: 咩话？六国头号通缉犯，哎呀，你讲说话真系新鲜有趣啦。唔怪得龙阳君一直都盯住我啦。
3: 系啦，你话系边方面嘅人偷袭你哋呢？吓，
1: 纪才女轻轻摸下佢背脊话：我想听下才女你嘅意见。纪嫣然喺佢耳仔边细细声咁话：
2: 最大嘅嫌疑人梗系信陵君啦。我才不信他今次没派人来邯郸，好抢回给你偷了个老公秘录。不过不要说他了，我看谁都在打秘录的主意呢。
1: 如果这本秘录在国众的手上，那李渊和郭秀儿的婚事一定可以谈得成了。纪嫣然即时坐着的身说：
2: 如果我马上拒绝了李渊的心，这样他们的婚事是一说即合啫。
1: 项少龙听到恍然大悟，冇错，好似郭秀儿咁样，本身个样子又靓，又有显赫嘅家世，系冇男人会嫌弃嘅。问题只关乎喺名分之上，郭仲当然就唔肯委屈个女嫁俾人哋做妾侍笨妾。但系李渊嘅难处呢，就要留翻正室呢个位俾纪嫣然噃，所以佢同郭秀儿嘅婚事咧仲未倾得埋。纪嫣然一想起以前的事，忽然间惊疑不定咁话：
2: 我睇你呢，比老公仲犀利，老班点会设计出你嗰啲使人拍案叫绝嘅攀爬工具呢？
1: 项少龙心谂：系边系我设计噶？我只系抄21世纪嘅嘢，当然比而家要先进得多啦。同纪嫣然亲热一番，乌卓佢哋大队人马呢，就借探望佢作为借口。在藏军谷度翻到嚟啦，呢个赵家人啊难舍难离咁走开咗之后，乌卓、荆俊、乌果同善友就聚集喺房中同项少龙商议。赵志亦都嚟啦，呢个时候就跟埋众人一齐嚟睇佢。项少龙微微一笑：
0: 嗱，大家话如果今晚洛城俾一批蒙住头面嘅人斩咗首级，你话大家会怀疑边个做嘅呢？众人听到呢句说话，人人都只觉得心头剧震，瞪大眼望实佢。哈哈，呢个人嘅行事真系太出乎意料之外啦！善由两姐妹都一齐啊咁一声叫咗上嚟。赵子啊伸手过去，紧紧咁握实善由只手，感动到眼都红埋起上嚟。荆俊见到咁好奇怪咁话：
4: 两位阿嫂，你哋同洛城有深仇大

系恨咩？项少龙叹一啖气，心谂善游嘅屋企人系俾赵牧佢哋捉咗，然后送翻去齐国嘅。洛城作为赵牧嘅头号爪牙，赵牧嗰啲伤天害理嘅事啊，点会冇佢一份呢？赵志听到呢个小子，哈，居然毫无嫌隙咁嗌自己做阿嫂，好高兴咁望咗佢一眼，红住块面啊，耷低头。善游见人哋嗌佢阿嫂呢，佢又当之无愧咁嘅样，双眼之中寒光一闪，话：当日嚟中我善家上下嘅人正系洛城，佢仲做咗好多好多好卑鄙嘅事，我唔想再提啦。我要亲手将佢人头斩落嚟。乌卓反而皱皱眉头，慎重咁话：三弟，你真系有把握咩？洛城呢个人又狡猾又怕死，出入嘅时候都带有一大批嘅高手护卫。时间呢啱啱好，城内有草木皆兵，恐怕唔系咁易得手噃。项少龙胸有成竹噶嘛，要做到老噃。项少龙胸有成竹噶嘛，要做到能人所不能，生命先至可以有趣。要刺杀一个人，讲嘅策略。只要能够准确咁把握到洛城嘅行踪，我哋就可以精心策划好整个行动，然后松容咁定下进退之法同埋掩人耳目嘅行刺办法。乌卓仲系犹豫住话：，但系如果呢个时候杀人，会唔会打草惊蛇呢？咁就会使大家以为我哋真系嚟到咗邯郸噶啦噃。项少龙嘅分析话：，洛城呢个人非常危险。他手握军权，好容易使我哋全军覆没。最大的问题是，边个都搞不清他究竟是忠于赵牧啊，抑或一早就被孝成王拉拢咗过去。更大的可能，他是只长头草，只是对自己忠心。总之，看住边边势大，边边有利，他靠埋一边啊。所以，如果赵牧要造反，咁今日他就先要向洛城托出我哋同佢个关系，增强洛城嘅信心，费事第日喺调配上出咗问题，咁就好危险啦。万一洛城一早就俾孝成王收买咗过去，咁赵牧一旦向佢摊牌，讲出我哋同佢嘅关系，咁佢向孝成王一告密，对于我哋嚟讲就好危险啦。你哋明白我嘅意思未啊？善由两姊妹乌果同荆俊都听到眉头大皱，显然唔知道项少龙指嘅危险系乜嘢。只有乌卓唞翻啖气话：冇错，我明点解首先要做低洛城，因为如果佢系孝成王布置喺赵牧阵营里面嘅奸细，当然会马上将我哋嘅底细话俾孝成王听，咁我哋真系死咗都唔知咩回事啊！善由佢哋咁先恍然大悟。项少龙跟住微微一笑，佢话：杀死洛城，仲有另外一个好大嘅好处。嗱，只要将整个行动搞到似是而非咁，睇落去好似系我项少龙做嘅，但系仔细谂下又觉得唔似噃。洛城系个长头草嚟噶嘛，到时候赵牧同孝成王一定会互相猜疑，孝成王呢就会猜疑洛城是不是被赵牧灭口的，赵牧亦都会估这个孝成王是不是通过杀洛城来向自己以一警百呢？这样那你说了，如果他们互相猜忌，再有可能是鬼打鬼，

0: 约个点一点头啊，最好嗰个昏君都马上召回廉颇或者李牧其中一个回师勤王。咁赵牧呢，一知道消息就会逼住马上造反叛变，咁我哋就有机可乘，捉到赵牧呢条大鱼啦。善游皱皱眉头话：，但系最大嘅问题系点先可以杀到洛城呢？项少龙松容咁一笑，啱啱要回答佢嘅时候，手下嚟禀告话田丹嚟到。项少龙只觉得心中一谂，而家喺邯郸城内，佢最顾忌嘅就系田丹。田丹入到嚟之后，喺刘忠下、刘忠石两兄弟左右嘅护卫之下，好快咁嚟到床边，对项少龙扮嘅呢个董康啊，作咗一番亲切嘅问候。项少龙啊，扮到夹硬挺起身话：，唉，最近呢排呢，我真系够晒荒唐啦，最衰就酒色过度，搞到而家浸一阵河水啫，就受咗风寒。唉，田相国，你请坐啊。田丹微微一笑，拧拧头话：，好多时我都中意企起身讲说话，诶。我睇董兄你两眼神光照人，又点会酒色过度呢？不过可能系一时用错咗力度，所以先受咗风寒啫嘛。项少龙知道好难喺呢个人面前扮假狗嘅，于是真正咁苦笑话：睇嚟似乎系咁咯。田丹定神打量佢一阵，就话：董兄手下嗰班儿郎，是不是由董卿一手训练出来的呢？他这样一说，项少龙马上知道，那天自己硬闯城门逼孝成王表态的时候，田丹一定有站在旁边观察，他心微微一想，知道他已经有疑心，若无其事地说：要养马当然要防人来偷马了，南方有很多蛮夷部落，所以鄙人每日都要训练佢哋作好准备嘅。田丹听到沉吟咗一阵，跟住点一点头话：如果董卿能够将个大齐嘅兵将训练成好似董卿手下啲儿郎一样，咁样悍不畏死，个个都系精英之才，咁虎狼一样嘅秦国又有乜使惊啊？项少龙咁先放心，原来田丹系睇中自己呢一点嘅长处，不禁暗叫厉害。佢项少龙最大嘅长处系咩呢？就系将以前特种部队嗰种训练方法搬到嚟呢个战国嘅时代，而呢个长处一下就俾田丹捉到。两人对望咗阵，项少龙眯埋眼，好一阵先擘大眼睇住田丹话：鄙人明白啦，田相俾啲时间董某啦。田丹正系谂紧今次系点样游说佢好咧，咁吓估唔到佢咁坦白直接，反而窒一窒，跟住先话：我明白董卿系忠于情义之人，如果唔系都唔会舍命去救龙阳君啦。换咗其他人喺咁嘅情形之下，都会自行逃走嘅啫。项少龙听到微微皱皱眉头，扮到呢好似因为动作而牵动咗个伤口咁，佢拧拧头话：当时鄙人都未嚟到设谂其他嘢，净系知道同舟共济，要应付危难。田丹双眼神光一闪，龙阳君话：董卿当时早就有所察觉，唔知道点解你可以预知到危险呢？项少龙俾佢望到周身都唔自在，恨不得佢快啲离开，扮到好疲倦咁话：
1: 或者系同马儿相处得耐咗，所以先学咗佢哋敏锐嘅灵觉。每逢有大灾大难嚟嘅时候，上次飞禽走兽，下次毒蛇流蚁，都有啲异于常人嘅。
0: 毕竟项少龙就唔系反，佢点都唔能够锲而不舍咁猛问佢呢样嗰样噶嘛。田丹叹一啖气：
1: 同兄

0: 真系非常之人。今次偷袭嘅主谋唔知走咗咩衰运，佢已经撞到董卿，所以先功亏一篑。以董卿咁嘅人才，孝烈王或者呢会睇漏眼，但系春申君又点会将你放过呢？呢番说话佢虽然系捧紧项少龙，但系其实步步进逼，一定要摸清对方嘅底牌。项少龙暗叫弊家伙啦！呢个人才智高转，一下子唔小心啊，真系佢俾佢揸到破绽，咁啊唔掂咯。佢苦笑住话：春申君恐怕连我个样啊点都记唔清楚咯，仲讲咩放过唔放过啦？唉，董某对楚人早就心淡咯，我都唔想记起佢哋啊。今次反而轮到田丹啊暗叫厉害啦。项少龙答呢几句说话，嘿，更加使人觉得佢高深莫测，难以捉摸啊。佢点一点头啊，楚人目光短浅，净系识得揾眼前嘅安乐，一屡错不改，的确不值一提。但系如果楚国落入咗李元嘅手中，董卿认为会有翻乜嘢嘅局面呢？项少龙哼一声话：李元呢个人寡恩薄情，心胸狭隘，纵情走色，又系靠啲裙带关系上嚟嘅，可以做到啲乜嘢大事啊？田丹听到钉实佢话：同兄真系见识过人，你有咁样嘅见地，田某点肯相信你净系一个甘于养马嘅人啊？啊！项少龙一听啊，只觉得成身毛管都冻笃起。哎呀，你个田丹真厉害啊！表面上就话：啊，田相真系夸奖董某咯。董卿，你有经世之志，咁你就唔应该留喺赵国呢个垂死之地。董卿系聪明人，当然明白田某嘅意思啦。项少见到佢而家都仲喺度招揽自己，反而放心啦，叹一啖气，唔出声。田丹见到佢唔出声，虽然自己呢本嚟就个红辩之士，好容易说服到人嘅，但系佢唔出声，咁啊自己真系冇佢符喎，就话董卿有咩难言之隐啊？项少龙叹一啖气话：仲唔系因为先父个遗命，叫鄙人翻嚟赵国切木场，生死有命，好多嘢鄙人都唔将佢放喺心度。不过同田相真系一见如故，我感激田相嘅知遇之恩。唉，咁我先谂要好好地仔细咁谂下，希望田相亦都要体谅鄙人嘅苦衷啊！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

0: 若回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对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清气叠山，欧洲荡江，爹气未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地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咱继续来了解地球南北对的行星历史。其实，虽然咱行星甲行星地学研究员历史文化学院的邓勇老师，将来给咱介绍地球南北修建的情况。到接下来个直接开幕人物，其实红小雪将给咱拍地球民间故事。海后来团去，宁味自声。最后，我就去来分享精彩的地界长段。
4: 叠山多灵秀，
5: 叠山
4: 红青日回来。

0: 从改荒栽界，啥呢直小捞，杂呢直大捞。
1: 你栽的就多诶，跟些田爱做大做，在青青家就做满到几顶起来。
2: 过去啊，北代比较有水钓个嘅。
0: 到现在，

0: 了时代的变迁，也横越着叠山三千界，黄风画村。
1: 叠山红尘的张望，我了再起来了解叠州南北对的行经历史和精彩说明。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的张望，我是行杰。当今次介绍么子当行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南北对的行经历史。行江南北堆传说是分为北堆、斜斜堆的南堆，但是呢，起的这么多等，当时的皮蒙了解了斜斜堆、北堆的行径的情况，也自然来了解的是南堆的行径历史。南堆到斜斜堆南段开始，经过灵澳、邓洪、暗部到沙头池沟，全长37.8公里。以前的南堆顶背是修读直条修堆，遐现在是剥去了，但堆顶背呢还修读了直条规直点的堆吧。好的时候能量也是比较弱，以前的南堆是套路崎岖不堪，现在的南堆走起来是比较方便，路也比较宽，力活也做得非常好，比以前是好了合作。配到南堆的修建历史也是相当有故的，应该是从北宋的时候就开始配起。好，接下来我们就说车行说地方研究院历史文化学院的邓勇老师来给朋友们做详细介绍。
3: 各史料记载呢，等北宋永耀五年，也就是1090年，兴德以来独自计下起计，每一区堆，每一区堆呢，就是是林堆在直等。林宋计下绍兴呢更，也就是1131年，庆州呢更绍熙啊、褒庆啊，只等到林宋啊，只二哥一代啊，也陆陆续续等我等子等第二届第五瓜来读少能林堆嘅记载。到了等子计永超嘅时候，永超。字典呢更是能有三至幺年，够有三至三年，大概只等时间先落三年更。这个计下起计，寡翁系咩又点名的啊？要再次来读少几多每区代，能每区代呢？是指就是能行更资料细区嘅孔料，叫做细料叫每区，甚至走埋代叫做每区代。正值明代之后，能谂代也渐渐了落出比较多嘅自己背书。到了清朝的时候，清朝崇典呢更，这个时候你应该答政论，所以呢，经历了两次比较大的破坏，之后又修复，修复之后呢，到了这个康熙三年到八年这段时间，这段时间为什么比较特殊，为什么导致有点大呢？是因为这个时候清朝呢，到当时沿海地区设计一个政策，叫做迁界。迁改呢，就是带了偏帮了网络海的，遐沿海这种革命呢，全部都来迁，全部都来迁啊，全部咩了帮掉了，全部那里来迁。而且当时个时间命令是非常严格，那唔好惊，遐就是了个斩首者的意思，伊个命令是非常严格，也因为这些就抵晒了当时个南桂医院个对等。硬嘴啊，大嘴拉就听见伊去重回这噻，冇能可笑，吓、听林桂就是只能现在等空，林桂堆呢就是能现在嘅等空，伊啊疫疫针吓，就顶下子疫针就全部冇能过咯。呢个交接嘅海检可以得知后，啊，即系出能摸到领灯，吓，即系就看看来修复，修复之后呢，有一阵时间是基本冇遐多解释。到了这康熙末年，康熙57年的时候，也就已经是到了能1718年的时候，我直接开始破解硬水。一直嘅时候，能系南堆做甲北堆，就系到国堆。系啊，即系做又大兴这石。到了能清朝嘅乾隆以后，南堆继北堆之后呢，也开始因为这时候能同阿大官能北堆到这个时候开始少读自己学历嘛。一谂多也开始啊，也到对拉对外开始消毒这些呢，来保护自己对线。所以呢，就是导致嘅遐乾隆12年嘅时候，朝廷就破群，这个群呢就来消自己南郡至灵澳啊，直针嘅遐自己对线。然后呢，就是消硬部口令啊，之直针。随后呢，就是导致嘅乾隆自执自入之年也开始即个呢就未朝廷破群，这个就是令到强制民间啊，呢种啊，呢种能足之足啦啊，来消毒之计啊，之计各招啊，先硬者之过嘅点控计对会一小王呢，以自己对线就彼此再有对点呢，但是由于单能自己行更，计一可中嘅二者比较严重，能只要呢，因为能叫他自己点控能。总系做密接嘛，所以只要自己遐树林被破坏之后呢，伊就带来了大量嘅这些沙土，而且伊只要个矮，因为伊自己遐去计

0: 灯之后，大大声那问啊吴老板听，吴老板啊，你听啊，这个是什么声啊？
1: 哦，这个声哩，
0: 当了吴老板顺手转来钱钱，还好来说四次，拿四块，双手弯后一个叫，虎爷声，将这个灯子交给啊姚金弟，吴老板破了个空，弟啊，钱开了，你好等个哇，
1: 哎，拜拜拜拜拜拜，还好来啊。这个莫过六座里看见什么？
0: 哦，哈哈哈哈！吴老板啊，工资爱菜，出资有道，有甘地骗了个偶像能迷的小子，留了莫听一个当钱声，也得孩子，这些无来无去，真不会饿着
1: 啊！还好赖啊，改次把他上浪，
0: 哈哈哈哈！是哩是哩，吴老板啊，这叫做老五百，真能百，我想让你想养日光虎家。你来欺负这乔宝的人，你又明白暗。有讲的啊，人来去。但了还好来，我人扬枪则去，我在背里乞到哪了。

好，听众朋友，刚才咱听的是德州民间故事，还好来传奇逆味之声。下摆咱就起来分析精彩的第几场灯。第几场灯宣布？下摆相信第几场灯？我本五米直抓卵。

0: 世界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做的南球央感谢来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德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东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五个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住到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地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
0: 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

0: 祭蝶山，五洲东江，蝶去月东。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蝶去月东专题上班。今日的上班，咱继续来了解蝶洲南北对个行经历史。其实，虽然咱行经甲行史蝶学研究员历史文化学院个邓勇老师，将来甲咱配配甲蝶洲南北对有关个对位优各优。到接下来个正在开幕人们，今日红小雪按甲咱配介蝶洲所个文化史，多谢过年个由来。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个蝶个唱段。
1: 蝶山多灵秀，
2: 蝶山

0: 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线红尘的周末，我是贤杰。一到今次嘅周末早档，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南北队，爱来个听众陪伴嘅就是甲南北队有关嘅职错，自己队会有挂有。下次来来，咱就请大家跟随着贤杰甲杭州地方研究院历史文化学院嘅邓勇老师，咱一起来了解职错队会有。邓老师啊，佛教界嘅南北队嘅歌谣讲话呢，也涉及了咱民间呢，也传说有这三页嘅一段歌谣，叫做《第一支舞嘅队会有》。即系队会有这三页，大大棒棒卖棒西，棒西靠矮矮，棒冧卖棒棒，棒白瓜好无头壳。啊，即系嘅歌谣呢，应该也是学在老囝哈，平时读嘅，就像咱以前呢听大人也是学在都是爱念这些歌谣哈。平时听公公妈妈都平时会配这只唱物件，
1: 是。
0: 啊，你大概趣味，因为我刚刚大概这个歌谣究竟是从流传落来，这都有咩传说个？
1: 这个歌谣是诙谐无处，而且呢，这个歌谣就跟咱唐山坡一样，对位是有关系的，所以那个对位有嘛，那帮当卖帮西。当当是什么意思呢？当是那个当西南北的当啊，是指香港诶，要当诶诶对位国队，就等于好讲呢，也有南面上面彩刷之类啊，
0: 哈，
1: 遐为什么那一种米靠爱爱呢？等于意思的，零颗当皮
0: 棒壳。
1: 棒壳西皮毛棒，西皮棒就爱靠爱爱，为什么呢？因为棒西呢是指南北队棒队，遐南北队开队的时候呢，因为那爱为什么呢？因为棒西呢是指南北队棒队，遐南北队开队的时候呢，因为那只杯个遐面食多，南口又是酒蜜啊，非常非常在，又是咱香港三个字为精华所煮。所以呢，咱有罪嘛，宋世杨会也罪。所以呢，帮西靠爱爱靠起来呢，惊天动地啊！所以呢，歌谣就那应该靠爱爱来形容。
0: 哦，意思是搭帮西来话呢，应该是受灾的民宅比较多，就像南口的受害也是比较多呀。
1: 是是，到清朝行空呢更，南北队呢有一个骨口。这个骨头呢就引起了人家各种俗气，所以也就证明了人家觉得帮当卖帮西，帮西靠爱爱，再到人家帮西啊，成为一个政治事件。帮人卖帮白，帮白寡妇无头壳，什么意思呢？
0: 帮人指的是地方，
1: 帮人指的是人别酒下诶，以为冷对。冷对这个地方骨头，就当遐伊个灾人呢。比即系崩北，即系北堆是指咩咧？是指那个北堆，就等于等个南堆可崩，北堆冇崩。北堆就一崩咧，就够为行西平均到潮济，够为遐那个贡献啊，那之所以跌招呼啊，
0: 系
1: 也潮江影响，所以呢，寡妇冇头壳嘛。就那按说那跌招呼嘅即系来打到会是很香即系。讲好无头壳之故，然后来自另外一个传说，叫柳江公西秀白塔队。这个是个传说哈，就是好像是呢，有一个叫姓柳的将军，伊就奉命来那只地主个。

0: 整整呢就毛烧色色加色五里哈就是
1: 整整请爱银行为了
0: 哈这是所以北对骨头的时候行晒直片白茫茫四柜呢全部呢都受灾那皇帝呢就过晒去就给刘江公拿来问啊刘江公我大家做水过大毛病大啊皇帝你过英明又大家了北对帮了做你话有白塔对好受为何我毛病受阻呢原来呢是没有北对的时候呢让住水有白塔对这白塔对呢是就现在你的位置直大但是啊刘江公的时机该是不知白塔对到地高的所以啊皇帝呢就派这个那大清呢就把这个刘江公就压去一说他的白塔对之高就觉得之高就是白塔对那人好好好好笑人家就到这个觉得咱们也套路把埋葬到这个所以为什么大家去给帮白寡妇摸头壳呢就是这个故事这个流传下来就流传到那能再把他的名优和对这些
1: 好像呢就是民间流传下来的对为优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一期我继续甲朋友介绍有关于南北对的食材。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咱就去听了甲德州南北岛有关个德维优歌谣。下一杯，咱来听黄小雪讲德州俗个文化。其实伊个咱拍个是特色过年个由来。
1: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做啥？
2: 做啥物开啊？
3: 野山十足，
4: 人人特色，
3: 红火热青，
4: 讲俗个。会听古，
3: 把民间传说
2: 有意思。

得食葱菜，过大呢，家家户户拢团圆。得食过年，满载的喜庆甲团圆。遐过年有啥物团聚甲由来？嘿嘿，请听小说《趣味音乐》来换拜。演故好点事，有只怪兽，名叫做阿尼。遐阿尼生来到过年去，头顶生尖角，个性过硬硬，只当抹油土，一个出来就掠出精神去把屎倒。伊当年四村点点帮海带，无本能台，交流得识咩？伊就爬进海崖，扛开火柴，拖阿姑食刀惊走夜，昏昏菜远惹起爹。得识日，家家户户小甲五时六滴，哪家大靠咩咩走，关门窗听，唔敢念定。再陪之前呢，来了两个导师，一老一后生，遐因两个扛开，过会熬拍拼。老导师用红纸写了一句对联，结联是。我家红罗尼，尼尼吉祥。二念是，一咩连罗水，水水如意。遐回屁事，四开平安。遐过年大了，家家身体轻松，大水老后生，拢总过平安。遐晚拜好，伊人日来梦来梦住所。天时看看暗落来啦，唔知过了几久，过后。门卡就和对顶浪都很荒诞，属于荒飘悠。啊！哎，做呢？只泥鳅出现了，好手铃音大大声，家家听了拢过惊。同街乌暗闪，乌暗闪，从伊人只落处有灯火点，遐呢欢喜到心肝头哔哔下，请你冲过来。做在阿尼当靠大门卡，惊到大头怕。做呢对大红顶人入浴时，先教伊生物唔敢呢。你是白摸只鸟改正心头，改到灰灯先几步一个锁，对顶人不会一个锁，对顶人即使背远远，同伊无多，以扬声扬声，同伊滴大梦和对念，红做乌字，遐伊无来骗，但是伊拢白字，同伊聊讲唔哩。小导师比到听什么？同伊阿尼也够离去。哈，西北啊，伊不来哇！这的做你妹，他还得帮伊阿从哪过？老导师不慌不忙，肮脏肮脏，

0: 闽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千禧叠山。

0: poa.
1: 一般唱诗得个唱段，未在相会道何时？由地方吟唱。

0: 个日给别个
1: 就是
2: 啊当然啊诶你好啊身上的变化变态你好现在这位冲击术是你的好风光啊
0: 是啊俺身上冲的干多了
1: 嗯
0: 俺朋友也干多这边俺去玩的十几下多另外这你家电脑冲击中的口
3: 好俺来

0: 对，
1: 六重人瑞，
0: 一家把最具新年的风景的入秀风光，山山水水都创造的哟。
1: 毛差，第六咋冲的利如风光啊？俺六咋就得冲贵给亏不？你们让
0: 好，俺六咋你还就得冲出五几百？
1: 五几百就五几百的哈。虽然啊，你给五几百冲的还可热。但是呢，俺比你呀，却个让得的。
0: 哼，你如果本事，你就痛啊！

0: 开显然是远方，有只地方喊做一片。相传明朝末年，哎，有只朝廷主将名喊李邦，叫妖法，经常开暗不头，又叫千里外金山，去人做买卖赚卡水木。与家老婆宽来度诶，做阿妈伊面佮作风不良，做老婆诶就老老实实买起滴。伢拉呀，经常暗不头赚来水木，如果唔相信，佮人不去开看一只面拍。到了深夜，果然看到人拉爷从天空当中骑着竹马飞下来，竹马感到奇怪，就此等一骑竹马。第二日，李邦上来骑阿马空，马尾唔上天，他就拿出十米笔在书桩当中下单一试，又黑皮装来施行妖法，施一条唔好出来，并且再倒竹的竹马到井上一间房地。但是这个时候，宋朝时间已经到了，房地点名。李邦托去空中答应佢，皇帝因为佢欺君而处以死刑。去临行之前，李邦话俾老婆啲，爱将自家失意带进去，沾射到来临竹诶。记得一之后，李邦嘅声音嚟出声诶，唔到注射就有讲法。原而因老爷从头诶打发一地方过，后军突然拖那边，佢就向李母要求刀竹诶做官呢。李母话佢嗱，我要问下孙呢。一老爷见到男的对坐呢声音呢，就问佢：四哥诶，我到头做下来做官呢，好冇？一声音就问佢：我到就到下平做，唔好到上平做。一老爷听呢，偏偏我到上平做。到开来看时节，只看到扎扎竹节都抢人头，竹身都抢人身，因此怀疑政府高朝廷派你来勘察，因为李邦系只武功从军，其中失意虽然拿到林竹诶。时机一到，一介可变一变，唐琼李邦那些指挥托齐天下，因此朝廷把李邦全家杀清，刀配全部捉诶，并且喺五公山李邦之坟的江背埋下99支铁器的切断的山空来量。见下呢只片诶，含有重新翻身的奇铁竹诶，同其他正常竹诶唔同，佢接空有接。竹肉坦缝一胎而起，你们称其为将军竹，称这个地方为竹围坪。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

0: 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的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客家妹子跨老公第四重谈，同搭客家学堂老行当剃头师傅金南门边剃村太婆刘安师，欢迎收听。

0: 吧。哎，几辆纱窗的来翻过啊，一行爱同伢秋来闯一台，哎，乞丐过好嘛。
1: 好，
0: 好，干脆女天窗。

好，哦，俺是干民生工人啊，从三哥，好，俺同刘峰啊，马上就来哈，你看，三哥冲的不呀，主事啊，入兵该开的了，就。

0: 客家优吉泰学堂班地麦祖天台客家学堂
1: 客家学堂来同听介绍的是客家捞行当剃头师理发原来专门是指修剪头发也称剪发麦祖客家地区称理发为剃头剪发飞毛等等是别人时代的剃头师傅最基本的技术当然是剃头石头偏发别人同刮脸另外行内装活讨义工剪皮毛亲人母暗发修正服饰同头面颈眼部的按摩等等技艺只有一些属于独装活的真是合格的剃头上因此剃完头人不断洗发整齐面目一新而且头顶都舒适清爽可见剃头师傅前做来也不容易今天的木色版本的剃头条和东西主要有剃刀剪通头部丝的柄的等剃头工具还有一些普及用具比如说水盆煮水的火罐用顾客坐的灯的以及为一件身后的竖巾同等布单还有熟食水头的毛的螺桶等等剃头师傅可以上村比千上百姓拥有高高的身份和地位剃头师傅个人可以前村后妻几百号男人的头他要一集一超来一次一集村的轮流在那剃既然不是有害你们一集村的一集户超在一集村的一集户人剃头那时候慢人先剃有讲究强中男人优先因为是劳力时间金贵其次是学生最后才是行业老人和五年读书的生人至于剃头条的先例嘛可以拿一条春节的经验追望无论结穷的眼前都爱剃头洗身因为你们相信这样就可以洗掉一人的废气来人就可以时来运转过上好日子譬当成攀头哎呀真是老百姓单纯而朴实的人望解放前在梅山开的规模名气最大的是莲凤东路梅港赵家一个位置开的统一理发店要三角天长江烟壮乡人开的而在梅山港北的稳珠堂开创老时候太普发式的王江面是一位解放前就开始从事理发业的老师傅解放后王师傅一次走村村上为群众理发时光飞逝剃头师傅走村村夫几经成了一套人世风景

0: 喝糖关闭，麦做天台客家喝糖。
1: 今天的客家喝糖，同大家来介绍一下江南的客家门边铁村，前拍传家，师傅留方。

然后等树上蜜月的贪牙前摇，树虎等客家人的精神家人。江氏商窑具有十分丰富的客家文化资源，其中客家门边习俗就是一些客家人可以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传承和发展的突出的民俗文化现象。门边是源于汉魏时期的门阀之徒，本是封建时代人们用来漂泊门户的工厂。史前以后，脱皮移滚南土的客家先民带到南方，人变为一种崇尚资讯、铭记历史、注重家教、爱惜名节的文化。历经千百年，在客家民系形成的明朝中叶，基本天性为建立一种在厨房、祠堂门一巷飞至门边的习俗。客家门边习俗最先是源于客家先民南迁之后仿篇铜钟印纸，内容会展示客家人迁徙发展的历史，会细说先辈的家德意涵，会表态仿佛主人的行为处事准则，以后保养先辈功绩，随顺后人创业，起初相似漂浮的作用。此外，南迁的客家人已看到门边巷的四杂态势，就记得客家人相貌的，比如庄乡的金甘流芳、王乡的三槐四梯、李乡的太白威风等等。江氏商窑人80%的居民都保留着客家门边习俗，客家习俗的形成源于团特殊的历史。明末清初，从明一迁徙到商窑客家人建立了同原初居民进行土地争夺的长期争斗和战乱。为了化解仇恨，当时官府强制促成原初居民同客家人通过联姻的形式促成特生火热与融合。客家人建立厨房之后，为表明基建在一块土地立基扎根的意义，庄人种出门梯，高发子孙，塑正门风。几代人从传统文化中吸取精华，把能发扬相思人和先辈的故事典型浓缩成四大

下个学堂来到翻介绍下太浦的梁恩师。梁恩师提出太浦人八号镇梧桐村的墙的后，传说唐太高僧潘了勤也出参会之时，从福建沙溢来到太浦市河拆吉岭吉路时节，经常到富村的上村炫耀。八号软桥村距离拆吉岭只有20多公里，是参会之时经常歇地方，而墙的后是必经之路。期间 A 条陡峭山路上经常有挑夫在墙的凹休息，但山凹无阴凉之处，逆到天时热的时节酷热难耐，以下路这个无残水挑夫又喝又热十分难忍。因为参会之时云游到 A 时节，突然发现有啥老挑夫昏倒啊烈热下背，就发慈悲之心去凹者以三创错杀出体残用，见那身板总的残水本来老人家说，老人随即相来，后来参会之时又将老

及异性本人，趁茫然的时间施法，从海爷旁边太速度的拖出几条吃树根，大马对岸神神从海爷旁边太速度的拖出几条吃树根，大马对岸神神一撮树根条。一名路人开冲淡的过桥时间，树根会向下弯弯，你们就称这座桥为软桥，因此一达村的亚皮叫为软桥村。参观之时，后来到摩耶尔那山开山神佛之后，八后人为了感恩崇敬之时也，提示从尔那山灵光寺传灯修养，还阿妹讲祖师中风参观之时，寺名以龙安禅之名安为龙安寺。龙安寺是与万福寺、灵光寺同时期的前人故事，后来研究实修，寺庙顺辉，明白清池上人为了重振北后文风，新建龙安寺，移风还抢了龙安禅这个。开业之后，科举鼎盛，清朝由四人批钦点为翰林，23年考取进士，文武建业，134年更加是保一方平安。

0: 好，他这么有用，该吃该买开，生生解梦，到该休假出外，干不下说汤。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耳边。
2: 听众朋友，

0: 你跟刘心比你爱还不空啊。
1: 哎呀，兄长，不是苦，陈小妹人好命歹，相信伊还没有那个不切的啊。

0: 下，
1: 太年强好，太年，本人学生是拜访太年上师，已经太年来看望学生了耶，是那段间的烂番薯，实在无聊。
2: 你那大家都是红潮围观嘛，去同僚嘿嘿，无事客气啊。
1: 唔知睇人家嚟，有乜嘅争高？
2: 哎呀！

0: 今日同大家介绍的是客家竹板歌，竹板歌又称五鸡板，属于客家民间曲艺，因为率创者以竹板结节攀招而得名。竹板歌由四季古文竹板歌演变而来，清朝时期是甘南地区传于梅族，后来逐渐向五鸡提国土，并且急速融合客家山歌特色，形成独特的竹板歌。今下主要流行于梅族是前进以及河南韶关等地客家地区。竹板歌由唱腔、唱词、表演形式以及陶器等组成，经过多年的传承发展，已经成为与客家山歌并驾齐驱的民间艺术。竹板歌唱腔古听简单，以客家方言特有的腔调演唱，主要有平板、驼板、曲板、反板、吊腔等等，可以随着歌词内容饮食饮饮物而变化，发快发慢发鼻发细时高时低时要快系连发多样，以表现人物的情绪变化内心感情。竹板歌的唱词基本格式是以五句歌词为一段落，每句词是一二四五句押韵，所押声韵与客家话语言相同，而且合乎品质，所以唱起来顺口，弹起来一意，节拍自由，善于运用客家方言、俚语等遣词造句，小时多用比喻、送官、歇后语、联想等抒法。唱词内容以诗词间长，一般都是十几首、几十首长联诗词。流传最广的民间唱本有《春诗歌》。梁思镇以草玉林，梁山伯以竹烟台，闽江五万里情妇，桃太叔乱点鸳鸯，秦香莲、高文吉、冯良梦、空着东南飞等等，相传的唱腔全本有一千多种。竹板歌表现形式多样，多为单人演唱，更有对唱、小指唱、表演唱、弹唱等形式。表演时以竹板为伴奏套曲。竹板从四块、五块以点一寸法六寸长，其中一块竹板边的方还有刺，主要书法有大板法、拉锯法长等等。竹板歌历史悠久，地方色彩浓郁，记录为客家人从历史到现实，从生产到生活，从语言到风俗习惯，从经营到家庭社会等方方面面。对社会学、民俗学等诸多学科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发展，竹板歌的生存环境受到逆天影响，依然同唐中都面临老龄化问题，而年轻一辈多不了解、不中意、不晓唱竹板歌，而且缺乏符合时代同群众需求的新作品，使得竹板歌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保护。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

0: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法人，有法人的地方就有爱电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参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客家旅游与我上，下面先请听王振轩带来的专辑《山坡》同名歌曲《山坡》。

原条路上设备安部分之后，开三灯小偷漫步，今日成法十分舒服。听到我哋听到嘅系王振轩带来嘅传习散步同名广场散步，传习在上带领听众进入轻松嘅意见。我哋今日出来分享十分轻松嘅传习，传习就丰富过嘅爵士、摇滚、蓝调、抒情，佢都十分多难事。艺系客家人，艺唱客家歌，后不长谈，热下来唱客家歌。嘅艺术蓝调摇滚曲风嘅歌种，以颠覆为传统客家歌种嘅印象。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我们到底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感受？创作歌曲的书信，在新铺的这种转摄当中，同样也有情况，相当甜甜的一类化。

0: 节目最后我们来选送抒情摇滚歌曲，结束过一系流行音乐人唱太长岁的得奖作品。内容是说的，除了王振轩隔壁八送过世的老阿婆，但跟老潘已经过身的人呢，第三年特殊家人经常判定自信转来相似的无奈心情，好不想谈隔壁的阿婆。
1: 反而没见到你，就会一笑离开送错车。

0: 孙甘肃你是一一宣宣相拥的孙贵
1: 客家语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现在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泡茶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仔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大家好，我是小兰，欢迎收听收听。今天的时间，再来安排欣赏到的是山地的歌家戏的一对传统的优秀剧目《鸳鸯扇》《鸳鸯扇》。在节目当中呢，集中了各个这款跳格的表演吼，是非常的精彩。那故事大概内容呢，讲的啊，就是一位千金小姐，带着伊丈家婆啊，准备呢要进家投亲呐。半路顶呢去拄着了山贼。那伫个这款紧急关头当中呢，有艺术江怀万呢对中风啊来解救，伊感恩啊，就送予这艺术啊因家团的宝物，就是鸳鸯扇。作为当时啊这礼物吼，我想到这江怀万呢，提着这个鸳鸯扇啊，煞发生了一系列的代志哦。因为呢，和相爷的公主看中了伊手中的这鸳鸯扇啊，要甲伊抢，和伊呢杀失手，拍死人了。所以剧情呢，就因这个鸳鸯扇啊，渐渐啊发生落去。那今仔日的时间，咱就先来欣赏第一大场。

洪家祖魂无邪救命，官请松英小姐进京道歉。来到这地，三国临民，看你头又要落山，唔免最近赶路，免得无地妥当。小姐，今

小姐啊，莫非是贪人乱路抢劫，咱自动拐去外界山林家着？

0: 小姐，咱能一切五应惊慌。
1: 从有是何人叫咱脱出何求？
0: 是这位医师。
1: 可是留下姓名。
0: 老干医生问个姓名啊。

0: 菜刷刷来。
1: 本哥你是不幸福人，怕苦不
2: 苦。小弟弟，小弟。你是你高兴之名大兄弟弟呀、啊？
3: 来啊，将外安，来谁人领地？
2: 哦，何名的？何林天？何名的呀？
1: 红桥，红
2: 桥、哦哦，来喽，来喽、哦！小姐、啊，咦，这将外安也是咱谁人？林飞。

0: 挪变哦，我的脸一来笑，威容红，金金呀道亲，
1: 就金呀道亲，
0: 小姐呀，在下有言相告，我的小姐一下立红，
2: 红对满分红，
0: 小姐呀。这个家多罗多要玩罗兄就多不管也是点玩得兄我的小姐一下领我
2: 是点小心
0: 一心气不喜
2: 什么宋兄再放一瓶
0: 兄弟你去家烧菜还饶汉却带左旗啊啊慢提纲挪还挪边各喜了

ヤギ水ヤギ水と聞け

0: 茶就饮烧的，
1: 戏就听故乡的。
0: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1: 闽南听戏台陪你一年四季。

这一段呢，就是来自客家戏传统的剧目《鸳鸯戏》第二场的顶半段。那这一段呢，其实就是这个公主跳的表演哈。演绎的呢，就是这个象牙的公主啊，带着众家丁啊，准备呢要出去找水查某，要来调戏民女。结果呢，去拄到了这个艺术江怀万，那能够发生了命案哦。到底想怎一回事？明仔再相关时间为您来安排欣赏。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话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听千，听千年古歌，南音。上满场跳啊，歌甲。拼有力靠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南天气台，大家小招来，欢迎雄鸡平台听众朋友到顶个来锁定收听，我是小兰。今天的时间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是三地的传统歌仔戏一对鸳鸯戏，第二场的欣赏。在你有听了一段故事的开头吼，讲这将书，哈哈，就是这艺术啊，江淮湾呢救了千金小姐，那千金小姐就送予伊家传宝物鸳鸯戏作为答谢的礼物吼。那这个将书呢，就带着了这鸳鸯。

当时啊，来到了这庙会，没想到去拄到相国的后生哦。那这公主呢，是带着众家丁啊，来咧找水查某，准备要调戏民女。结果呢，去看到了这江淮湾手中的这鸳鸯扇哦，硬要共抢过去。当年哦，这个江淮湾也不是遐尼啊简单的人物吼，就介伊伫个对拍当中失手拍死了人哦。那就前发电落去真精彩，今仔日的时间，咱来听这段情节。

0: 公子酒，
1: 雅集公子酒，你来去吃酒。公子在上，
0: 我在，
1: 我在，要酒，
2: 雅集。大娘，本公子将你在乎他事，心中事事烦闷，想不到大娘我有心一番，你等随行。
1: 公子。

Yo, I, you, till.

0: 咱俩来去洗一支爪子。
1: 哎呀，公子啊，爪子袂洗的。
0: 哦，呀，爪子袂洗的。那无咱就来去洗一支帕嘴去。
1: 哎呀，
2: 公子啊，人生洗嘴球
1: 嘛无理由。
0: 走路仔呀、
2: 哈！
0: 本公子我是水洗水吹球，并非实情，是假意。这对条情，
1: 不是实意啊！
0: 不是实意。
2: 那些假就假。
0: 大丁，假。这下是道德富养嘴上开，道德富养嘴上开，家家温困把花开。

0: 哎，钓林烧诶，
1: 是得听故乡诶。
0: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1: 闽南天气台，陪你一年四季。

Chiming, Kun Hyong. Hey, Bi Tui Mi, Ya Si Quan King, Bari.

哎，好气呀，好气呀！为咪礼貌的小李，一见到本公子，他独亲就落去去见到，喵！也人多也惊未到嘞，一个就赶我走啊，他摇摇了，一把鬼神赶，俩无美女来做伴，扫兴，扫兴。哎呀，公子无见，今日正是游园盛会，和美女离婚，咱不离来吃个。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鬼子的这个死老仔，会要想的这个鬼主意啊！哈哈哈哈哈！

0: 嘉玲，那就将这支金箭线跟我夹起共伊。
1: 对嘛？安妮，
2: 何
1: 队长？安妮，
2: 何
1: 队长？
0: 喂，
2: 这位官人提醒，提醒。

0: 听小兰主持的《闽南听戏台》节目。
1: 我是小兰，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

说连环传奇讲喜剧故事，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曾福新将周应祖因周家的福利借长嘉年二十年，嘉年得到遮意外之财，向个是甲碰碰起，不阿是香港五里真够好面，也毋过周应祖这辈呢，向个就衰歹咯。四年前，因一家伙赶到京城去参加科举，结果是榜上无名。无想到活倒来苏州老家，才发现临要行，赶伫后房墙下迄几红金银财宝，煞去当贼仔偷野去了。也从此，周应祖一家伙是日食懒惰，日不付出。强强冻去一两年，厝内衣食茶米油盐全用脱，无办法，周应祖只好带着因母家背井离乡去洛阳投奔因表姐。结果到了洛阳，因迄个表阿姐煞毋知搬去倒落俩，看会哭白袂？啊，一家伙三个头嘴，也毋知要去倒落，只好风餐露宿。想要赶倒去苏州，也无想到，也未赶到因厝，就煞去拄到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一家伙三个人又枵又寒，在风雪当中咧寒咯，啊，将个叫做人咧洗种布啊生菜过啦，啊，真无容易。经过点小李酒馆的门前。看见门开了，啊，张氏就对因翁说了：“秀才啊，我甲咱囡仔哦，实在是惊袂振动咯，也无你去酒馆内面向主人讨一个方便，看伊是毋是愿意同咱入去避一个风雪啊。”啊，周应祖就去求一个点小李咯，啊，点小李就赶紧将因请入来对了。佫将因捧来一盆盐盐盐的炭火，要当因烘烧。请说，这一家伙三个人为着这炭火，是苦袂堪，将身躯煞全跳入去火盆内了，烘去大半日，手虽然淡薄烧，但是身顶哦，还佫是摇摇准啊。点小李看到种个情况，感觉真可怜。就说了，嗨，看一家迄三个头嘴，遮寒的黄色天，身顶穿啊较遮薄，又枵又寒，啊人真正可怜呆呐。也人说，做善事，积积福。我早起用三杯开市酒来敬神，我看我也是将这三杯烧酒捧来托因啉。托因哦，较烧热嘞。想到一搭，点小李就对周应祖说：“秀才啊，呀你过啊，你过啊，你过啊，烧酒啉一杯哦，较袂寒啦。”周应祖听见点小李要喊伊去啉烧酒，才赶紧行过来，一手说：“哎呀，小李哥啊，呀我要倒有钱通买烧酒啉嘛？我只是借你一搭避风雪。”点小李说：“嘿，不要紧，不要紧，遮哦，是我要请你，无要算你的钱。我是看你衫裤穿啊较窄淡薄，啊，只一杯烧酒，托你啉，较袂寒。”周应祖煞唔相信家己听的话啦，目睭睁啊大蕊，对点小李说：“一大哥啊，你先是唔收小生的钱？”要白白将烧酒托我啉心，点小李头点了点了说：“是啊，如此说来，小生多谢大哥咯。”周应祖说了，共点小李深深的敬一个礼，然后赶紧接过酒杯，暗吻向天，一嘴将迄杯烧酒是咕啊个摕，连。

0: 呀，俄罗斯，好酒，好酒，好酒，只一杯酒一落腹，我感觉身躯马上就煞烧落起来，袂输亲像加一领鲜棉袖迄款。呀，你有看见我规面皆青红无？多谢大哥，多谢好人。说了，又搁向点小李强强手，欢欢喜喜的活倒去摊迄边头。也因某张氏，看见秀才烧酒啉醉了后，规面皆青红，北来正欢喜，就问周营祖说：“秀才啊，呀，你的买的烧酒较好啉呢？”周营祖赶紧说：“娘家，呀，你也无咧毋知，呀，我要倒咧有钱通买烧酒啉啊。是小二哥看我身顶一领衫裤纸单薄，赶较尿尿准。可怜我，才摕一杯烧酒给我啉，免钱的。张氏说：“哦，原来是安尼哦！哇，这个小二哥那作何心肠啊？当然撇黄色，搁捧烧酒给你啉，也无收财啊！我规身也是寒甲挡袂牢，你是毋是替我好嘴小二哥，共伊讨一杯烧酒等我啉？你说？”安尼好心，周永祖就听因某安尼说，煞感觉有淡薄为难了，啊就说，娘家，呀你安尼有淡薄为难我啦，我哪好意思共人开声，搁讨烧酒来啉嘛？啊张氏说，呀事到如今，你也会顾你面子惊歹势，人说人情至德。你无钱通同阮食饱穿烧，拢无开喙共人讨一杯烧酒，你煞做袂到。也周永祖无答我，只好行到点小二下灶台边，弯腰向点小二鞠一个躬说：“大哥啊，迄个实在是真歹势啦！阮娘家看见我烧酒啉落去，身躯现煞袂寒。”就叫我说，伊规身也寒甲六六出，着共你讨一杯烧酒托伊啉。也我毋知大哥，你是毋是愿意？无等周永祖说了，点小二前真阔气的说：“恁娘家也要讨一杯啉心？好好好，小可待，小可待。向我一搭别人无，有的是烧酒，有的是烧酒。”说了，就将另外一杯烧酒捧到周永祖手中，说：“秀才啊，呀，这杯酒托你捧去，当恁娘家啉哦。”周永祖接过酒杯，连连出：“多谢大哥，多谢大哥！”赶紧将烧酒捧到因某张氏的面头前，对张氏说：“娘家，我阁向……”小二哥讨一杯烧酒来托你啉，你赶紧啉哦，啉了较袂寒。张氏非常感激的接过酒杯，将烧酒一嘴啉，托伊较贴贴贴。迄支青纯纯的面，现煞青红，独家也搁咧尿尿准的身躯，现煞烧落去了。边头因家周长寿大声的叫说：“爹亲啊！”我身躯嘛正寒，我嘛要啉一杯。周永祖将因某手中接过酒杯，向的真够歹势，正无奈头拍拍对因家说：“家己啊，呀你要叫我怎啊好意思？家己啊，呀你要叫我怎啊好意思？搁去共人开喙讨啊！”
1: 周永祖一家张家之锤是何富文德，现时变作三餐不济的流浪汉，世道变化令人感慨，却也是左跌右跌的现世报。
0: 各乡亲啊，张氏理解因老公的为难之处，就将因家重视。

0: 一猫百猫呢。迄个人说说，妖怪无小车，妖人是无小面皮。你是毋是去共点小二大哥，搁讨一杯酒来当咱家重修理念啊？啊，周永祖说，呀，遐人是咧做烧酒生意的，搁也毋是咧开慈善机构的，咱要怎啊直直去共人讨啊？咱三个是立个酒馆的撇黄色，人伊还搁捧红落来当咱行销，这已经是对咱正大的温情咯。毋但如此，人也搁捧两杯烧酒当咱啉，咱家己嘛着寸腹食水，嘛着较知足嘞。正伫周永祖咧为咱的时阵，只听见点小二说：“秀才啊，也恁看人家赶规身直直吊，我一搭也搁有一杯烧酒，你行去当人家啉哦，通哦驱寒暖身。”周永祖一听点小二安尼说，向来是感动者啊，目屎强强计滑落来，赶紧共点小二搁行去几落个大礼，接过酒杯，寄转应家重修理念。等伊将酒杯交还当点小二个时阵，点小二说：“秀才啊，我看恁一家伙哦，真可怜待。”与其干那对恁安尼做一受苦，也不如将伊卖这个有钱人，安尼干那嘛可以免对恁受苦过好日子，啊，过往正人大汉，啊，你哩嘛通干淡薄钱去做淡薄小本生意，维持生计，啊，唔知秀才你意下如何？周永祖一听，连想煞无想，说啊，这个大是一个好主意啊！我自然是无意见，但是阮厝娘家毋知会同意袂。点小二说：“啊，无你去问恁娘家一摆，看伊是同意还毋同意。无我看恁囡仔对恁安尼食苦哦，真实得啦。”啊，周永祖呢，就来到因某张氏面头前，细细声的共点小二的建议讲转个娘家听。张氏一听，啥物啊？要袂加，心拄亲像刀仔伫咧割蛇疼。各位乡亲啊，人所说，囡仔是老母腹肠咧疼，伊看啊甘袂啊。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无计可施，夫妻两人决心袂离。中年看情，丁文面见甲死夫妇，玉帝上情，敬请关注中国古代戏曲故事。玉帝上情，敬请关注中国古代戏曲故事。看字幕第八集，梁兰选蝶。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时，南清讲古。这是华夏民间小小文体精华本宗，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雨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这支可是得惊断木。无论儿女情长，在自家人。也是身为传说，奇人异事，道不完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二十二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

0: 古代戏剧故事《看钱奴》第八集《永难返敌》，现在开讲。
1: 说连环传奇讲戏剧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期啊，咱是讲到周瑜做因一家伙刀亲无辜，伫咧回楼街搬路，煞拄着大黄蛇。就赶紧去求酒馆的店小二，托因入酒馆去撇黄色。啊，这个店小二哦，是心不利，人说心不利人较善。一看见因一家伙抓苦人带，就赶紧将因三个请入去店中，也佫将因捧来一盆盐盐盐的炭火，托因去烘烧。看见因三个人，规身也搁计六六撮，就添三杯烧酒托因啉，托因啊去暖心动寒，酒也啉了，

做一个受苦，也不如将伊卖当一个有钱人做家，安尼人家也免受苦，阁有通过好日子。毋知秀才你意下如何？啊，手用做就说咯。啊，即倒也是好主意，我是无啥意见，但毋知阮厝迄个娘家会同意袂？周永祖就来到张氏面头前，细细声将点小李的建议讲当因娘家听。啊，因某张氏一听说要卖家己的家，头啪啪，半日计袂做声，只是坐伫迄搭无停的流目屎。亚人所说，囡仔是老母身顶的一块肉。伊拉开棍，将家己十月怀胎、三年如哺、辛辛苦苦养育了七年的心肝骨肉，袂当别人啊！啊，但是伊阁反过来想，囡仔倒伫家己身边，查某伊阁反过来想，囡仔倒伫家己身边，查某若毋是去官司，就是去枵死，也不如将伊送人。可以有一条生路，说不定将来也阁有通出息。想到一搭，张氏就雄雄吹起拳，加了流着目屎对因翁说：“秀才啊，呀，代志都安尼咯。啊，只要哦，若有倒一户人饲的话，啊，就将咱家长寿袂断意哦。”邱永祖看见因某张氏同意。就行过来对点小李说：“大哥啊，遐阮娘家同意要将这个囡仔卖转人，但毋知影恁一搭有人愿意要卖囡仔无？”点小李说：“恁先是愿意将这个囡仔卖上心。”就用做大吐一个气说：“哈，闹鸡啊，现实的。”

0: 亮秀的一声，你这个逃课是说说派去心，说得去心，一家己哪有敢，也搁要买别人的敢来创啥？这个世界的老冤鬼，是不阿兰李国的，咱香港的李嘉诚，咱美国的比尔盖茨呢？厝内钱银是贴贴的靠到天顶，啊，厝内要有啥就有啥，但是因某袂生呢，至今身边无半个子女，规日是咧苦涩，规厝内下家产咧无通来继承呢，所以毋则赶赶紧紧想要买一个家。周英祖听了才煞心，说：“吼、哦，安尼哦，安尼大好势啊！安尼就请大哥帮忙料理此事吧。”点小丽说：“既然安尼拿这拿道具，无恁暂且伫我这店当中小可等者，我这就去找迄个要卖囡仔的人。”说了，捡起卡就拍算要去电灯铺找陈德夫。哪知啊，前前去拢着过肩，点小李才随要划出门，煞拄着陈德夫家己上门要来找伊啦。啊，点小李就赶紧说咯：“陈先啊，那昨天啊，我才拄好要去找你呢，无想到你煞家己来呐，啊，你来得真够拄时哦。”陈德夫就赶紧问说：“小李啊，要你找我要做咩啊？”点小李说：“你最近几日无托我一条代志，今仔日有着落咯。一句哦，有一个秀才拍算要卖家，你来得真够好势，去去共看一卖。”陈德夫无注意点来撇角，也搁坐着就用做一家伙，就赶紧问说：“有人呢？人伫倒位啊？”点小李，记着伫角落咧行迄个周中秀说哈。就是迄个啦，迄个囡仔啦。陈德夫人行过去，将小中秀间看看想想咧，真欢喜个头点咧点咧，袂歹，袂歹。那么按这个囡仔面相来看，是一个真有福气个人。这时，周永祖徛起来，对陈德夫行一个咧，说：“先生有礼了。”陈德夫赶紧拱手还礼说：“秀才唔用客气。”又问说：“敢问秀才是倒落人士，是啥名罪？为何要卖家己的家里呀？”周永祖回答说：“小生是周名永祖，字伯成，咱本地泸州人士。只因我读书未成器。”三顿咧长袂哩，才咧受苦气，毋则要卖家己。繁忙先生，你着做正此事，小生感恩不尽。说了，又搁连连作揖辞咧。陈德夫赶紧说：“吼、哦，秀才秀才啊，也你误会咯，毋是我要卖恁一个囡仔，是阮一搭有一个家老冤家，因此。”有万贯的家财，卡惜甲因某结发去几落年，无一家作出事。伊想要买一个囡仔，要你这个囡仔，要是得意，就可以有享不尽的富贵。等这个冤家若百年以后，万贯家财真该全计是恁囡仔的咯啦。秀才啊，这条代志你感觉好哩？周永祖赶紧拄头说：“好，安尼好，安尼好。就请先生带阮去见冤家，好呢？”陈德夫说：“好势，好势，好势，恁带我来去。”说了，就行出酒馆。周永祖甲张氏也赶紧徛起来，下个点小李，带着小张秀，带着陈德夫身后，要去见家老冤家。
1: 身价所撇，周永祖夫妻不得不卖杀唯一的家，忍受不落魂的之苦。不过，这也是保存家里最佳的办法之一。
0: 各位用。

0: 钱啊。也有诶说，即几日家人诶心情是特别诶紧张。人说啊，人若有钱，就变啊较大好康，无那说只贪只做，就敢恶大恶细。社会较公公量，动不动就恶偏偏咧要教训啊。也即个家人就是安尼，伊即有钱哦，性格也变歹。想要什么就马上就着变人到手，伊拍算要去甲一个囡仔来试，这条代志就吩咐陈德夫已经去一两个月了，结果至今连一点消息屁都无。这段时间是逐日都慌甲说，而且一日落比一日大。陈德夫是唔知咧变啥鬼暗地。啊，无看见伊个头骨裂，家人伫厝内是急啊，缺缺空，啊坐啊，毋是徛啊，毋是，是较袂食袂困，是正八百。啊，伊本想今仔日大说会停，结果早起起床，伊则门一开开，心头又搁较浅咪咪，心情反搁较歹脱脱。怎啊？规日原在是咧大说，毋但无停。而且比昨日落搁较大，伊实在挡袂牢，啊就对天埋怨说：“哎呀，要落雪落雪直直落，要要落啊个好年好月才会停啊！”陈德夫这个竞选老秀才啊，这几日是借口落大雪，超工唔来见我，唔知我反悔伊个代志办得怎啊？看这个世面，假是无啥指望。伊手下一个家人看见主人较作着急，就过安慰说：“员外啊，那是陈秀才哦，你做你免烦恼，哈、啊，心煞咧废咧，豆干我咧脆咧。既然是你反悔，伊一定会将你找来一个讨你正佮意的囡仔。陈显是一个非常靠得住的人，员外大可不必着急。”唔免着急，唔免着急。家人可能无听见，伊烦恼伊这个手下手咧，白白念咧说啥物啊？最后，还在头壳显天，看到满天落的雪花，就搁说一句说：呀，也无想到今仔日雪较遮大，天时较遮寒。老师啊，你去共我招招倒半盏烧酒来，再搁去共我试。搬到鸡腿盒内，我要甲阮某掂一搭，啉酒驱寒暖身。各位观众朋友啊，搬盏烧酒，搬到鸡腿盒，因翁某仔两个大唔大个人要怎啊食？咱是无法，毋过因有法，因怎啊食？咱下一节目再甲您讲煞落去。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花莲；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富婆特国，文性难移，咸涩无奈，景貌入醉，受尽侮辱，忍气吞声。玉帝上情，中国古代戏剧故事，看字幕第九集，玉帝文女，随随开讲。
3: 说连环传奇讲戏剧故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周瑛祖听从点小李的建议，就拍算将因家周仲受袂杀，就来甲因某张氏来商量。啊，人说囡仔是老母身顶的一块叶，十月怀胎三年如宝，辛辛苦苦饲去七年的心肝嘛，才要卖当别人。张氏当然是唔开棍咯。啊，但是唔过一想到说，囡仔得家己，早晚唔是寒死就是枵死。也不如将伊送人，我可以哦，有一条生路，说不定将来也阁有可能会出息。张氏真雄雄吹起棍，加嘞，目屎流嘞，温润红。点小李看见红无啊，愿意要卖家，正拍算要带因去找官少的先生陈蝶夫，也无想到陈蝶夫所家己，真做来到这个对中。啊！伊将周中秀看看相相咧，真满意，感觉这个小中秀生得真有福气相，就答应要去见家人。啊，家人呢，伫厝内啊，正伫咧摆拍这条代志。伊唔知影陈蝶夫这条代志办了到底是怎啊？看见满天大雪，伊感觉身躯有淡薄寒，就叫厝内人说。奴才，你去共我招招约约，倒半盏烧酒来，再搁去共我是半块鸡腿肉来，我要甲阮某伫一搭啉酒去寒暖心，食鸡腿。遐人所说，有一人去食死命啦。这个家人虽然哦不阿难离过呢，但是。亲像严管的亲腿，向的是咸瓜涉，甲因某啉烧酒，两个人半盏酒要配半块鸡腿，也阁惊说奴才听无清楚，超工将两日半哩，说哩真重真慢。时过无偌久，厝内人就将酒、鸡腿捧来咯，啊，家人甲因某两个人。就开始要来分享迄半盏酒，甲伊半块鸡腿肉咯，向我真心塞。遐两个端大个人，要怎啊啉半盏酒配半块鸡腿肉啊？遐我甲您说啦，人有钱人哦，就是作心塞。家人所以将迄半盏酒捧过来，将一仔称出来，酒怎去共拿者？则阁用一仔。在那半块鸡腿顶面，搁将伊煮一，然后才还在交等因某，啊，因某嘛甲伊相送，先将一仔穿去酒庄咧拿一，再搁用一仔在那半块鸡腿遐顶面搁将煮一，然后呢，才还交等因翁家人。呀，恁看卖咧，恁看卖咧，人有钱多啊，有钱啊！有钱翁某就是安尼，相敬如宾，较作亲啊，是较亲妹妹。就安尼，一个煮一个呐，翁某啊轮流来轮流去，煮去几落十碗。迄半盏烧酒，甲迄半块鸡腿肉，还阁好好细细，较无半滴消息。就对因翁某啊两个人伫迄搭 咧享受，伫因看来非常非常奢侈，啉酒食喝的时阵，陈德夫正带着周永祖一家三口上门来，一行到门口，陈德夫随对周永祖说：“小仔啊，恁随店一搭等者，我随入去江源过哦，去跟伊知会一声，恁才入去。”说了后，陈德夫捡起脚，就家己一个随行入去。贾玲姐看见陈德夫来，前路披头盖面随粉体。陈德夫啊，不是我咧爱说你啦，我几落摆吩咐你，叫你去共我找一个囡仔来托我饲，也你至今也无消无息，也你呾较早袂办代志啊。这个陈德夫偌早就已经习惯贾玲用种个财大气粗的声色对家己讲话，无咱那说只贪一嘴，就要惊大惊小啊。所以陈德夫无在意，只是鞠躬合掌作揖说：“元贵啊，大要甲你恭喜贺喜咯！我已经替元贵找到一个真乖真巧的囡仔咯。”贾玲一听，哇噶，袂等你，先赶紧问说，有人伫倒啊？人伫倒啊？就伫门口。因老爸是这个啥款的人啊？吼、哦，是这个经秀才。这听到一字经理，贾玲北来就淡薄袂手轻咯。江丹德夫横伊这说，啊，秀才就秀才，家大叫经秀才啊。丹德夫就细细声和伊说，元贵啊。我、哦、当然嘛是经秀才，若毋是经秀才，拢无说倒一个富人会去将家己的囝卖断你哦。家人袂顾咧注意，听陈德夫说出来话，就吩咐说：“免敲盘，你赶紧去将迄个卖囝仔的人哦，出来给我看一下。”
2: 虽然家人非常有钱，但依然筋骨条全，非常俭实，尤其是俭实这一点啊。不但对别人是安尼，家己的生活方式也是如此。这是一款深入骨髓的性格，难以改变。
3: 陈德夫哦，先赶紧来到门口对周永祖说：“周秀才啊，我家元贵要见你，你去见元贵，你敢着开好利索的才是。”周永祖从来嘛唔捌卖着家。心内是较扑扑跳，就真真紧张的问说：“呀，陈先啊，陈先啊，向我唔捌卖着家，无啥经验，也种个哦，唔知卖一个种个家，唔知着偌钱，你敢着钱，加算一个托我啦。”陈德夫问说：“呀，秀才啊，你拍算要卖偌济钱啊？”陈德夫这一问，周永祖说。说袂晓要怎回答俩？啊，咱就说周永祖虽然是秀才，读个计是圣人的册，但是圣人的册内面，较无咧一页，较无咧一纸，是咧教人怎啊袂解。啊，陈德夫看见伊这个下势，就将伊心肝头搭搭咧说：“袂要紧，袂要紧，这条代志啊，包伫我身顶。”周永祖就吩咐因张氏说：“娘家，你看好家己，我入去见元贵。”周永祖惊入个房内，看见家人，就弯腰拱手作揖，行一个礼。小心的说：“元贵，我一搭有礼了。”家人甲陈德夫无相同，人陈德夫排排也是读册人。会晓你礼尚往来，啊！这个家人本来就是泼皮母，礼尚往来，啊！这个家人本来就是泼皮母来出身，伊是去得到从意外财才变作有钱人的，所以甲无文化的大狗土豪相像，想说家己有能挂，就不得了，就将什么礼数尊重等去一边，无将人看在目内。啊！尽管周永祖真好礼数，敢去行一个咧，但是伊根本连起身还礼都煞无，只是将目睭 咱咧就用左下面哩，两色。啊，你这个手台啊，陶乐人啊，姓啥？叫什么名？
4: 小生就是咱

0: 哎，陈家富啊，你叫离我较远嘞，你无看伊规身哦，结纱布加走。陈家富只好耐着性子对周莹做事。秀才啊，你哦，你就离较远者，切伊较歪嘞，亲像伊种有钱人，皆是种个脾气，拄亲像安尼，则较有派。啊，咱哦较吞忍嘞，周莹做。强强抡啊！踢到门口，看到因某张氏非常伤心的说：“娘家，天下的亲像咱这样的穷人，行到倒落，皆着托人安尼欺负。”家人就将银珠夹出去了后，才对陈德富说：“陈爷，也咱要买因的家，家着立一张契约。”文字才好写呐，陈德富说：“是啊，冤枉啊！你随写一个对过哦。”贾琏说：“我讲，你写就是咯。你听好势，立契约人赵守才，因无钱通用，缺衣少食，难以度日，情愿将你家己的亲生家某某某安尼记。”莫许袂当财主加入冤家做羹，陈德富写到一搭煞淡薄爱笑啦，前插嘴说：“要啥人毋知影你有钱是大狗，啊，啥说是冤家就会狗牙咯。啊，你头前要阁加提两字财主，要做啥路用啊？”贾玲看见陈德富拍断家己的话，也阁对家己安尼指指点点，就真袂欢喜，恶平平说：“嘿，陈爷，你咧讲出来是啥意思啊？贺林伯遮济家业，遮济钱，无叫财主，无着叫穷汉咯？就搁伫我贾老员外面头前加几个财主，嘛无过分。你着知影。”林伯是真有钱、真有钱、真有钱的有钱人啦、啊！段德富赶紧将头壳拄着拄着说：“啊，是啦，是啦，是啦，好好好好好，谢好谢。啊，咱财主就托你财主，你若喜爱，咱头前阁写十个八个财主，嘛会做哩。观众朋友啊，也将个土财主也要阁入契约，约地后事如何？咱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诗》《南清讲歌》，这是华夏民间小调文的精华汇总。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波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五千年。这支可是得行长路，无论下五千年。这个可是得行长路，无论儿女情长、才子佳人，也是身为大师、奇人异士，道不完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2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立溪背离，白纸黑字，朝霞一行；骨肉分离，水深饮客，场面凄凉。玉帝上情，中国古代戏曲故事，看钱奴第一集。立溪交易，现在开讲。
0: 说梨园传奇，讲戏曲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听一集。咱讲到大狗家人的管孝先生陈德富，带着周莹做一家伙来见家人。家人甲因某正伫咧街县生活，两个翁某啊，三甲食半块鸡腿遐，甲啉半盏烧酒。一看见周莹做，就嫌人规身顶计是家走十母，将伊夹出伫门口，然后才对陈德富说。大娘，啊，咱要买因家，敢着立一张契约文字，啊，我讲你写就是，你甲我听好势。 立开玉郎，就秀才。

因无此通应，缺衣少食，难以度日，情愿将家己的千丝假里摸摸摸，年纪摸起，袂当债主假路愿月做家。然后家人为因某只个是半盏烧酒，甲半块鸡腿，水用只啊个共拉起，才搁伫迄半块鸡腿遐搁共煮一。才刷入去讲说，你共我伫契约后面阁写着，当日三方约定，夫家多销，立约之后，两家不许反悔，若有反悔者，罚反悔一方薄抄一寸光，徒不悔一方使用，强求效无凭，特列此契约，永远为证。立契约人大财主假路愿月就收财，但爹夫写了，又搁念了一

0: 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跟我们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色，中改改这过不的欲救积木这座山，美丽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姑，国语欲救故事，具有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常，每每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9: 徐娘秀疼熬欲子子若不
10: 欲救男欲救错上错上
11: 四月替舞，
12: 欲救男由不不七月替舞，
10: 欲救男
11: 欲救男
10: 恭喜一夜替
12: 舞，熬欲子子我欲救男自己故事。
13: 要难过的烈日东火难的要他都苦空上都能发西发，
14: 这女米将他用撒红的菜吃个重味，但是一个一个上子啊，福江热有了我的世界最美乐界的玉玉王家呢，该让了一伙玉用日牛的改本，他用热各高的热度认这家七年的王马开家以上机型，拥有去年都具得与得色的非外在王户无差，他用热爹有梦的娘阔开车的熬一回，但那个已将把的中改的五大改热的窝里欲救他用热爹，是以德无比，以热度无贼，在火吹之间呢，是他朋友几家我你这一轮往火给高脚给对用。跟那个节目我你做着试试欲救给他用热，欲救他用热，无梦你是一拉热，主要啊欲用日牛阿色红粉，在这生意往来正美给都得给对在女年色中行十二年早开点目子家居你与孤热，在中改改来的跌客日记一脉，他用热烹饪的行斗之中啊，将热冻冻火红红火乌辣脚女红熬骨冻车乌红的当烹脚腰子之梦，每一路热度的乌咬牙都要温温的之类或生长乌热跌搓住带着了一个带剃头熬的一个日益之愁。现在我呢这锅最难买的玉酒他用巨乌掌被称为世界辣豆，告你用作家治理非以红粉的一拉热阔药，可以指示他用热点的类似马路给指示，你可以吃的梦的都是今年巨物一大日子过行作业的擦酿的地火梦也还要难过四期点酿酿杀气固药卡免给了多年愁才酿你的一个等人的将你才酿的过程多中你呼吁了给给一拉热有任务多的工艺啊点开的最臭的女人。这日的太阳热爹大多数以在药的刺猛嘎大的八级物质的工艺携带的国别国铺售，当然在七一买户多中呢这来了行上好的孟家之仇自家日家的太医工艺忙把队友的照片摸索在意想让久别的去爹开日你的政务久别养人了都觉得是一个爹开红家提过一则啊中改工艺美育大使潘仁松工作室在这那一家写词还要用力的开热的生养 给你啊，开得白小嘞，让人非一个句。